0: 你们为啥抢水啊？
1: 杨志强一点都不示弱，说凭啥我们就不能抢水啊？瘦的冷笑一声，
0: 马团长在的时候你咋不这样说呀？
1: 杨志强一听，哎呦，把马团长搬出来了。杨志强冷笑一声，那你现在让马团长来呀，啊，
0: 要想开闸等我们交完了再说，
1: 要想来硬的
0: 咱就真刀真枪干一场，谁怕谁呀？
1: 说起那马团长啊，去年就调到了青海格尔木去了，所以杨志强根本就不怕他们。这瘦子带一看杨志强人多势众啊，僵持了一会儿，瘦子带人走了。可临走前，这瘦子用手一指杨志强，撂下三个字来：走着瞧。说到这儿啊，咱们来说说这个王麻子。这王麻子到底何许人也呢？咱说这瑞安堡原来就是一块无人问津的荒滩，可被外乡人王麻子看中之后啊，就靠着马团长这棵大树，雇人就把这地方开了出来，全部种上大烟了。两年后这王麻子发了，哎，在滩上盖房子，取名就叫瑞安堡。说这里边有车马店，有铺子，有酒馆，暗门子应有尽有。每年一到秋天，这王麻子就会从邻县雇来几百号人来割烟膏，收大烟的各种买卖人是来来往往，十分的繁华。说那时候杨家庄的人不少人都眼红啊，也去二爷说咱也种大烟吧，可是被二爷骂个狗血淋头，说你们不知道东西是害人的吗？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们想都别想。你们呢，就踏实种庄稼，谁要给我偷着种一颗大烟，饶不了他。我们再回到眼前，这一天天亮的时候，王麻子让人敲响了铁钟。一听到钟声，租他地的这些佃户啊，纷纷聚集到了一起，带上了棍棒，呼啦一下子直奔杨家庄而去。杨志强早有准备啊，专门派两个人守在了庄子北边的官道上，一听说瑞安堡前来抢水了，带着男人们在大路上等着。再说那瘦子，哎，远远就看到杨家庄的人呢，比他带的人多，这下拿不定主意了，这是攻还是退呀？这双方啊，又僵持上了。杨志强派人向二爷禀报，二爷思谋了一会儿，千万别大意，瑞安堡的人不先动手，你们就得忍着，要出闹事的命来，麻烦可就大了。就这样一僵持就是两天呐。这天傍晚，瑞安堡的人突然撤走了。派去的人得到消息了，说为啥撤走啊？说王麻子从邻县雇了几百号人准备来抢水，人都在半路上了。哎呦，得到这消息杨志强大吃了一惊啊，没想到王麻子有这么一手啊。他急忙跑来问二爷，二叔，咱咋办呢？
2: 二爷是不慌也不忙，抽完了一锅烟，把这烟锅往脚底下啪啪一磕的。
0: 怕啥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 他叫杨志强赶紧让女人们去浇水，然后带领着全庄的男人赶到30里外的殷家疙瘩，把邻县的人都拦下来。听到这儿，杨志强迟疑了一下，说：“二叔，您这主意是个好主意，可就是大家的……
0: 有话直说，别吞吞吐吐的。”
1: 杨志强这才说出了后顾之忧，说：“二叔，眼下正是春荒啊，大家口粮都不多了，这吃不饱肚子，可咋拦呢？”二爷听这话瞪他一眼：“
0: 我已经叫人给你们落了锅盔了，你只管带人放心去，
1: 干粮随

0: 后就送到。要是等十天，就叫人送上十天，粮食全部我来出。哎呦，一听着，杨志强甭提多高兴了。二叔，有您这话呀，我放心了。二志强说完，腾腾腾走出堂屋去。结果呢，大家在殷家疙瘩就巴巴的候了一天。一天过去，他们终于看到了一群人，嚯，黑压压一片的，少说有200号。杨志强叫大家赶紧做好准备，他自己身上呢也藏了把刀子，这就迎过去了。谁是领头的？人群当中站出了一个络腮胡子，他问杨志强：“你是谁啊？你想干啥呀？”杨志强也不隐瞒，说：“我们是杨家庄的，知道你们是王麻子雇来的，抢水的。俗话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这事儿啊，跟你们没关系，劝你们不要瞎掺和，回家该干啥干啥去吧。”络腮胡子来回打量几眼杨志强，这兔子跑进了磨道里，你冲杀大耳朵驴呀、啊！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管得着我们吗？你呀，哪凉快哪歇着去。听这话，杨志强不乐意了，脸色一变，话我跟你们说清楚了，听不听是你们的事儿，要想从这儿过去啊，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耐。络腮胡冷笑一声，说：“你吓唬谁呢？”杨志强嘿嘿一笑：“那咱就试试。”这络腮胡二话不说，带着身后人往前就冲。杨志强一看，哎呦，软硬不吃啊，啪一挥手，想让庄子上男人都拦过去，可哪成想，来者是来势凶猛，也不知哪方先动的手，这两边人呢立刻就扭打起来。杨志强想起来，
1: 是不是他这个生长得快，就说明他的活力更旺盛。从现象来讲好像似乎有道理，但是大家对它做了很多的这个营养成分的分析和检测来看，韭菜就是普通的一种蔬菜，没有任何的特殊的功能，而吃多了呢，可能你口气就不那么清新了，
2: 对，可能身边的人都躲您远点
1: 对，你吃的少了呢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大家就不要寄希望于说我通过吃某个食物我就能怎么怎么样。韭菜这个没有这么神奇的功能，它还不像有的成分，因为有些东西说它因为含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特殊的成分，比如说人参好，因为人参里有人参皂苷，咱先不说量的事儿啊，所以它好，这是有些不准确的说法当中好歹还占一点科学根据。韭菜这个真的是
2: 毫无科学依据，
1: 毫无科学依据，没有任何的这个特殊的或者额外的价值，它就是一种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种蔬菜。
2: 明白了，所以当有人这么劝你说，哎，多吃点韭菜啊，对你好，壮阳，你就跟他说，你这都是谣言。
1: 对，这都是谣言。
2: 你要相信科学。
1: 对，
2: 没有科学证据证明这一点啊，这是今天跟大家说的韭菜的这个话题哈。再来说一说跟女性有关吧，是吧？刚刚说了跟男性有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菜，女性有关的那一定大家都知道了。红枣，因为我们一直认为红枣是可以补血。
1: 对，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这期跟明天的这节目啊，咱们可以做一个标题，叫做做个简单的吃货吧，不为功效，只为好吃。就是后面咱们可能说的很多的这些吃的东西啊，都有类似的情况，
2: 就它没那么神奇，
1: 它没那么神奇。而且我觉得像你刚才婉乔说这个红枣，这其实特别应景。为什么冬天应景，很多说女孩子就因为气血不足，
2: 对，手脚冰凉，
1: 手脚冰凉，然后这个冬天更应该要补充一下。这个其实也有点问题，很多人说我要补血，我要补血，有一些是铁元素缺乏导致的。那个所谓的补血其实是要补铁，
2: 补铁。
1: 对，就比如说很多孕期的这个妈妈，她需要孕妇，她需要补充一些铁元素。然后还有很多的有些时候贫血的人需要补充一些。
2: 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市面上有一些这种营养补充剂，它叫补铁补血口服液。
1: 对
2: 吧？这两个是加在一起的。
1: 对，但是咱们说回来这个红枣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红枣就会有一个特点，
2: 它有铁呀，你不能否认它没不含铁，对不对？
1: 对，这个是这样的，要是这么说，很多食物当中都含铁，
2: 对，猪肝也含铁，
1: 猪肝也含铁，然后很多肉类当中也含铁，就红肉啊，红肉当中都含铁，但是这里会有个问题是什么呢？红枣当中它的这个铁的含量和它的这个吸收力啊都不高，并不是说你吃完之后它的铁就容易被你吸收，或者说吃完之后它的铁含量高对你的造血功能或者什么有可能都没有什么帮助。换句话说是什么？红枣这个东西就类似于咱们刚才说的韭菜一样，它也是一个像以形补形的一个状态。很多人说红枣是红的，红糖是红的，红糖也一样，红糖99.9% 就是蔗糖，
2: 就是甜的，
1: 就是甜的，它只是当。

0: 总有一些杂质没有去除，把红糖再做提纯出来的是什么？是蔗糖、白糖。
1: 哦，
0: 所以不是说红糖更高级。我经常还看那个有些红糖那个包装写的特别逗，什么古法熬制什么的红糖，
1: 嗯，
0: 哎呀，没有必要。包括黑糖也是，什么黑糖、红糖、黄糖，它其实都是蔗糖的前产物，把它们再一提纯就是蔗糖。
1: 所以也就是说它还没深加工呢。
0: 对，它还没深加工，
1: 对吧？如果要这么算来的话，它还少一步骤呢。
0: 它还少一步骤，
1: 它应该更便宜才对。结果大家反倒这个东西卖得很贵啊。
0: 对，铁这样的元素其实广泛的都在红肉当中有，那就是牛肉、我们的猪肉、我们的羊肉，这些当中都是铁的含量会比较高。多吃羊肉，羊肉当中的氨基酸含量比较高，它有些是促进你代谢的，你吃完之后就会格外的感觉暖和，
1: 哎，就是经常会有朋友说，哎呦，最近手脚冰凉，特别难受啊，走，喝碗羊汤去，对吧？这是可以的。那好，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红枣，你既然说到了它含铁量和吸收量都比较低，低到用广东话来说就是毛毛雨啦，对吧？
0: 毛毛雨
1: 就很少了。
0: 对对，
1: 可是，那我多吃点好不好啊？对吧？你说这个枣含的少，没问题，那我今天就吃一袋。怎么样？我吃一袋儿，然后我的身体吸收就能上去一点了吧？
0: 这个说法有点类似于什么？我今儿就较这劲了，我今儿就非要把这个吃够了，我就一定
1: 就是我还是相信红枣，
0: 我就认准它了，是吧？
1: 对，
0: 这个吃完之后可能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总热量会超标，因为红枣当中其实糖的含量很高嘛，
1: 甜嘛
0: 。你第一个你的这个摄入的热量就会很高，摄入热量高了以后呢，你的第一个反应就会，有些人会觉得燥热。这个燥热可不是说你补血补够了，有的时候事实上是你营养摄入了过多。第二个呢，事实上单一营养摄入过多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减少了其他营养物质的
1: 摄入、
0: 你反而可能会其他营养物质摄入的
1: 不足。
0: 所以不要赌这个气，这个确实是不管用的。
1: 明白，而且别拿自己的身体这么去试、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红枣不是补血的，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另外呢，再说啊，香蕉。那说到香蕉呢，有人说了，你最近是不是有点便秘啊？吃点香蕉，倍儿棒啊！还是进口的金黄色的这个香蕉皮。哎呀，那我赶快吃，吃一根不够，我再吃两根，发现怎么第二天还是不通畅啊？你不是说香蕉是通便的吗？我们都知道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咱们中间有个特点，我觉得就是把食品、营养品、药品这三个东西，大家有的时候给混淆
1: 了，确实，
0: 对吧？有的时候就比如食品，有的时候既当营养品当药品吃。香蕉首先第一个，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啊含量本身就不突出。便秘首先第一个有很多很多个因素，咱们举个例子，有的人是饮水不足导致的，有的人是
1: 运动不足导致的，
0: 有的人是水果蔬菜吃的不够导致的，有的人是益生菌失调导致的，有的人是情绪紧张导致的，
1: 对，精神状态不好也会这样。
0: 对对对，你看一个便秘就有很多种问题导致的，首先第一个，这问题的因素都不一样，不同的因素其实你要解决它的方法也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咱们从方法的角度上来讨论。第二个，就香蕉本身而言呢，之前有一些专家说过，说要吃熟的、很熟的香蕉，吃一根有可能会对你的便秘有帮助。
1: 对，
0: 这个事儿呢，有一个前提，第一个你要吃的是那个很熟的，一定是熟透了
1: 的，就那皮都黑了
0: 啊，对，就开始
1: 长
0: 斑
1: 点了，
0: 长斑点了。
1: 第
0: 二个呢，那个其实对的是很轻微、很轻微的那种便秘，或者换句话说，它可能有一个润肠的作用，但它并不是说一定会解决你的便秘，所以它有很多个前提的限定条件在。
1: 明白。
0: 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方法不值得大家一定要提倡去做？是因为香蕉当中有鞣酸。看咱们现在吃的香蕉，你别看摆到咱们面前的时候是黄的，它其实采摘的时候都是香蕉是绿的的时候，
1: 它就摘下来了
0: ，因为它有个运输的过程嘛，它要确保运到你面前的时候别烂了。
1: 明白。
0: 所以它是一个后成熟的一个过程。
1: 或者是它是在摘下来之后料熟了，
0: 对，料熟了，对对，
1: 给它放熟了，
0: 放熟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你吃的这个香蕉还没熟透，鞣酸还会增加你便秘的这个因素，而且还会让你便秘变得更严重，这叫做没有帮忙反而
1: 帮倒忙了，
0: 这个也不行。就还是我说，食物它就是
1: 食物，咱别赋予它那么多能量或者是这个能力哈，责任。
0: 我们在做这个界定的时候，其实食品、营养品、药品有三个非常简单的界定方式。食物是叫做非常复杂的营养混合体。什么叫非常复杂的营养混合体呢？比如一个苹果。苹果当中是有水，有膳食纤维。有维生素。有糖，
1: 有果酸，
0: 有一些矿物质，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营养体。

0: 结合在一起了，而且每种食物的这个营养体都不一样，所以这是食物。第二个呢叫做膳食营养补充剂，就咱们所谓的营养品保健品，它叫什么呢？叫做经过提取的营养复杂的混合体。它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我要对你的什么免疫功能好，我就要把维生素 C 提取出来放进去一些，这个叫做经过提取的营养复合体。药品是什么呢？叫做单一有效的合成体。
1: 这东西就是很有效，就对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它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还是以平时的这营养啊，这个摄入啊，我们的食物为主，
0: 对，
1: 然后以这个营养补充器为辅，当您真的出现了一些不得已的情况，得了病了，我们才不得已的用药。结果咱们现在大多数人的情况是什么呢？
0: 看待食品的时候，对食物的期许啊太高，老是拿它当营养品或者当做药品去看，就包括很多人说啊吃这个好吃那个好，它在用概念的时候，它是用了营养品的概念来去看待食物，或者用药品的概念来看待食物，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
1: 明白。
0: 咱刚才说的什么这个红枣也好，韭菜也好，香蕉也好，其实都是它就是个营养复合体，你非要把它当做提纯的来看，或者你非要把它当做单一功能来看。
1: 你起不到这个作用。哎呦，这食物如果知道我们人类对它的期许这么高，他自己可能也会说我很累呀。
2: 对，责任太重了，我扛不住了。
3: 是的，是的，这样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啊，我们再跟蒋彤来说一说剩下的一些谣言。因为我是觉得剩下的有几个谣言我是真的信，我也觉得它真的能有这样的效果，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也是谣言。
4: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2: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5: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0: 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今天来揭秘一些听起来特别有道理但实际上它是谣言的事儿哈。刚刚蒋彤其实在上半段反复提到了一句话，希望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吃货吧，食物就是食物，咱们不要它赋予它那么多的责任哈，让食物活得也挺累的。那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食物我是真的觉得有效，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也变成了谣言，就是喝酒暖身的这个事儿。原来没喝过酒之前我觉得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但是有一年就是可能春节吧，过得也很开心，然后爸爸妈妈说哎喝点小酒吧， 后来我就在那儿闻啊，我在那儿闻，我其实女生都是好奇嘛，闻这个酒，哎呦这么冲这么熏的话，我妈说来喝两口，哦不喝不喝，喝了暖和，你看今天外面多冷啊。她这一说喝了暖和，我想好吧，于是我就喝了一点点那个白酒，可能也就一滴两滴啊，瞬间我就觉得从嗓子眼化开，一直到这一滴酒流到了哪儿，哪儿就是火辣辣的那种暖身，所以。
0: 这喝酒明明可以暖和人啊，就为什么会告诉说这句话也是谣言呢？你那个不是暖和，你那个是被刺激了。
1: 辣着了，
0: 对，被辣着了，那是两回事儿啊。冬天大家一说这事儿，普遍就是来喝两口暖和暖和的。
1: 对，
0: 其实这个喝酒这个事儿呢，喝下去之后，人有的时候会感觉到一些暖和，或者感觉到暖阳的一个状态。冒汗，
1: 脸也偏红了，这不都是暖和的这个表象吗？
0: 脸变红的那种人是他那个乙醇脱氢酶的问题，他过敏或者我们说叫做反应。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1: 所以你看跟营养师聊天多那什么，我们觉得说这就是红扑扑的，你看喝暖和了，喝高兴了，结果他说的是这个科学知识啊，
0: 少酶，所以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人反而应该要适当少喝一点。第二种来讲的话，有些人说我喝完之后觉得暖和，他会有一个阶段会暖和，为什么呢？喝完之后酒会对你的中枢神经有一个刺激作用，人有的时候会变得兴奋，他这个阶段内呢，他会有一种代谢提高，他会有一个暖和的感觉。对呀。 但是当他一过去以后，你会体温感觉更冷。你看为什么很多人说在以前晚上喝大了之后，在外面冻死了，其实就是因为他刚喝进去的时候他觉得暖和了，但事实上你的热量消耗加快了。
1: 对，因为他的这个代谢加快了。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身体的判断是挺暖和的，然后你的中枢神经被抑制了，人有的时候就会困嘛，喝大了你就躺那儿睡着了。 等你睡着的时候，你身体并没有热量起来，
1: 对，
0: 最后外面又很冷，人到最后就冻
1: 过去了，
0: 就过去了。所以喝酒暖和这个事儿，第一个它有的时候它会有，但是只是一个阶段内的，
1: 嗯，
0: 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反而会出现一个感觉更冷的一个状态，类似于什么？类似于你喝咖啡，或者你有的时候有些人喝那个牛磺酸饮料，
1: 嗯，
0: 喝完之后马上会感觉
1: 兴奋了，
0: 兴奋，
1: 嗯，
0: 但是当它代谢一结束以后，你的疲惫感会
1: 更
0: 强，
1: 哦，
0: 所以是一样的原理。
1: 但你刚刚说过去之后，这个劲儿过去之后，就是酒劲儿过去之后，是吧？
0: 还不用酒劲儿过去，可能一两个小时以后，你就会开始感觉寒冷增加了。
1: 明白。
0: 所以你看以前那个电影片里头，打仗的片里头，大家都带个小酒壶，
1: 嗯，
0: 都是喝一点儿放在那儿，过一会儿
1: 又喝一点，
0: 再喝一点儿，再放在那儿，没有说咚咚咚咚咚。
1: 先这么喝的，
0: 哦，
1: 明白了，所以这得喝慢酒是吧？
0: 对对，喝慢，到最后，好，这个结论也不错，得喝慢酒。劝酒很厉害。
1: 对，作为这个吃货啊，然后大家这正好又是冬天，喜欢聚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的时候，嗯，看来这个喝酒是不能暖身的，尤其是喝快酒。刚才说到了，
0: 我觉得婉乔你这个结论很好，就是喝酒不能暖身，
1: 嗯，
0: 慢慢喝。喝慢酒，
1: 喝慢点儿，它这个暖身的这个现象哈，能持续很长。但是在科学道理当中，我们会发现
0: 热量消耗会增加。
1: 对，因为它是你会发现，有的人没喝之前，你的心跳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喝完了之后，你的心跳会加速的。
0: 嗯，
1: 你加速的话，就加速你的血液循环。那整个加速之后，等你归于平静，回到你正常的这个之后，你会发现你冷得比别人更快。
0: 对，
1: 哎，所以这个也是谣言啊。那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女生又特别喜欢的，
0: 嗯，
1: 我在大学的时候每天从水果摊路过都会买半个，然后买一个酸奶，把它里面的籽儿挖出去之后把酸奶倒进去就这么吃，嗯，名字叫做木瓜啊。因为据说这个木瓜呢好像有一些什么雌性激素，反正就对女生好，然后也对我们的身材保持也会特别有效，
0: 嗯，
1: 我不知道蒋彤你是不是也听过这种哎木瓜丰胸啊这样的一些说法。
0: 听说过，听说过，很多人你看这个木瓜，这个以前是他吃的人不多，对吧？
1: 嗯。
0: 后来很多人都吃这个东西，而且大家说这个东西好啊，各种各样的好处，所以餐馆里还出现了各种各样以木瓜做的菜，
1: 木瓜炖奶，
0: 木瓜炖奶，
1: 木瓜雪蛤。
0: 对，木瓜雪蛤一听这个菜就贵，是吧？
1: 对。
0: 其实很多人在说它的时候呢，都说有个核心的成分，就说叫木瓜蛋白酶。
1: 嗯。
0: 说这个东西很好，啊，对我们人有各种各样的帮助。
1: 嗯。
0: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但是这里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这个木瓜蛋白酶啊会被胃酸分解，被胃的蛋白酶一分解就什么都没了。
1: 这个我们理解，因为原来我们也说过嘛，其实我们吃的任何一个食物它最终就是到了胃变成了那个糜状，
0: 嗯
1: 嗯，那这样的话就好吸收啊，好消化呀，啊，这是好事啊。
0: 它不是，你看啊，这个咱们再换一个更通俗解释方式来理解一下，咱们就拿这个酸奶来举个例子吧。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酸奶有益生菌，我们说喝酸奶不能补充你肠道益生菌，
1: 嗯，
0: 因为它到了你胃里都被胃酸杀死了。
1: 嗯，
0: 木瓜的这些木瓜蛋白酶也好什么样也是这样的，它到不了你真正的这个要施展它的地方就被胃酸给杀死了。所以为什么有那种额外的那个乳酸菌的那些粉，
1: 嗯，
0: 它们实际上就是把那个菌做了个保护，保证它在胃里面不会被胃酸杀死，到了肠道内再释放，这叫它该工作的地方它把它释放出来了。
1: 哦，
0: 木瓜也一样，木瓜首先第一个它有没有这样的作用，道理上来讲是有一些作用的，
1: 嗯，
0: 但是你吃普通的木瓜你到了胃里就通通就都
1: 消灭
0: 了，所以就士卒未捷身先死。
1: 哎，那会有人就说了，说那既然我这胃这么强大哈，
0: 嗯，
1: 这么强的胃酸把所有的我有益的东西或者是我想要吸收的东西，
0: 嗯，
1: 它都给我杀死了，我能不能把我的这个胃酸调和一下，我让它别那么酸。
0: 不是这样哈。不同的营养素它的活性和抗酸性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比如维 C 维 B 等等这些东西它很耐酸，
1: 嗯，
0: 它就没关系，
1: 维 C 本来就是酸的，
0: 对，所以它就没有什么事儿。
1: 嗯，
0: 然后像有一些酶类的像菌类的它都是活的，或者它都是促进它吸收的，
1: 哦，
0: 这些东西到了胃里可能就不行了，所以胃酸不能调，胃酸是个强酸，咱们人之所以能消化这么多东西全靠胃酸，你要胃酸分泌量不够还会出别的问题的，
1: 哦，
0: 消化不良啊，胃动力不足啊，
1: 所以我们不能怪胃酸，
0: 不能怪胃酸。你应该说的是木瓜本身是个还不错的水果，
1: 嗯，
0: 你不要指望吃了它你能怎么样，
1: 懂了
0: 啊，你就是把它当个一个水果吃就可以了。
1: 所以就是什么说的美容养颜呀，丰胸啊，让我们女性
0: 更
1: 加女人
0: 啊，
1: 对呀，
0: 啊，
1: 这都是
0: 就是木瓜
1: 基本上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0: 木瓜的当中有这样的营养成分，
1: 嗯，
0: 但是第一个你单纯靠吃一个水果不进行提纯 不行。
1: 嗯，
0: 第二个你直接吃的话，在胃酸当中就被胃全部给
1: 消灭了，
0: 所以也起不到那个作用。
1: 全军覆没吗？没有一丝丝的跑到了肠道里让我们吸收吗？
0: 跑进去的也起不到那个作用。
1: 哦，那量也太少了，
0: 量不够。
1: 好吧，明白了。今儿说了这么多，我感觉这些年吃到的一些很期许它能够给我们一些功效的食物，它真的没有这些功效，所以说我们就放平常心吧，对吧？我们就平常心平常的看待它，它就是一个食物。然后我们经常会说食物多样性嘛，然后我们也经常会说你喜欢吃那你就多吃点，这都是高兴的事儿，能吃是福，对吧？我和蒋彤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能吃到一起，爱吃爱研究吃，什么好吃我们都愿意去尝试。同时我们自己也知道，作为营养师，包括我已经做了一年多的营养最时尚的节目，我也知道哪些东西其实热量比较高，但是呢就是好吃，忍不住。你说你期许它有什么功效吗？没有，你吃下去你高兴，你高兴就好了，对吧？所以我们刚刚就说了，作为一个简单快乐的吃货，我们吃进去我们自己开心，我愿意吃这些东西吃就好了。但是咱们不要期望，比如说韭菜不壮阳，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它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红枣不能补血，因为呢含铁量和吸收率都是比较低的。香蕉不能给您通便，除非您有很多非常苛刻的条件您都符合了，那我们吃了又是熟的非常熟的香蕉，同时您又是一个轻微的小便秘，您可能会能 OK。 但是如果您一旦吃了生香蕉哈，有可能您的便秘还会加重，会造成您的便秘。好，然后刚刚说到了喝酒其实不能暖身，您当时只是觉得哎，现在就是有点暖和了，那是因为您喝下酒之后这个代谢加快了，所以全身的血液循环都会快了，你就会觉得哎暖和一点。但试过之后可能还没到酒劲过去呢，您比别人冷的都更快，所以喝酒不能暖身。刚刚也说到了木瓜不能丰胸，也不能让我们什么永葆青春啊，变得这个美白啊养颜，没有啊，没有这些功效。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说了一句话，简单的吃货就好了。
0: 对，做个快乐的吃货。
1: 是，那我们明天继续啊，再跟大家说还有其他的谣言呢。啊，听完这些话您可能觉得说这些年真的是
0: 白吃了
1: 白吃了，然后或者白活了，或者白劝过人家这么这样的去吃了哈。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普日，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八月份那也想出去玩啊，因为八月份啊，起码国内的很多城市就不算太热了。这夏天呢，慢慢的就要跟咱们告别了。于是呢，有的人这也买的飞机票，坐的这个火车啊，这就也想出去玩呢。
2: 有的时候啊，目的地啊是非常的精彩，但是来回往返的旅程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做好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不然的话会出一些危险的。你比如说最近一位57岁的胡大哥啊，他呢乘坐火车回深圳，连坐了7个小时没动过，结果呢刚下车回到家就感觉左腿肿胀，特别的疼，后来到了医院看了看才发现，因为久坐不动导致了下肢深静脉血栓已经形成了，还出现了肺栓塞，差点就危及生命。我们也能够感觉到长途旅行的辛苦和危险。
1: 可是外出旅游哪有不坐着的呀，你坐飞机得坐啊，坐火车更得坐，长途车坐出租车还得坐呢。但是久坐了，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呦，我这脚啊这有点肿，腿有点肿，那个时候您就得注意得活动了。而且久坐不动严重了，就像胡大哥这样，那是有可能形成血栓的。久坐不动，大伙儿说，哎呦，这么严重，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暑期的依然的旅游旺季，给大伙儿说说您乘坐交通工具出行，要是您这脚和腿胖了一圈，您可得当心这个经济舱综合症。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57岁的胡大哥常年在外打工，那上周呢忙完老家的事儿之后，又拖着沉甸甸的行李踏上了返回深圳的路。这一路上啊，胡大哥在狭窄的座位上坐了整整的7个小时，在这期间根本就没有挪动过一步。
1: 那是啊，因为他买的是这个晚上的火车啊。
2: 这一觉醒来啊，火车到站了。他呢突然起身去拿行李，顿时就感觉脚特别特别的沉，又酸又胀。
1: 起初啊，胡大哥想，还坐的时间久了嘛，岁数也不饶人，没太在意，就是个脚肿。可是一大早到家之后，他觉得，哎呀，不行，今儿这班不能去了，这左腿呀是越疼越厉害，特别是一走路，哎呦，这疼痛加剧呀。
2: 他卷起了自己的裤腿，发现左下肢红肿的厉害，比右腿整整粗了一圈，还出现了胸闷气喘的症状。家人意识到肯定是情况不太对了，于是就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就诊。
1: 那咱们赶紧来听听啊，送到医院之后这胡大哥啊到底怎么样了。
3: 他一说脚腿他有点笨，我说好吧，你没有活动哈，晚上十一点过更加不行了，就是痛了，就只能够止痕自救的，就像一根棒棒一样啊，就一呛就肿了。
4: 你这个
3: 早上就是这脚被这些全部都呛完了，全部都肿完了。
1: 那大伙儿听，问题严重啊。到了医院之后，血管外科的医师询问了胡大哥的病史，检查以后这就怀疑，哎呦，特别是下肢静脉血栓并发肺栓塞呀，赶紧检查检查吧。嘿，果不其然啊，这急诊的肺动脉的检查就证实了大夫的判断，胡大哥不仅有严重的左下肢深静脉血栓，而且肺动脉分支的血管也有血栓呢。
2: 为了防止血栓进一步脱落掉入肺动脉的主干血管而造成致死性的肺栓塞，医院的血管外科团队为患者实施了经导管血栓抽吸术联合下腔静脉的滤器置入术，防止了下肢血栓随着血液继续流入肺动脉。
1: 大夫说啊，幸亏这胡大哥啊对自己的健康还比较关照，爱人呢也留意，这幸亏啊来得及时，再晚那就危险了。
2: 无独有偶，接下来呢又是一位来自浙江的60多岁的金先生。
1: 他和家人亲戚打牌，一打打了好几天，这不知不觉这脚就肿了，而且肿的也是左脚。
2: 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去了趟医院，经过检查发现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已然形成，一旦血栓脱落还会引起大面积的肺栓塞，那就非常的危险了，和刚才胡大哥的情况差不多，这种病致死率非常的高。
1: 话说啊，金先生他本身呢有一些基础病，也就是慢性病。

0: 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您看这一下子啊，坐的久了，它可不是七个小时啊，这基本上唱玩了三天，这左脚就肿了，疼的不行啊。经过浙江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大夫的检查，说啊，这个血栓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这血栓它是有可能从脚上往上蔓延，而且会脱落的。
1: 对，当脚上的静脉血栓形成之后啊，这个血栓阻塞血管，引起了回流，血液受阻，从而使血液凝结成血栓。当血栓一路蔓延到了其他的地方，你比如说到了下腔静脉的时候，这个时候由于血管比较大，有一部分血流会冲刷血栓，造成大的血栓脱落。一旦大块的血栓脱落，就会引起大面积的肺栓塞。
0: 经大夫这么一解释啊，这金先生和家人，哎呦，后怕呀，又庆幸及时来到了医院。大夫说啊，说金先生这一次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那就是打牌、久坐不动，喝水也比较少吧，血液粘稠度增加了，跟这些因素啊有直接关系。
1: 那据浙江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的一位主任介绍说，包括一些基层的医院也接诊了不少下肢深静脉血栓或是肺栓塞的病人，大概数目有30多例。
0: 大伙儿说下肢那知道啊，那说的就是腿啊，深静脉血栓那是什么意思？我有时候也腿肿啊，但是我有时候俩腿一块肿，或者我脚面肿，或者我右腿肿，这什么叫能够影响到肺栓塞甚至要了命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介入血管外科尹杰副主任医师给大伙儿说说。
2: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表现主要是两点，一个是腿肿，一个是腿疼。因为发生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它阻塞了静脉回流的途径，然后静脉高压啊，血液瘀滞，造成了腿部肿胀。最开始的肿胀呢，它是不伴有疼痛的，随着阻塞的范围增加，局部的静脉炎反应，患者会逐渐出现腿疼的表现，往往是一侧腿肿有腿疼，这种是静脉血栓的概率非常大，一定要引起大家的警惕和重视，然后及时的做这种超声和第二具体检查来判断是否静脉血栓。因此呢，下肢深静脉血栓两大临床特点就是腿肿和腿疼。如果说静脉血栓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遗留了后遗症，会逐渐出现腿部色素沉着、湿疹、皮肤硬化、静脉曲张，这是血栓后遗症的表现。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哎呦，听到这儿，我这长舒一口气啊！其实我思想上也很有负担。我也是一坐坐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左腿肿了。但是呢，我看了刚才呢这尹杰大夫说的，我这脚肿啊它不疼，
1: 一些症状的这个特征不是特别的明显。
0: 哎，但是呢要引起关注了。这从今天开始啊，我不管在单位还是在家里，我坐上2个小时、1个小时，我就起来运动一会儿
1: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其中的一个细节，就是有可能肿了，但是疼与不疼才是能不能判定到底是不是深静脉血栓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
0: 是，那刚才呢听了这些，大伙儿也知道了，感情啊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原因那就是久坐呀。可是啊，大伙儿想，长途旅行，那咱们说这软卧票、硬卧票，它就是比这个硬座票要贵呀，哈，有时候贵一倍呢，这个400多，那个200多，甚至100多，嗨，反正就是坐一晚上嘛，哈，睡着了就行，到家就省钱。很多人出行确实要算这个成本账，可是，一坐7个小时，您看，您要再加点岁数上的这个事儿，您看咱们今天介绍都是50-60的人啊，您啊中途方便的话，您跟邻座商量商量，你俩互相把脚搭在他那儿
1: 啊，或者说跟人家都打好招呼了，
0: 嗯，
1: 自己站起来站一会儿，
0: 哎，
1: 跺跺脚，来回呢拧拧腰，
0: 走两步哈，
1: 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些轻松的运动啊，第一啊带来更好的精气神，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样的运动当中啊，我们会规避掉很大的风险。
0: 是的，所以啊这久坐它的问题很多呀，您看还有这深静脉血栓这事儿等着呢。那下面呀，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尹杰大夫给我们说说，这从医学的角度讲，这下肢深静脉血栓它到底都有哪些专业的原因？
2: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原因啊，在医学上可以归纳为3点，一个是血液瘀滞啊，一个是血管内膜损伤， 一个是高凝状态，啊，这三点怎么解释呢？就是，高凝状态它是有基础疾病的啊，比如说肿瘤、风湿免疫疾病啊，啊，自限性的疾病，它都是有这种血液容易长血栓的一个状态。血管内膜损伤呢，比如说做外科手术啊，然后做化疗这种静脉穿刺啊，都会有血管内膜的损伤。一旦血管内膜损伤，它就会激活。

0: 是自驾，您还得小心这种事儿找上门，您还得注意啊。
1: 对啊，做运动之前呢，适当的和周围的这个乘客呢打个招呼，或者说呢和他们一起稍微运动运动，也给他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另外呢，就是有关长途坐相对比较挤的座位，在民间还有一种说法，管出现这种症状的情况呢，叫做经济舱综合症。其实不光是坐飞机，
0: 经济舱就是脚伸不直呗。
1: 对，坐火车也是一样的啊，包括几个人拼车，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一个车里坐五个人，可能长期这么开下去，车里面除了司机之外的另外四个人，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这方面的症状。
0: 司机要踩这个踩那个，也是一种
1: 被
0: 动的运动。对，那这个经济舱综合症，它实际上呢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啊。那咱们坐过经济舱，咱们都知道，那经济舱和头等舱，那不仅仅是吃的不一样哈，穿的不一样，那关键是空间不一样。这经济舱呢狭窄拥挤，长时间你别说活动双脚了，你活动手都不方便。
1: 对，
0: 但是您看，您确实不能坐久了。咱们想啊，这下肢在下面哈，离心脏比较远啊，下肢静脉血栓那就跟咱们人的这个下水道一样，这下水道阻塞了，那血液它就不能特别畅通的及时的回流到心脏了，那就容易导致刚才尹大夫说的血液淤积形成血栓呀，从而呢出现了下肢肿胀，那一旦血栓脱落了，那可不就是致命的肺栓塞了吗？所以大伙儿听听，哎呦，这真是一个这沉默的杀手啊。
1: 没错，刚才我们提到了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经济舱综合症，其实呢在民间就经济舱综合症也有另外一个叫法，就叫牌桌综合症。
0: 嗨，就一回事儿是吧，就坐在那儿。
1: 对，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前面也举了几个例子，其实不光是久坐在火车上或飞机上的朋友容易引起这样的症状，经常打牌的朋友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那在长途乘坐交通工具的过程当中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我们也要活动。那最好多长时间活动一次呢？咱也别没事老站起来
0: 是
1: 吧。最好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就起来活动一下。
0: 一个小时得活动活动。但是如果你说坐火车，特别是晚上，人家睡着了，哎呦，你大哥大姐睡着挺不容易的，给人摇醒了啊，也挺不好意思。那这空间有限，没法走动怎么办？
1: 也有办法，我们可以多做一些类似踩缝纫机的动作。
0: 哦，
1: 屈身。
0: 踩缝纫机哈，缝纫机我踩过，嗨，就是踩刹车呗。
1: 没错，就是大概骑的力度呢，也不要过大。
0: 缝纫机是两个脚踩，
1: 而且在做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旦发现我们单侧下肢肿胀，或者是有点疼了，皮肤此时此刻有点发红，休息后症状没有明显缓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随意的敲打和按摩。
0: 哎呦，
1: 也就是说
0: 不能按摩呀，按说都是要捏一捏哈。
1: 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症状已经非常明显了，再对这个创伤面进行其他更剧烈的运动，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0: 听你这么说，我觉得这就和尹大夫刚才强调的一样，如果说都已经疼痛了，甚至皮肤发红了，那就说明第一血栓已经造成了，第二那你要敲打按摩，那血栓就脱落了，那就很凶险啊。
1: 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一些啊最简单的处理这样久坐不动的一些办法，接下来从科学的角度上来具体分析一下啊。得这种病患者呢，一般呢他在家里面活动的就平常啊他活动的就比较少，而且呢
0: 所以他能坐住
1: 还不太爱喝水。这样会导致首先是血液滞缓，这是专业名词啊，就是血流速度下来了。另外呢，体内的炎症因子引起的凝血功能会出现异常，
0: 所以你看这喝水有多重要啊。
1: 没错，这个炎症介子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尤其是老年人啊，本身可能就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等等一些慢性的基础疾病。那血液本身呢，就处在一个高凝的状态。
0: 哎，你别说啊，就是西医，它这是一个名词，下肢深静脉血栓。你就说中医，中医都说了，说久坐久卧那是伤气哈，气呢，实际上啊。也就是和西医说的这个血液循环的是一样的，那伤气那就是说你血液循环慢了，人体细胞组织的能量代谢的平衡它不平衡了，它慢了哈。那你想咱们就说最典型的这个飞机，个人空间小，肢体活动严重受阻，而且呢空气还特别的干燥，奔波出汗失水震动是吧，也噪音啊也
1: 比
0: 较明显，人也容易疲乏，饮水量的时候少喝点吧，喝还上厕所哈，饮水量也特别容易不足。所以您如果长途坐飞机啊，您一定要小心。
1: 对， 所以飞机上人家推着车给你送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出于

0: 热情的，那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
1: 哎，
0: 另外
1: 我有个办法，送水你就喝，喝饱了你就上厕所，被动运动。
0: 没错，这样呢，有可能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啊。那长期坐比较挤的座位呢，还应该注意着装。我们有以下的建议：首先要避免穿紧身的衣裤，避免血流不畅嘛。
1: 哎，说到这儿啊，我专门叮咛一下老年人，老年人其实特别容易出现下肢肿胀。那您呢，穿袜子，您一定要穿那种大长口的袜子。
0: 对，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已经和大家讲过一次了，那就是在飞机上，人家那空姐送水不是没根据的。在旅行当中一定要多喝水，可以喝一些柠檬类的饮料，进一步促进血液循环。另外还要注意啊，别人家推着车过来了，您放着水不喝，说我喝点酒、啊、
1: 哎，我喝点值钱的
0: 啊，要不然我喝点浓咖啡吧。
1: 哎，
0: 如果您不是特别疲惫，或者是存在喝酒上瘾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在长途旅行当中尽量少碰这两样东西。
1: 是，这两样啊不利于血液循环。当然了，最后呢，那就是肯定您坐一两个小时，特别是如果有条件啊，一个小时您就起来，哎，或者您坐在那踩踩缝纫机，哎，或者呢脚尖画圆，抬高大腿，您反复锻炼腿部肌肉，我觉得这都非常好。
0: 最后，有血栓病史的患者要注意了，如果您的这次旅程单程超过了6小时了，那旅行前期做准备的时候，先到正规的医院排查一下自己近期血栓的状态。
1: 说到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治疗，这治得再好也不如不得病啊。但是呢，咱们也听听啊，这要有了这种情况，那怎么治疗呢？咱们还是来听尹杰大夫的介绍。
2: 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叫肺栓塞，对于血栓呢，静脉血栓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往往我们临床当中啊会第一时间给予抗凝治疗。只要说排除了出血性疾病，像脑出血、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好这种呢，排除在外的都可以进行抗凝治疗。对于上述有抗凝禁忌的，我们可以考虑植入滤网啊，叫滤器啊，是可以预防血栓脱落造成肺栓塞的致死性风险。抗凝的周期呢，往往我们会推荐在3个月以上啊，根据血栓的范围不同，会有3到6个月的变化。最根本的治疗是抗凝治疗，这个抗凝呢，就是抗凝血因子的药物，像传统的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波利韦这些，它对于动脉血栓的预防啊十分有效，但是对于静脉血栓的治疗作用非常有限。啊，经常在地方的医院看到用阿司匹林来治疗静脉血栓，这个效果是非常不理想的。对于已经通开的血栓啊，预防后遗症可以用阿司匹林来预防，但是不能作为这个治疗的药物。因此呢，对于静脉血栓最根本最主要的是抗凝治疗。目前呢，手术治疗是在这个研究当中，它的疗效没有比传统的抗凝治疗优越，但是对于早期开通血管预防血栓后遗症有一些帮助。因此呢，对一些医学中心，它对于有些适应症的患者，选择性的进行腔内的介入溶栓、导管吸栓，或是叫 PMT 机械碎栓的治疗。因为很多患者呢做了手术，抗凝治疗跟不上的话，血栓非常容易再复发。
3: 应急时刻，
1: 今天咱们关注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啊。所以大伙儿啊，如果不运动、久坐，又喝水少，血液粘稠度增高了，再加上长途的旅行，几天呢坐在麻将桌旁和亲戚朋友打麻将，您要小心，这种状态极有可能诱发这一类的疾病。再加上呢，有些老年人有基础病，血管内膜呢本身就受到了损伤，就特别容易引发下肢深静脉血栓。
0: 没错，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最初的症状呢是下肢肿胀、疼痛不适，往往会被一些不是很敏感的朋友忽视。
1: 嗯，觉得就是肾虚呗，水肿了。
0: 嗯，一旦血栓脱落，这是重点啊。随着血液循环到肺动脉，有可能最终会造成肺动脉的栓塞，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咳嗽。甚至是咳血，严重的时候呢，会直接导致猝死。所以一旦发现自己的单只下肢有肿胀的情况，同时有一种针扎一样的疼，一定要重视。
1: 这种疼痛那就说明有血栓，而且挪地儿了呀。另外呢，我们建议您啊，这每天如果有条件啊，不管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喝上1.5升到2升的饮水，像相当于这个3-4瓶矿泉水哈。要说起来，我觉得很多人都没喝到。嗯，
0: 对啊。
1: 还要适当的运动哈，特别呢是脚踝部的运动，真要打牌搓麻，2个小时的时候，大伙儿停一停哈。
0: 但是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句，一旦发现有一些下肢不适，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症状，千万不要忽视，一定要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这腿肿，如果说是一般的肿，一边肿哈，没有出现疼痛啊等等，也别太忽视，捏一捏，看看呢，一会儿呢能不能还原，或者睡一觉能不能缓解。 但是一旦出现了疼痛，心慌胸闷，赶紧别犹豫，赶紧到医院。
0: 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了，这里是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这样一个高热高湿的暑天儿，给大伙儿叮咛，您外出的时候还得注意防暑降温啊，随时带好雨具。但是更重要的是，您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长期久坐，还真得活动活动。要是看到这个脚和腿胖了一圈，还不能把这不当事儿。
0: 没错，一定要及时就诊，这样呢能够避免接下来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落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没错，褪去了炎夏的燥热，开启了淡淡的清风拂面的季节，伴随着轻快的老歌，来自于 disco 女王张蔷的凉啊凉，也希望我们的天气呢也越来越凉爽，内心也会越来越凉爽。炎炎夏日总会给我们带来燥热的感觉，那么秋风吹起的时候，当这样美好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多年前美好的回忆就好像阵阵清风一样拂过我们的心灵。再次问候您，听众朋友，这里准时为您直播的节目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再次和你一起通过电波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生活当中我会面临很多的事情和压力，但愿你要学会调节自己。其实听歌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当那美好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希望你暂时的内心充满愉悦，忘掉忧愁。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首我多想唱，好像美妙的旋律，对我们的心灵插上了翅膀，回到那个快乐很简单的年代。这个音乐风格也是一样的，当年的苏红呢，我多想唱里面的非常阳光的歌词和美妙动听的旋律，该学就学，该唱就唱，年轻人本来就该这样。其实生活当中呢，我没有太多的负累，但是就像当年的这种音乐风格一样，当年的苏红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充满阳光的音乐。直到现在，虽然年轻的朋友不记得这样一个名字，但是华语乐坛早期，如果你关注过华语乐坛早期的歌手，你就会知道苏红当年有多火。她的小小的我呀，我多想唱，三月三，还有像月亮走我也走，都是非常著名的音乐。苏红生来就是一个唱歌的料，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唱歌，后来从艺道路也比较顺畅，因为他遇到了许多帮助过他的老师，像沈阳音乐学院的程浩、王亚楠、郑素兰老师，还有作家古建芬、傅林老师和许多与他合作过的作曲的大师哈。正是在这些老师的帮助下，他在86年的央视春晚上那一曲唱了三首歌，小小的我我多想唱，三月三，一时间唱红了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歌手。苏红的声音可以说是非常干净而清亮的，歌声里没有太多的复杂技巧和无病呻吟，正是这种干净的演唱风格让当年的苏红以及她的多首金曲传唱至今，至今听来依旧是难得的音乐享受。

真相。在彭明朗看守的墓园里，我们找到了欧若曦深爱的蓝岑岑的墓碑。深受痛苦折磨和杀死自己亲生父母的内疚感折磨的欧若曦，在给姐姐留下一封信之后选择了自杀。彭明朗知道一切事情的真相，他千方百计地跟踪欧若曦，目的是为了向欧若曦解释他弟弟杀人的苦衷和痛苦。他期待着他可以原谅一直照顾着他们的若曦哥哥，所以彭明朗才阻止我调查这件事儿，而一直暗中保护我的他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蓝岑岑、一彤、米小林和彭明朗在得到欧若曦的资助下，得以在小镇的墓园里安静地度过了六年的时光，而欧若曦最后也终于可以和他们在一起，一直隐居于此，安眠于此。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所缺憾的地方，充满了痛苦与忍耐，但是就是这样的地方才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生命，并且追求幸福的人生。这个 case 终于可以归档了，三位帅哥专员也可以回到属于他们的生活中去，而彭明朗送给我的耳钻却会在我的耳朵上永远的闪闪发光。这时在我的世界里，最重要的007号专员艾瑞克的头像亮了起来，他和我说：嘿 Grace， 今天过得好吗？可是欧若曦真的死了吗？如果真的自杀了，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她的尸体呢？如果她没死，她又会在哪里呢？这时 MI 论坛主页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帖子：墓园里的亡魂

0: 将永不安息。欧若曦。我是 Eric， 蝴蝶的翅膀像是锋利的刀片，拍打的瞬间就可以飞溅出喷射的鲜血。它从一个人的右眼球穿越了过去，那个人的脑袋被穿入了一个血洞，然后是第二个人，蝴蝶从他的心脏穿越过去，那个人的后背就被穿入了一个血洞，到了第三个人，蝴蝶从他的喉咙穿越了过去，那个人的脖子就被穿入了一个血洞。他们还来不及惨叫，就随着蝴蝶翅膀划过的痕迹优雅地倒下了，而我的脸上几乎沾满了他们死亡时喷射出来的鲜血。突然 MSN 头像亮起来的瞬间，那个声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使劲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发现我桌上的电脑还没有关，真是好恐怖的一个梦。都怪那个叫小雨点的女孩，要不是她整晚都在和我谈关于蝴蝶效应的事情，我也不会做那样的噩梦了。 Hey Grace， 今天过得好吗？MSN 上我给出了热情的问候。 Eric， 欧若曦又出现了，在棺木里，我们没有找到她的尸体，可是她明明是自杀了，这个人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呢？乐文西着急了。哦，刚才在 MSN 上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至于欧若曦，我也在 MI 论坛里看到他发的帖子了，难道是他的鬼魂出没在论坛里吗？我敲出了这句话，想起了乐文西告诉我关于墓园的故事，心里有点寒意。其实这些年来，我有太多次机会，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他，但是我从未接触过真正的他。我相信这样幻想世界里的他才是最完美的。我甚至担心，当我触碰到真实的他，我们近似于古怪却又富有吸引力的联系就会这样终止。看到乐文西的博客日志，我的嘴角禁不住地挂起了一丝笑容。他肯定不知道我已经破解了他 MSN 空间的密码，并且每时每刻地偷窥他的心灵秘密。他肯定不知道，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在看他的小说，看他的博客，我就像是一个秘密的崇拜者一样，在某个角落里因为他的精彩而精彩。 Eric， 我想借你那本卡埃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个美女在我对面放电。你确定你真的是对他的书感兴趣，而不是对我感兴趣？我笑笑地问他。 Eric， 我真的不明白，你堂堂简氏家族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有多少人羡慕你的家世背景啊？又有多少女孩喜欢你，喜欢得发狂？可是你为什么偏偏窝在这个大学里做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呢？整座大学都是你们家的，可是你却一定要这样隐姓埋名吗？美女皱着不解的眉头。夏塔塔，在这个时代呢，流行一样东西叫做低调，你知道的，我一向对做过有钱人家的少爷不感兴趣，我只对神秘的科学感兴趣。我微笑着说。那你平时都做些什么呢？为什么有时候会突然之间失踪了呢？美女眯着眼睛试探着问。因为我去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找了很多奇怪的人，解开了一些神秘而恐怖的故事的谜底。在白天，我是大学里帅气的、受女生欢迎的图书管理员简庆；而在夜晚，我是 MI 论坛里最重要的007号专员 Eric。 蓝文，22岁的时装设计师， 2年之前死于一场交通事故，死者的现场照片很恐怖，他几乎是被拦腰斩断的，内脏器官都散落在路上，鲜血飞溅，可以说是惨不忍睹。邵文琪，26岁的英文教师，1年半以前死于高空坠楼事件，现场的照片同样恐怖，因为死者是头部先着的地，从35层楼掉下来，脑袋几乎摔碎了。林卓明，19岁的摄影师，家中发生火灾，被烧得面目全非，好像黑炭一样。蓝文、邵文琪、林卓明，看着从彭明朗家发过来的照片，我对这个个案越来越感兴趣了。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彭明朗是一直住在墓园旁边的小别墅里，他是一个很孤独的男孩。他死了以后，我去过他别墅帮他收拾遗物，发现了一些陌生人的照片。本来我也只是好奇，才一张张的看了那些他收集的照片。可是突然，我想起了其中的某一张照片上的那个男孩，我似乎在哪里见过。后来我找了旧报纸核对，才发现那个男孩是个摄影师，死于一场意外的火灾。Grace 在 MS 论坛上和我说着他的发现。所以后来你把照片上的人都进行了调查，才发现他们都死于意外，对吗？可是你感到费解的是，为什么这些死于意外的人，他们的照片都出现在彭明朗家中？我在 MSN 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对，我很想知道，这些意外死亡的人和彭明朗有什么样的关系？你还放不下彭明朗？是因为他救你而死的是吗？我觉得我的心里竟然有一点嫉妒。是呀，我承认，在我刚遇到他的时候，他对我来说确实是有些吸引力，神秘而又英俊。可是后来，因为他塌陷的半边脸，我显得有些惊慌失措。在那一瞬间，我对他的嫌弃让他很受伤害，所以他死了以后，我去了他的别墅帮他收拾遗物。也只是想弥补一下我对他的伤害。放心交给我吧，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查清楚，到底彭明朗和那些意外死亡的人是个怎样的关系。这时，小雨点儿的头像又亮了起来。Eric，我想，我真的喜欢上他了。我每天都在网上看他的博客，他真是一个很特别的男孩儿。啊，这次完了，我甚至觉得我已经爱上他了。他很帅吗？我问道。他简直是一个科学家。小雨点儿说完这句话，他又下线了。什么嘛，答非所问，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家伙。小雨点儿是我在 MI 论坛里认识的女生，她深深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存在着一些根本无法解释清楚的事情，他经常突然之间就加入了论坛的讨论，又突然之间留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语言，之后一下子消失了。我有时候真的会怀疑，MI 论坛里除了一大批智商超群的专业人士之外，是不是还有一大批根本就是精神错乱的疯子？夜晚的墓园显得冷清和荒凉。排列有序的墓碑，一座一座，俨然是有灵魂的个体。偶尔有风吹来的时候，会感觉到冷飕飕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甚至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幻听，总好像有人在自己的耳旁吹气，或者是小声的歌唱。因为整座墓园太安静了，反而凸显得风很狂躁，树很凶险。我和来自台湾的慕容楚楚，竟然就在这样的夜晚，提着手电筒，一座墓碑一座墓碑地查看着。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可以说是糖友们的头等大事。 糖尿病并发症

0: 并不是无迹可寻，在出现之前总有一些先兆，或者说身体总会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手脚麻木、疼痛、感觉异常，为何需要及时关注？心血管并发症、周围神经病变，中医如何辨证论治？中药熏蒸疗法优势如何应用于糖尿病治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防治糖尿病并发症，中医有方法。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李国京，他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糖尿病防治康复促进会理事，擅长于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发症以及肿瘤等方面的中医药治疗。众所周知，糖尿病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是导致糖尿病患者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规范服用降糖药，为何还会出现并发症呢？
1: 的确啊，有些朋友他在规范的服用降糖药之后也出现了并发症，这个呢也是在临床上非常困惑大家的一个临床问题啊。比如说就我前不久的一个病号，一个李先生，他一来之后就跟我说，他的糖尿病史呢快10年了，一直呢觉得血糖控制还不错，但是这一两个月以来呢，他出现了这个手脚的这个麻木、胀痛、发凉。那么首先他是去了西医的内分泌，那么检查之后说他是有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他就觉得很纳闷啊，自己平时血糖控制的还不错啊，怎么也出现了这个并发症呢？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说说以下的这几点。首先要明确的是，血糖控制好的确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效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但是我们要知道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它的种类繁多，它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因素引起的，因此我们要分别的判断原因呢，可能有以下的这一些啊。第一，我们要警惕血糖正常的假象，要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我们知道血糖正常并不意味着你就不会有并发症的发生，就你平时控制的好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不会出现并发症，而且呢有很多的所谓的血糖正常是患者自我感觉的良好的正常。怎么来说这句话，怎么来理解他这个正常仅仅建立在可能就是他空腹血糖正常是吧，他不查餐后的血糖，或者呢他就是偶尔查个一两次的血糖觉得还好，哎，他就认为了我的血糖是不是控制得很好啊，是不是就正常了呀，是吧。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他的血糖正常是发生在他其实已经出现了并发症之后的，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出现了并发症，所以这是第一大的现象啊。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血糖确实是控制的还可以，但是呢他的血脂、他的血压这些都不达标，那么这样呢同样也会发生并发症。血压、血脂还有肥胖这些因素同样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啊。那么很多朋友他就只关注自己的血糖糖尿病是吧，那么他觉得这些血脂啊、血压呀都无所谓，他忽视这些指标，而事实上只有血糖的稳定，其他指标不达标是同样可以发生并发症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啊，比方说我们说的高血压，它在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呀、肾病呀、心血管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哪怕是它的收缩压或者舒张压仅仅的高出一点儿，高出几个毫米汞柱，那么它糖尿病并发症的患病率就可以有明显的不同。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啊，不能眼睛只盯着你的血糖看，一定也要看你的血脂啊、看你的血压等等，要看看其他的指标。

0: 关键作用。糖友们如何来延缓并发症的发生呢？
1: 就是血糖的波动对于器官的损伤是比较大的，也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它的产生不仅仅与我们血糖控制的程度相关，也就是说不仅仅啊让你的血糖就是控制的比较好，我们也要看它的波动的范围，波动的程度，当然也和糖尿病的病程是相关的。血糖波动大，那么对我们的组织器官的损伤更大，造成慢性并发症的概率就更高。所以啊，我们第一个呢要就是使血糖控制的比较好，另外呢我们应该这个维持血糖的一个平稳，避免血糖的波动。怎么样让它避免它过于波动大？我们就是患者能做到的，就是有些人觉得自己血糖控制的比较好啊，他去大吃大喝，他肯定会让他的血糖波动大。还有一些人饥一顿饱一顿的这种方式肯定不行，熬夜是吧，他肯定也会引起血糖的波动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像吸烟抽烟的这种，饮酒的，还久坐不动，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也会导致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要强调的，严重的低血糖它也会引起并发症。著名的糖尿病专家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描述啊，一次严重的低血糖或者由此诱发的心血管事件可能会抵消一生维持血糖在正常范围内所带来的益处。所以这点我经常也会跟我们，尤其是一些老年病人啊，老年糖尿病患者也会跟他交代的。因为有一些老年的糖尿病患者，他对自己的要求太严格了，我们对他的对老年人的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个标准和年轻人还是不同的。有些老年人控制的太低，那么他很容易会引起低血糖的现象，有时候他可能反应不像年轻人那么灵敏，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出现了低血糖，所以这点是挺危险的。所以一定要重视这个低血糖。严重的低血糖它可以致残，甚至呢会致死，是吧？当然严重的低血糖也能导致这个并发症的一些发展，比如我们说一次较为严重的低血糖，它可能会引起我们的眼底出血，是吧？会诱发高血压，而导致了心力衰竭。总的来说呢，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高血糖这样一个因素导致的。所以我们现在倡导的是，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管理。你既要控糖，然后呢，你也要降压，也要降脂、抗凝，是吧？除了药物的治疗，我们强调的要反复强调的要加强生活方式的干预，实现的也是一个综合治疗。至于刚才的那一位，我刚才举例说明的这个李先生，他的原因他主要是平时呢他就监测一下自己的空腹血糖，很少测他餐后的血糖，就是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的一种方式。再加上呢他觉得自己血糖控制的不错，所以就会放松警惕嘛，隔三差五的去跟朋友去吃吃喝喝的，所以其实他导致了一个血糖的波动，但是自己没有认识到，他自己觉得没什么大问题，他在生活方式上也是经常坐着不太动等等，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他这个明明觉得自己在规范用药，还自我感觉良好，为什么还出现了并发症？当然还有呢，他的病程也是比较长了，快十年了，综合的因素。那么避免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关键，除了我们说到的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啊，良好的代谢控制，我们还要注意就是定期的进行并发症的筛查和评估。比如说我们定期的去查肾功，是吧？查你的微量白蛋白，我们看看眼底，还有神经电生理的检查，我们做血管的超声等等。当然你定期到你的这个大夫正规的医院找大夫啊，来做一些这个并发症的一些筛查都是有必要的。
0: 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可以说是糖友们的头等大事，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无迹可寻，在出现之前总有一些先兆，或者说身体总会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手脚麻木疼痛感觉异常，为何需要及时关注心血管并发症，周围神经病变，中医如何辨证论治，中药熏蒸疗法优势如何应用于糖尿病治疗。健康投资家今天

0: 中医治疗糖尿病具有整体调节优势，可以延缓和治疗并发症。糖尿病患者如果出现了心血管并发症，中医如何治疗呢？
1: 第一个，我们说说糖尿病心血管的并发症啊。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的科普，大家对于糖尿病合并心脏病，它会有一定的了解。可能大家都知道，不就是，放支架、吃阿司匹林，或者用降脂、降血脂啊这些治疗的方法。

0: 又符合这种心绞痛的表现，所以啊，医生先给他了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治疗，但是效果呢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呢他又找了这个心内科的大夫，后来心内科大夫呢就分析啊，因为他有十多年的糖尿病，那么长期的高血糖，它除了会引起我们大血管的病变，刚才我们说的冠心病它是大血管的病变，它还会引起心脏微血管的病变，也可以引起心肌缺血，也可以表现出刚才说的这个上述的症状。而现在的西医的这种检查，我们说的冠脉的检查，它是查的大血管啊，所以大血管它其实堵得不太厉害啊，所以我们用这种硝酸甘油啊，我们或者用阿司匹林治疗，它的效果不是特别理想。那么这个西医大夫就说，你找中医试试看看吧。那么接到这位患者之后呢，我们看他的症状呀，反复胸前区的疼痛，然后活动后加重，容易疲劳，活动后气短，劳则气耗。中医说他的脉象呢也是一个比较细弱，舌质呢也是偏淡的，所以我中医辨证呢，他还是一个以气虚血瘀为主。既然是一个气虚血瘀为主，那么我在治疗上的话肯定还是以益气活血为主，当然呢根据他的情况，我还稍微加了一些温通心阳的药物。所以在服用我们的中药汤剂之后，患者的这种反复的这种胸前区的疼痛在服药之后呢很快就缓解了。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糖尿病合并的心脏病啊，它除了有合并大血管的并发症，我们说的冠心病之外，它还会合并糖尿病的微血管的病变，当然还会有心脏的自主神经病变。从这个病例我们就看出，西医呢对于微循环这一块，对于微血管病变这一块，它还是存在不足的，那么我们中医在这一块有它一定的优势。其实你想想，血管全身的血管确实是都是我们西医这块的说放支架也好，用这个阿司匹林降脂，这些还是针对大血管，大血管你可以放个支架，但小血管你怎么弄？那么中医在这块是有它的优势的，心脑血管这块都是这样，也要具体的根据它的症型来判断，有的可能是益气活血为主，有的可能我们是一个温阳，这活血啊，是吧？有的呢它可能还有气机的预制啊等等不同，根据它的症状，它的舌脉，我们综合来判断，然后呢给它变成用药。我刚才举例子的这个病人刚好是一个气虚血瘀为主的，所以我们是以益气活血的方法为主。
1: 如果糖尿病友经常出现手脚麻木、疼痛或者感觉异常，对于冷热以及针扎的感觉迟钝，或者完全没有感觉等等，很有可能说明已经要发生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了。除了口服汤药，中医的一些外治法也能够有效缓解症状。
0: 周围神经病变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一个慢性并发症，也是他最常见的一个致残的因素。它的发病率大概高达了50%-80%，那么西医的治疗，它可能在控制血糖的基础上，我们会用一些 B 族的维生素，是吧？会用一些血管的扩张剂，镇痛药、抗氧化呀，或者是补充神经因子啊、神经营养因子啊等等，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啊。那么中医药的治疗，它具有多层次、多环节、多靶点的和整体调节的特点。那么根据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它的症状，它是一个肢端的麻木啊、发凉啊、疼痛啊、无力啊。
2: 我还说呢，我说这个上次咱你记得咱们聊黎巴嫩美食的时候，然后就是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说，不行，这太惨了。然后后来呢，因为他们那儿啊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美食节，现在就是西班牙美食，所以呢我觉得不妨趁这个时机啊跟大家聊聊关于西班牙美食的一些事儿。
3: 对，
2: 是吧？
3: 这个西班牙其实是包括喜欢体育的朋友都知道，西班牙像足球啊，尤其我更喜欢的是斗牛，就是等等的这些这个
2: 爱好还是
3: 比较汉子的这个运动，美食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因为之前就是多多少少虽然没能去到西班牙品尝真正当地的原汁原味的美食，但是有幸之前在国内咱们北京这边地区还是品尝过一些的，所以呢，但是呢尝过的自己还是见识比较短。我就今天能请来咱们两位老师给我也讲讲，给大家也讲讲什么样是真正的西班牙美

0: 是，
1: 哎，
0: 如果要能从中再学个一两手，咱在家也能做做，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
1: 那当然，所以今天呢，这个我们跟大家好好聊聊关于西班牙美食事儿。因为以前啊，在出去旅游过的朋友都说，西班牙除了很漂亮之外，它的美食真的是，就尤其是中国人啊，就是吃起来其实还挺习惯的。
0: 嗯，对，它的无论从这个原料的选用啊，还是一些调味的这个烹饪技巧来说，还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1: 的。对
0: 对
1: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来跟我们说说您心中的西班牙美食。当然，如果说比如您去过了，您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您去的是哪些地方哈，都尝过什么。
0: 对，
1: 然后。
0: 您来发点这个当地的对图片啊，然后给我们好好讲讲，来缠缠我们。
1: 对，也可以啊。然后另外一个，如果您没去的话，那您这样今天听着好了，今天我们好好说说西班牙有哪些必吃的。如果说您什么时候去那边旅游的时候啊，您不妨可以去品尝一下。对，
0: 您有机会到了那边去旅游，或者说您到了一些西班牙特色的这个风味餐厅，
1: 嗯，
0: 您也知道怎么点菜了。
1: 对，因为其实咱在北京也有很多西班牙的这个餐厅，包括有一些可能虽然不是西班牙餐，但是可能一定时会做一些西班牙的这种菜品的，大家其实也可以去品尝一下。
0: 嗯，对
1: 吧？对啊。好嘞，记好了我们的几种方式哈，一种呢是我们的微信，大家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啊，这六个字的全拼，一定是拼音的方式啊，您就可以找到我了，把您的问题呀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和我们小互动的呀都可以发送过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饭点说吃五个字就可以和我们来聊天了。行，那我们下面抓紧时间来说说西班牙美食。我觉得先请这个两位啊，先跟我们来聊聊西班牙美食的大体上，总体来说它的特点是什么，然后有哪些这种特点让我们很多人就是去品尝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去品一品的。哎，跟我们来先说一下。
2: 好
1: 啊，
2: 主持人是这样，大家对西班牙美食的了解呢，我觉得肯定是从旅游方面开始了解。
1: 对，因为到那儿去嘛，那
2: 对对对，
1: 那儿有什么好吃的，
2: 对
1: 吧？
2: 大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去欧洲、去西班牙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1: 嗯，
2: 那么真正了解西班牙美食的，可能大家可能只是局限于西班牙海鲜饭。
1: 嗯，
2: 非常非常的在世界上非常有名。那么真正的西班牙美食呢，还有很多非常非常有名的，菜品，比如像伊比利亚火腿是西班牙的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的食品，也是西班牙的一张名片，可以这么说。
1: 嗯，
2: 那么它的还有其他的菜品，比如像它的 tapas 小吃这一大类，比如像西班牙的冻汤，还有它的一些个海产品吧，海鲜入菜做的菜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这是跟西班牙的当地的这地理环境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1: 嗯，
2: 因为呢有幸我在10年前也去过西班牙
1: 啊，
2: 西班牙巴塞罗那这个城市也是非常漂亮，而且它是沿地中海的那个国家，所以它盛产海鲜，所以它的烹调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
1: 嗯，
2: 比如像做西餐菜里边常用的一些个特别不常用的比较复杂的一些个香草香料，他们用的非常少
1: 啊，
2: 所以他们保持他们的菜品原汁原味儿。
1: 嗯，
2: 这是他的西班牙菜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1: 哎，也就是说他们那边的西班牙菜就是原汁原味儿。
2: 对，
1: 这个是它比较重要的特点。在这个特点当中你可以发散起来，比如说我的用的一些香料会比较少，另外一个注重这个食材的一些品质。
2: 对，
1: 对吧？
2: 大家可能觉着尝过西班牙海鲜饭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呦，这个味道不错，挺适合我们国人的口味，但是可能是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复杂。其实也不然，它的使用的香料非常简单，香草非常非常的调味非常简单。
1: 也就是说我们在家可以自己做是吗？
2: 对，没问题。
1: 那这样吧，因为很多人可能没去过，包括在座的我们几个，
0: 嗯，
1: 除了您啊，我们都没去过所以其实还真的挺想了解一下的。就比如说像西班牙他做海鲜饭他是用什么做的，然后他这个海鲜饭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然后他里边都放了什么样的食材，都用什么样的东西来调味，您给我们具体的说一下呗。
2: 好，
1: 对于我们这种没去过的很向往的人来说。
2: 好，没问题。那么首先咱说一下西班牙海鲜饭，正宗的西班牙海鲜饭在当地是怎么制作，
1: 嗯，
2: 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哎，
2: 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会我呢会一会儿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如何在家里边怎么制作啊。真正的西班牙海鲜饭呢它必须要有传统的一个叫拍呀的这么一个锅。
1: 拍呀是什么东西？
2: 它实际上是一个容器，
1: 一个容器，
2: 就是这个饭，如果这个海鲜饭放在这个锅里边，
1: 嗯，
2: 才可称为paella。 这个

0: 当地西班牙语叫派亚的这么一个真正的西班牙海鲜
1: 饭。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锅它出来的味道会好吃，还是说是什么原因？
0: 它是这个锅啊，实际上是一个平底的非常浅的一个锅，它制作西班牙海鲜饭成熟的快
1: 啊。
0: 它的
1: 我感觉是不是有点像那个
2: 带着耳朵的盐儿烧饼
1: 撑子，
2: 有点像，不是像咱以前的那种老北京的烙饼那个大饼撑似的，但是比咱们那
0: 您说的
2: 盐儿可能稍微还高点儿。然后
0: 您说的对，
2: 有俩小耳朵。
0: 简单的说就是带耳朵的饼撑。
2: 对，
1: 哦，带耳朵饼撑。哦，
0: 对，
1: 它旁边是不是还得有点这个边沿儿省着炒？
0: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那么
1: 我那点类似是不是有点像有点小铁板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可能会出来那种糊糊的，又不叫不是糊糊，就是那种口感。
2: 这是铸铁的吗？就是
0: 它是铁的，但是它是成熟的快，就是它为什么、
1: 就是、它弄的面儿比较大？
0: 对，它为什么这个锅设计的为什么这么浅呢？它就是因为它的主要食材还是海鲜、饭。
1: 其实都是熟的，
0: 对，饭都是、我觉得是配角儿。
1: 就我们西班牙海鲜饭主要吃海鲜的，
2: 多羡慕人家这个有临海的产海鲜的这国度或者是地区，人家拿海鲜当饭吃啊，
1: 还真是啊。
0: 真正的西班牙海鲜饭呢，它是啊，就是在这个锅里边操作，比如像我们先选用洋葱，先青椒，红柿子椒，青椒。我们都给它切成丁，然后在那个用橄榄油在这个锅里就直接的煸炒完了以后炒出它的香味来以后，然后再把我们所需要的海鲜，您可以自己选啊，但是我们一般常用的都是比如像海蟹，青口贝，海虹，比如像鱿鱼、墨鱼，青蛤、虾，这种带头的虾，最好使用带头的虾。
1: 这些品种都有吗？
0: 在咱们现在北京市场都是很好买的，
1: 就是我说这个饭里都要有，
0: 都要有。
1: 哦，但是
0: 要缺一种，或者你有其他的可替代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比如说你喜欢吃鱼，里边也可以放鱼，那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它里边有两个最主要的食材，一个就是选用的是藏红花，一个是甜椒粉，它一个是它入味，一个是还有一个用途，就是它这个颜色弄出来是红黄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1: 藏红花是起什么作用？
0: 藏红花也是提鲜，它是一种西餐比较常用的一种香料。
1: 哦，
0: 它是提鲜，提它的那个颜色。
1: 嗯，
0: 它弄出来的做出来那个饭以后会偏黄颜色。
1: 明白。
0: 等弄出来以后，做出来以后，这海鲜饭非常非常的漂亮，
1: 还挺高级的。
0: 对，
2: 一种非常天然的食用色素，完全是没有这个化学成分的。
1: 嗯，
0: 我们加橄榄油在这锅里煸炒完了以后，洋葱青红椒之后，我们就可以放海鲜了。
1: 嗯，
0: 在海鲜煸炒的差不多以后，见它的水分已经出来了，比如像我们的青蛤已经张了口，那个打开了张口了，我们这会儿呢就可以烹上一些个白葡萄酒。
1: 哦，
0: 要讲究一点的是白葡萄酒，白葡萄酒跟海鲜是最搭配的。
1: 对对对
0: 对。那么下一边呢，我们就可以放上藏红花，放上甜椒粉，我们再
1: 这个甜椒粉又是什么呢？
0: 是一种就是用甜椒经过风干烘干以后磨成的那个粉，它味道呢有一点点的微甜，有后口有一点点微辣。这样的甜椒粉，这是做海鲜饭必不可少的。那么这会儿呢，我们再加上一些个鱼汤，最讲究的是用鱼汤啊。
1: 什么鱼都行吗？
0: 鱼汤或者是海鲜，比如说你煮海鲜的汤，比如你煮贝壳、煮海蟹，那些个汤再加进去。
1: 这属于鲜上加鲜，
0: 对，
1: 是吧？
0: 这会儿呢，我们可以把米放进去，不同的不停的在
1: 是生的还是熟的？
0: 生米，我们入进去以后是不同的在煸炒。这会儿加上适量的那个汤，你一定得看着的，因为它是用明火在炒这个米，就说白了，我们就是焖饭。焖饭，然后这会儿呢，等那个米跟它的那个汤已经融合到一块儿了以后，这会儿我们加一点点的盐、胡椒粉就 OK 了。
1: 用不用盖上盖儿焖一会儿呢？
0: 如果有盖，你就盖上；如果没有盖上，我们就是在没有太大的盖儿呢，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有铝箔纸，也可以给它封上。那么在那个小火的情况下焖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哎，
0: 但是我们出锅的时候呢，在

0: 在我们这个海鲜饭在出锅之前的15分钟吧，我们要需要把那个虾再挨着个给它码好了，码整齐了，码出造型来，
1: 嗯，
0: 码出造型来，然后把这青口贝也给它码出造型来，然后再盖上盖，5分钟就可以出锅。出锅以后，我们可以点缀一点点的柠檬，
1: 啊，
0: 就是一锅的非常正宗的地道的海鲜饭
1: 就做好了，
0: 就可以了。
1: 哎，还真是挺简单的，不难，对吧？
2: 对，
1: 只要是你有那些食材比较新鲜，然后呢，搁上一点刚才说的这个藏红花，还有一个这个
0: 甜椒粉
1: ，这两个是必备的。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这个到这个网上去看看哈，比如说如果。
0: 嗯，
1: 有农贸市场，我觉得应该
2: 我觉得现在一些比较大型的有这个进口商品的超市、
1: 啊、
2: 调料柜台
1: 应
2: 该还是比较好找的。
1: 嗯嗯。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买了上次那个烤鱼盘可以用上了。
2: 但是像说的，您没有那西班牙带耳朵大饼铛，您做出来了就不叫正宗的西班牙海鲜饭。
1: 不，我那烤鱼盘跟那样的很像的，知道吧？也是那个旁边带，也是挺就这么薄，就是挺薄的，然后四周有圈的那种，只要炒不出去不就得了吗？那我上哪儿搞那个去？
0: 不是，如果您要想要在家里做这个西班牙海鲜饭的话，您使用电饭煲也是可以的。我建议您、啊、
1: 电饭煲怎么炒呢？
0: 我们是先炒后焖，采取这种方式也是可以做出来味道近似的这种海鲜饭。
1: 可以，
0: 但是我们就不能叫西班牙海鲜饭，我们就叫海鲜饭，咱得叫海鲜饭，就味道也是非常
2: 家庭版那个西班牙风味儿。
1: 对，
2: 海鲜饭
1: 可以所以说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到特别好吃的这种东西哈，大家其实平常回来可以试一下，没准真的能做出来差不多的。
0: 嗯，
2: 对，而且我觉得像这个西班牙海鲜饭现在应时当令呢，
1: 嗯，
2: 海鲜也正在下来，而且这个操作其实也不难。像您说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家庭用这个电饭煲来，也是先把这些食材准备好，搁在这个一口平底锅也好，咱们中式的锅也好来进行炒制，然后再放入电饭煲，那还用再额外比如说加水啊，或者其他吗？
0: 很需要，因为上周啊我在家我还用电饭煲给我的爱人给我的孩子还做过一次海鲜饭，
1: 嗯，
0: 就用电饭煲做。那么我们就是在家里边做呢，首先我们准备好这些海鲜的食材，如果您还喜欢吃螃蟹，您就多搁点采购多买点蟹，喜欢吃虾就多买点虾，
1: 嗯，
0: 比如像青蛤，这些都是海产品，比如像鱿鱼，都是可以的。我们是先拿那个自己家里的，先拿那炒锅，我们先放上点橄榄油，然后
1: 就先炒这些海鲜，
0: 先炒一些的那，比如像洋葱，这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先炒一下这些海鲜，
1: 嗯，
0: 然后我们把没有藏红花，没有如果没有甜椒粉的话，我们加上一点点的番茄酱也是可以的，
1: 啊，也可以，
0: 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再放进去一点点的白葡萄酒，
1: 嗯，
0: 再把大米放进去，在那个锅里边炒，
1: 嗯，
0: 炒完以后加上点盐、胡椒粉。炒完之后，我们把这个食材原材料，我们倒到电饭锅里边，就跟我们家庭焖饭一样，我们再加上适量的水，
1: 嗯，
0: 这会儿我们就可以启动我们的那个就是电饭煲的那个模式，蒸饭的模式，
1: 嗯，
0: 大概15分钟左右
1: 就可以
0: 了，也是可以的。
1: 哎，我这个突然看见吃白菜悟空说当地的饭加生吃不惯。哎，我觉得那你如果您用电饭煲这种方式应该就不错了，或者说我觉得就是，
0: 嗯，
1: 因为家里咱们不是也经常自己去炒饭呀，啊，什么的嘛，
0: 嗯，
1: 用这种比如说熟了的这种饭，然后再去炒，再去焖它，让它入味儿，这样也可以吗？就是是不是也能做出差不多相对的一些？
0: 我们如果使用就是我们在比如像北京的超市，你买的北京的就咱们国内的当地的米吧，
1: 嗯，
0: 大米，你在这个制作的时候就跟我们焖饭是一样的，只不过里边加上海鲜。但是如果要是使我们在酒店里边我们自己做西班牙海鲜饭的时候，它会使用真正的西班牙的大米或者是意大利的大米，
1: 嗯，
0: 它这个大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不像制作出来不是特别黏
1: 啊，
0: 不像咱们国产的大米那么黏，
1: 就是它其
0: 实
1: 需要那种一粒一粒的那种感觉的。
0: 它的做的时间也短，它的也真正的西班牙海鲜饭，它是要求有一点点的硬芯儿，
2: 有点夹上，
0: 啊，
2: 就是所以
1: 人家那边就是吃那样子嘛。
0: 对，它，
1: 嗯，
0: 这个饭做出来以后是感觉特别挺利索的那种
1: 的
0: 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所以它要求就是制作海鲜饭的成熟时间大概就在15分钟到20分钟。
1: 嗯，
2: 非常有名的，刚才大厨也提到的这个伊比利亚
1: 火腿
2: 是
1: 吧？
0: 没错。 错，
2: 那味道简直是太美妙了。对于食肉动物来说，那一片也是很金贵的，一定要这个慢慢细细的品尝，那个色泽啊非常的红亮油润，
1: 嗯，
2: 然后口感也是非常的好，而且这个火腿是跟咱们这个中国的一些火腿还是有一定
1: 区别的、
2: 它是可以直接生吃的，
1: 嗯，
0: 对，没错，
2: 所以我觉得能有机会尝到非常品质好的伊比利亚火腿也是这吃货们非常幸福的一点。
1: 哎，那我们请厨长跟我们聊聊吧，这个伊比利亚火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也是那种比如说腌完了风干似的就那样子的吗？
0: 伊比利亚火腿为什么之所以在世界上非常非常的有名，号称为西班牙的一个名片，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着啊，
1: 嗯，
0: 它的选用的食材是非常讲究的，不是所有的火腿都可以称为伊比利亚火腿的，它是严格的选材，是选用18个月的黑猪，
1: 哦，
0: 黑猪腿
1: 必须得是黑猪这种品种，
0: 而且饲养到
1: 十八个月
0: 的黑猪腿来做，伊比利亚火腿的原材料，
1: 嗯。
0: 经过在一定的温度、一定的湿度，还有一定的盐分的条件下，风干，
1: 嗯，
0: 24个月之后，风干十四个月才制成的真正的伊比利亚火腿，这才能成为伊比利亚火腿。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的说我们随便加点盐，在风干2个月、3个月，我们就可以。
1: 它其实有严格规定的。
0: 对，有严格规定的，而且你的含水量，
1: 嗯，
0: 你的是。风干的时间的长短，在什么湿度下都是有严格的控制的。
1: 嗯，
3: 所以这个猪都是喂养这个橡木果长大的。
1: 橡木果是吧？
3: 对对。而且像这个经过这种方法处理过的这个火腿以后，大家吃到了其实是不长肉的，非常健康。
1: 嗯
3: 嗯，特别。
1: 你看我们公众号的多喵爸就说了，说伊比利亚这个橡果后腿黑毛猪。还很了解吧？
2: 这一看也
1: 一看就
2: 吃过见过，吃过见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般情况下食用这伊比利亚火腿呢，一个就是入菜，
1: 嗯，
0: 比如像，西班牙有一种，特别有名的叫 tapas 小吃，
1: 嗯
0: ，tapas 小吃呢，它是一大类的东西，比如说一些个小吃，比如像我们北京小吃，比如像驴打滚、哎窝窝，我们不能称为这个菜就叫小吃，不能，它是 tapas
1: 一类
0: 、嗯、tapas 它是一类。几十分就，
1: 那tapas是什么呢？
2: 它里头都包括什么？
0: 就包括比如像，我们平时聚一些个朋友聚会，我们就搞一个tapas小吃的一个晚会，就是大家邀请大家来站着做一些个手指食品，
1: 嗯，
0: 比如像选用这火腿，把这个火腿放在面包上，就类似于就是一个面包上面拖着一块火腿就可以直接入口的食品，比如像西班牙的，特别有名的一个叫 churros 的这么一个小就炸的那种小食品，
3: 嗯、
0: 就像油条一样的，嗯、对，朱家说的对，就像小油条一样的这个食品，比如像它的，还比较有名的那个土豆饼。鸡蛋土豆饼，西班牙的鸡蛋土豆饼，如果放凉了以后，我们给它切好了以后，插上牙签儿等等，类似于这种很快捷、很便捷的这些个食品，我们给它放到一起综合起来，这些就叫 tapas 小吃
1: ，tapas
0: 小吃、
1: 啊，
0: 甚至于我们做一锅海鲜饭，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都可以在 tapas 小吃。都可以称为 tapas 小吃，
3: 就是它的菜的一个总称吧。
1: 嗯、
0: 对，他、
1: 嗯、
0: 们而且在西班牙，他每年都有 tapas 节哈、
3: 啊。对对，每年都有一个 tapas 节，就是他们一种传统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1: 方式，
3: 就像吃下午茶一样，然后喝点小酒，吃点小菜，然后他们一聊就能聊好久，就是这种的。他们非常
1: 特悠闲哈，
3: 慵懒呀、啊，
1: 这种生活方式太羡慕了。
2: 有时间一定要去这个西班牙
1: 去感受一下，
2: 哎，仔细的体会一下。
1: 没错没错啊，行，那咱继续。就说吃啊，这个吃我还是比较喜欢，虽然这两天闹肠胃吃不了吧，但是听您还是很美味的嘛，对吧？
0: 啊，其实西班牙菜里边啊，除了火腿跟海鲜饭以外，还有一些个比较有名的，只不过可能大家的了解可能比较少一点。
1: 嗯、
0: 一个呢，还有一个它就是冻汤，我觉得
1: 冻汤，
0: 哎，真正西班牙这个冻汤里边最有名的是一种番茄，叫番茄冻汤的，比如像我们选用最那个。成熟度比较好的比较红的那种还不是特别硬的番茄，
1: 嗯，
0: 我们给它去皮，然后就给它研磨，给它擦，还不是给它打碎啊，是擦成那个沫，然后我们再加入一个洋葱末，

0: 然后再加上橄榄油，加上我们简单的入味，咸盐胡椒粉，我们给它放进冰箱，这就可以成为冻汤。
1: 好吧，那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哈，那我们明天再见。

0: 城里边的牌坊，俗称廊下家，住着一部分地位较低的太监。这时从廊下家传出来一声两声的鸡啼，同着云板声混合在一起。皇后一听鸡啼声，在心中痛恨地说，两个女儿再也不能见到了。随即她放开了太子和永王的手，毅然站起，向崇祯说道，皇上且先行一步，在阴间的路上等待圣驾。虽然周后不再怕死，丝毫不再留恋做皇后的荣华富贵，但是他十分痛心竟然如此的不幸，身逢亡国灭族之惨祸。他临走时心犹不甘，用泪眼再看一眼三个儿子，再看一眼马上同样要自尽殉国的皇上，同时又想起了两个女儿，但深深的叹气。皇后两天两夜来饮食俱废，十分的困乏，又加上脚缠得太小，穿着弓鞋，这刚走两步忽然打了个趔趄，幸而吴婉容从地上站起，赶快将他扶住。崇祯望着皇后在一群宫女的簇拥中走出偏殿，又一次满心悲痛，声音凄怆地对太子和二王吩咐，母后要同你们永别了，你们恭送母后回到寝宫，速速回来，朕有话说。因为五更将到，崇祯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想到马上还要在宫中杀人，他深感已经精力不够。他吩咐宫女们说，拿酒来，快拿酒来。宫女们马上把酒拿来，只是仓皇当中来不及准备下酒小菜。崇祯不能等待，厉声吩咐说，斟酒。一个宫女用金杯满满的斟了一杯，放在长方形银盘中端过来，摆到崇祯的面前。她端起了酒杯一饮而尽，又说，斟酒。宫中酿造的御酒长春露虽然酒力不大，但是崇祯一连饮了十来杯，崇祯平生都从来不曾如此的猛饮，现在已然有了三分的醉意。当他连连喝酒之时，神态慷慨沉着，似乎对生死已然忘怀。站在左右的宫女和太监们看到他这种异乎寻常的神气，而且眼睛通红，都低下头去不敢仰视，只怕他醉酒之后挥剑杀人，接着自刎。然而崇祯只是借酒浇愁增加勇气，所以心中十分的清楚。他停止再饮，向一个太监吩咐，传主儿来。宫中说的主儿就是太子。太子马上来到偏殿，永王定王也随着到来，跪在崇祯面前。太子哽咽说，
1: 回父皇，儿臣等已恭送母后回到寝宫了。
0: 崇祯问，子进了吗？太子哭着回答，
1: 母后马上就要自尽，宫女们正在为她准备。
0: 崇祯问，你母后还在哭吗？太子答，
1: 母后只是深深的叹气，不再哭了。
0: 崇祯说，好好，身为皇后理应深训社稷。崇祯侧耳向坤宁宫正殿倾听，果然听不到皇后的哭声。他接着说，贼兵快攻进内城，越快越好。此时皇后确实已经镇定，等太子和二王哭着

0: 后头离开，他叹了口气，命一个小太监在宫女们的帮助下替他在寝宫的画梁上绑一条白链，摆好踏脚的凳子。寝宫中以及窗子外和坤宁宫的正殿站立着众多的宫女，屏息无声，十分的寂静。吴婉容挥走了小太监，跪在皇后的面前，用颤抖的低声说道：
1: 启奏娘娘，白莲已经绑好了。
0: 皇后没有马上起身，轻声吩咐说：
1: 快拿针线来，要白丝线。
0: 吴婉容不知皇后要针线何用，只好向跪在她身后的宫女吩咐。很快宫女们将针线拿来，吴婉容接过针线，手指轻轻打颤，仰面地问道：
1: 娘娘，要针线何用？
0: 原来周后今年才33岁，想到自己生得出众的貌美，浑身皮肤光洁嫩白，堪称玉体，担心贼人进宫后尸身会遭侮辱，所以在上吊前命一个年长宫女跪在地上，用丝线将衣裙的开口缝牢。当这个宫女噙着热泪，心慌意乱，匆忙地缝死衣裙之时，周后不是想着她自己的死，而是牵挂着太子和二王的生死。她想知道皇上如何安排三个儿子逃出宫去，努力听偏殿中有何动静。但是皇上说话的声音不高，让他没法听清。他又叹了口气，望着跪在地上的宫女颤声说：
1: 你的手不要颤抖，赶快缝吧。
0: 那个熟练针线的年长宫女手抖得更厉害了，连着两次被针尖扎伤了自己的手指。吴婉容看在眼里，接过针线，一边流泪一边飞针走线，很快把皇后的衣襟和裙子都缝死。皇后对吴婉容说：
1: 去叫宫人们都来。
0: 马上30多个宫女都跪在了她的面前，她用袖头擦了擦眼泪说：
1: 我是当今皇后，一国之母，理应随皇帝申训社稷。你们无罪，可以不死。等到天明，你们就从玄武门逃出宫去。国家虽穷，这坤宁宫中的金银珠宝还是很多，你们可以随便携带珠宝出宫。
0: 吴婉容，你赶快扶我一把。吴婉容赶快扶着皇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向上吊的地方走去。皇后竭力保持镇定，无奈浑身微颤，两腿瘫软，不能不靠吴婉容用力搀扶，这才缓慢前行。他顷刻间就要离开人世，但是他的心还在牵挂着丈夫和儿子。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叹气的悠悠的自言自语：
1: 皇上啊，太子和永定二王，再不送他们逃出宫，可就晚了。
0: 太子和永定二王能够逃出宫去吗？崇祯的最后时刻又是怎样度过的呢？明天同一时间，读诗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3: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小蘑菇常宝坤在朝鲜战场牺牲以后，天津市成立了第一个民办公助的曲艺表演团体，天津市曲艺工作团。此后天津陆续出现了专业曲艺表演团体。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详细说说天津市专业曲艺团体的成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洪九。天津市曲艺团说起来呢，它的成立还和小蘑菇常宝坤有着密切联系。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常宝坤的徒弟苏文茂怎么说。
7: 他牺牲以后，天津市为了纪念他，那么才这个成立的天津市曲艺工作团，这是民办公助的。
6: 天津市曲艺工作团是中共天津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在为常宝坤、程树堂二位烈士举行葬礼时，根据烈士的遗愿建立的民办公助团体，由常宝坤的父亲常连安出任团长。建团初期，演员主要有骆玉生、常宝霆、高元军、赵佩茹、常连安、苏文茂、马三立、石慧茹等人。1953年6月，天津市曲艺工作团改为国营。1956年12月，天津市曲艺工作团与天津市广播曲艺团合并，定名为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曲艺团。下面我们就要说说天津市广播曲艺团。话说马三立从朝鲜战场归来以后，便加入了天津市广播曲艺团。
8: 51年，我报名上朝鲜回来啊，我就入的国营了，我不是单干户了，不单干户了，就入的天津广播电台了。
6: 1953年1月，刚刚成立的天津市广播曲艺团在红旗戏院举行了第一次公演。在红旗戏院的舞台上，马三立为观众奉献了不少优秀作品。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片段《写对子》。
9: 我是清华，我是

0: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1: 清华大学，
0: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盐城恩雅居士大方，未雨仙笑，待客煎药，
1: 啊，卖药的这位，
0: 不卖药，这是配句，配句啊，
1: 药铺的伙，
0: 配句，这是配句，
1: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句？
0: 你不懂，你对我不太了解，我书法
1: 啊，
0: 我书法，
1: 这手也好，
0: 哎，
1: 会梳头理发，
0: 你。梳头理发这个书法
1: 啊，
0: 不能理你，你根本就不懂。写字的，
1: 谁？你写字？
0: 真草隶篆。
1: 一
0: 写小楷，写大字。
1: 你写个什么字？
0: 啊，没看见过。
1: 没看见过，打是哪？
0: 你看看我写的字。
1: 你告诉他我。
0: 你看看。
1: 我见识见识。
0: 你怎么不看呢？
1: 我在哪儿？
0: 你看看
1: 啊，
0: 我写那个字儿，你算什么？
1: 我算什么？
0: 耶，
1: 没错。
0: 劝业场去过没有？
1: 去过。
0: 天津劝业场。
1: 天津劝业场，
0: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1: 啊，
0: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1: 不错啊！
0: 别捧，别捧，别捧，别捧！说实在，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1: 没
0: 客气，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1: 好啊！
0: 怎么样嘛？
1: 啊，好是好啊！
0: 哎，这你就好了，你承认你看见了？
1: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0: 华世奎写的
1: 啊？
0: 对呀、啊，华世奎写的
1: 啊。
0: 哎，就是华世奎这个字儿，哎。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1: 承认
0: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你叫刚才怎么说吧？你承认就得了吗？你承认了？
1: 我承认不承认？
0: 啊！
1: 我承认写的好。
0: 你承认？
1: 你碍着你什么事了？
0: 他那字儿本来就原地我写。
1: 哦，你
0: 原地让我写呀、
1: 啊。
0: 后来呀、啊，他们又请华世奎了。没有我，他替我。
1: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都好？
0: 我那天我不是进去了吗？
1: 哦，进去了
0: 啊！
1: 判了几年？
0: 什么判？怎么说话？
1: 你不进去了？
0: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1: 啊，
0: 外语学院进修。
1: 你外语学院进修？
0: 哎，
1: 还会外国话？
0: 新鲜了。
1: 外语？
0: 新鲜了。
1: 新鲜了，真新鲜了。
0: 对了，
1: 哎呀。还会说外国？
0: 对了，对了，
1: 哎，
0: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1: 嘿，
0: 我，咱说膀子力的，
1: 哎，
0: 我呀，要，啊，
1: 膀子力的
0: 啊，
1: 嘿，就冲您这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膀子力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街上，咱说膀子力的？有那么说话的？
0: 我跟你转文干嘛？
1: 没这词儿。
0: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就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1: 哟，
0: 啊，嚯呀！前几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1: 啊，知道。
0: 华安街青年商店，开幕剪彩，请我当，
1: 请你干嘛？
0: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
1: 嘿，
0: 商店
1: 啊，
0: 开幕。
1: 啊！
0: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1: 到家去，
0: 哎，到家去接我，
1: 用汽车接送。
0: 汽车呀，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1: 那使什么？
0: 啊，
1: 用什么接？
0: 直升飞机。
1: 哇！啊、您在哪儿住？住哪儿啊？
0: 我卢庄子。
1: 哎，卢庄子华安街出口就到。用直升飞机，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0: 不落，
1: 不落，
0: 不落，不落下来，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出胡同我就爬下来。
1: 这是吃饱撑的了，哎，爬上去再下来。
0: 对，这不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1: 您就说对子得了，别说
0: 对子。哎呀，大伙一看，哎呦，好啊，马大学问呐、啊，编这个词啊，哎呀，商店对子太好了，了不得了。
1: 干嘛发水了？
0: 不是，啊，发水的吧？
1: 干嘛我这干嘛？
0: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儿看呐，哥这个对子好，太妙了，词儿太好。
1: 您先别夸了，
0: 我编的。
1: 您当着大家，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0: 行吗？
1: 我们听。
0: 我编这对子，听听。
1: 哎，
0: 听听，听我编这词儿怎么样啊？商店，商店啊。
1: 哎，
0: 哎。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1: 啊，
0: 可以记录啊，
1: 哎，
0: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1: 啊，
0: 现在分一下组，
1: 别
0: 这牌啊，哎，你们过来。

0: 哎，分组，我分组啊！
1: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
0: 啊，讨论
1: 乱了吗？
0: 讨论呢？
1: 讨论这用不着讨论
0: 啊！
1: 您这现在说说您这对联什么词儿？
0: 哦，对对，
1: 哎，
0: 好，不讨论了，不讨论了，听完就自由活动了。
1: 那您这
0: 啊，
1: 别说
0: 不讨论了。
1: 哎，
0: 听我这对子啊，
1: 嗯，
0: 看我编词啊，
1: 嗯，错不了。
0: 记一下啊，上联啊，
1: 嗯，
0: 生意兴隆通四海。
1: 嗯，好，
0: 这是上联，
1: 真不错。
0: 哎，
1: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是吗？
0: 我写这对子那天你看了吗？
1: 谁看了？
0: 人家的词记住了，
1: 我记住了。
0: 我编这词，
1: 您这个对子
0: 啊，
1: 打有狗那年就有这对子。啊，您上哪儿抄来的？哪儿拆房了？这旧门框让您们发现了，把词儿抄下来啊！这旧词儿上这儿来，您说这头吹，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新人生意兴隆通四海啊！您别管，怎么了？受我传染？
0: 好，
1: 怎么了？
0: 好，
1: 怎么了？
0: 你等，哎，
1: 啊，
0: 你等着我，
1: 嗯。
0: 来，
1: 等你
0: 吧。有胆子，你别走。
1: 哎，干嘛叫人打架呀？
0: 啊，
1: 叫人打架。
0: 我打架干嘛？
1: 那在干嘛？
0: 我拿东西。
1: 拿什么？拿刀去。
0: 我拿刀干嘛？我拿词儿去。
1: 拿什么？
0: 我编个词儿，我让你瞅瞅。
1: 你别打了啊！这是哪儿的？头多少年的词儿了？
0: 老
1: 词儿。
0: 我现编。
1: 啊？
0: 我编对子。你家你出去，我给你编词儿。我编不对子，你听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1: 那成啊，那就嫌你有学问。
0: 啊，你说吧，
1: 我说个叫题目
0: 啊，
1: 你要写成对的来，算你成。
0: 我算成，我要一没词儿，你想不想
1: 啊？
0: 我要编不出词儿来，
1: 怎么样？
0: 我当时给你一毛钱。喂，
1: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
0: 我就有一毛钱。
1: 哎呀，
0: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1: 你倒听话。
0: 嗯，
1: 带着吧，别丢了。
0: 不就带着饿了买烧饼。
1: 对了、嗯，买煎饼都不卖的。
0: 嗯，
1: 哎，说啊，我给你想个题目。
0: 行啊，你说。
1: 冯动
0: 啊，行
1: 啊，您就给青年商店。
0: 商店，行，
1: 您别写
0: 了。商店词是，那这词好编呢。
1: 哎，
0: 这词好编呢。
1: 嗯，
0: 商联呢？
1: 嗯，
0: 听着吧。
1: 听着。
0: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坚守工作岗位。
1: 好，这好，
0: 这是上联。
1: 好，
0: 嗯，
1: 下联，
0: 想买也好，想换也行，受到顾客表扬。
1: 嘿，
0: 怎么样？
1: 好，横批
0: 啊，
1: 横批
0: 四个字，
1: 嗯，
0: 大发财源。
1: 这可差点。
0: 怎么？
1: 这也差老词儿，
0: 啊，
1: 大发财源。
0: 嗯。
1: 不成，
0: 什么
1: 老词儿？
0: 大发财源吗？啊，发现人才吗？
1: 嗯，
0: 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办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1: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0: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办买卖做好。
1: 啊，这么讲，
0: 大发财源。
1: 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对？
0: 服务员也行。
1: 行，
0: 青年上联
1: 啊。
0: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1: 那是服务态度好。
0: 嗯，
1: 下联，
0: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1: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0: 哎，
1: 横批
0: 啊，
1: 啊，
0: 喜报三元。
1: 又是老词儿。
0: 哎，这喜
1: 报三元。
0: 对了，
1: 五彩猫头子，
0: 贴喜报子嘛，受表扬嘛。炊事员
1: 啊，
0: 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1: 哦，这么个喜报三元。
0: 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元。
1: 查、
0: 啊。
1: 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0: 啊！
1: 现在男士
0: 啊，
1: 食品一条街，
0: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1: 您给写副对。
0: 行啊，
1: 来，
0: 听着，先行，听着上联。
1: 哎，
0: 食品一条街，
1: 哎，
0: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1: 哎。下联，
0: 家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1: 嘿，横批
0: 啊，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战。
1: 下联
0: 电影名，对，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沟？
1: 对，离着钢铁不
0: 少。对呀、啊，
1: 横批，
0: 横批啊，这横批啊，横批这吉祥话，
1: 吉祥话，听听，
0: 四季平安。
1: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去。
0: 对了，四季平安
1: 啊，怎么？
0: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1: 哎，
0: 四季平安
1: 啊
0: 啊！
1: 哎，
0: 看这个，
1: 应该海河公园写福豆。
0: 海河
1: 啊。
0: 海河公园，
1: 哎，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1: 对，又脏又脏又臭。下联，
0: 看今朝，张四中路焕然一新。
1: 嘿，横批，
0: 福如东海。
1: 好嘛，福如东海，长流
0: 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府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1: 哎，
0: 怎么样？
1: 你给这个喷泉。写福豆
0: 广场
1: 啊，
0: 行啊，
1: 喷泉
0: 啊，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1: 嘿，下联，
0: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1: 好，横批，
0: 横批啊，
1: 吉祥话，
0: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1: 好、哦，风调雨顺。
0: 不论刮多风下多雨，你看广场老有人。
1: 哦，爱看喷泉。
0: 不是搞对象的。
1: 哦，搞对象的。
0: 哎，打着伞，打着伞还那嘀咕呢。
1: 好嘛，
0: 我就爱跟着，我净看着。我没上广场那溜达、
1: 哦，
0: 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1: 啊，
0: 我不是看有趣，我爱、啊，我爱看，
1: 爱看那。
0: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
1: 呵，
0: 好看，吃穿也像样子。
1: 嗯，
0: 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单胳膊单膀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了？难看了。
1: 张老三，我再给您改一个。
0: 什么？
1: 您给剧场写
0: 的。剧场
1: 啊，剧场
0: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1: 就这个。
0: 行啊，听上联
1: 啊，
0: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1: 哎，对，全有。下联，
0: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1: 哎，横批，
0: 横批啊，天下太平。
1: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0: 呀，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周围是观众们安全。
1: 哎，
0: 天下太平。
1: 哎，观众们安全。
0: 哎，
1: 你给观众写福字。
0: 观众，给观众来个对子。
1: 哎。你提观众，
0: 哎，这考虑考虑啊！
1: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0: 别忙别忙，
1: 不是张嘴就有词。
0: 行了、啊、行了、啊，观众来个对子啊、哎，听这上联啊！
1: 哎，
0: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1: 对，心里痛快。
0: 哎，
1: 下联，
0: 听相声益寿延年。
1: 嘿，横批，
0: 横批啊，阖家欢乐。
1: 怎么合家欢乐、
0: 哎、听完相声哈哈乐，到家越想吃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1: 哎，
0: 合家欢乐。
1: 对对，
0: 你看，
1: 嗯，你给你写不多。
0: 嗯，
1: 你
0: 我，
1: 哎，
0: 我，
1: 哎，
0: 我自己来个对子。
1: 对，给你自己来不多。
0: 嗯，
1: 我看你怎么写。
0: 等马上等着
1: 啊，没词，
0: 自己对子啊。
1: 哎，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下联
0: 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
0: 哎、
1: 乱七八糟。
0: 这就是我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怎么讲？
0: 子丑寅卯辰巳午
1: 啊，
0: 午马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哦，午马
0: 哎哎，
1: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推倒四六二十四吗？
1: 啊，
0: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三立着，
1: 嗯、啊，
0: 马三立。
1: 你呢？横批，
0: 横批啊，
1: 嗯，
0: 横批是
1: 嗯，
0: 长寿健康，
1: 这不挨着长寿健康，
0: 细长挺寿已经康了半拉了，
1: 嗨，这么大的事
0: 儿，都康了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
1: 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动，
0: 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1: 啊，
0: 给你再来个对子。

0: 哎，等等一等，
1: 厅长，
0: 你给我来个对的，我有题目。
1: 什么题目？
0: 相声为题。
1: 相声。
0: 哎，俩字。
1: 相声为题。
0: 哎，上联带个相声。
1: 相声。
0: 下联带个生字。
1: 可以，厅长，上联啊。
0: 哎。
1: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0: 下联，
1: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0: 你这。横批哥，这吉祥话，
1: 吉祥话，
0: 我听听。
1: 横批呀，
0: 啊，
1: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0: 甭楼。
1: 你在家？
0: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1: 啊，
0: 不成。
1: 你楼啊？
0: 我不住楼。
1: 你不住，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0: 平房
1: 啊，
0: 平安吉庆。你别伸手。平安吉庆。
1: 不是，你不
0: 我不住平房。
1: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0: 对。
1: 你呀，
0: 嗯。
1: 你天天长屋子一坐
0: 啊，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1: 你不在屋坐，
0: 长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1: 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0: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1: 你哪儿？你不在院子？
0: 我不在院，
1: 屋里呢？
0: 啊，屋里满院出。
1: 你出去？
0: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1: 反正你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0: 嘿，我哪儿待着？
1: 你这有个地方啊？
0: 哎，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我呀、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1: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0: 哎，
1: 横批有了，
0: 什么？
1: 随珠拱门。
0: 哇！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写对子》。进入天津市广播曲艺团以后，马三立不再是相声表演的个体户了，他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让我们来听听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怎么说。
3: 就1953年进了电台广播曲艺团，这个政府对他的那些待遇也确实是最高了，什么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什么工会主席，一大堆，是吧？哦，曲艺团副团长，都是他的。他这个说新唱新的，改编段子呀的，我印象里他很少在家跟我们聊天。
2: 当年的天津市广播曲艺团隶属于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除了在广播中播放曲艺节目外呢，还定期在剧场组织新节目的专场曲艺演出。当时许多著名演员，如相声演员郭荣启、朱向臣，快板演员李润杰，天津石调演员王玉宝，京韵大鼓演员小兰云等都加入了天津市广播曲艺团。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地都陆续成立了专业曲艺表演团体。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4: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5: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6: 苦啊！
7: 笑笑星笑传奇，
4: 笑星背后的故事。
8: 在天津相声界，提到艺名“尹傻子”的尹寿山，很多同行啊都会双挑大指，佩服这位老前辈。他不但在艺术上捧逗俱佳，时常提携晚辈后生，而且呢为人也是宽厚仗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给您讲讲尹寿山先生和天津交王大老九摔跤的故事。那是1947年的一天，尹寿山在去茶社的路上突然被几个人劫走了。原来啊，有3个美国兵要踢天津交王大老九的场子，结果反倒让大老九给收拾了。这仨美国人不服气，就找人去报复。有人推荐说相声的尹寿山人高马大会武功，于是这伙人呢就找到了尹寿山。其实啊，尹寿山哪会什么功夫啊，他在台上那都是嘴把式。就这么误打误撞被带到了交场子，那尹寿山到底能不能摔过交王大老九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他和言笑如说的迈步头，之后呢再告诉您。
9: 想要好听的
10: 什么
9: 就是迈步头的。
10: 哦，对于迈步头的你还有研究？
9: 这个步头啊，
10: 啊，
9: 天津步头是天津步头。
10: 是
9: 哪位啊？您常听天津吆喝，
10: 怎么个味儿呢？这么个味儿。
9: 是啊，什么味？我教您听讲。
10: 来来来，
9: 天津迈步头的。
10: 哎，
9: 天津味儿啊。
10: 哦，
9: 天津字儿。
10: 天津味儿，天津味儿。
9: 眼前小寺一块，镇上的金王院是镇财富的二子毛一天，家里做苦了几波。
10: 嘿，
9: 帅帅帅，请下将您看看白菜。
10: 哎，真这味儿。
9: 帅帅帅，请下将您看看白菜。
10: 行了行了，
9: 这是这个
10: 天津味儿，
9: 天津的。在过去卖布头的
10: 啊，
9: 分出
10: 啊
9: 生意买卖来。
10: 生意怎么回事？
9: 生意
10: 啊
9: 整体买的加来完全搅成八尺一块。
10: 这八尺一块可当材料
9: 喷上水
10: 啊
9: 拿印头往外运。
10: 哦，
9: 能运出五尺来
10: 啊，
9: 一丈三。
10: 好吧，
9: 裤褂一身。
10: 哦，
9: 大褂一件。
10: 哎，
9: 做出大褂一穿，又肥又大。
10: 好，
9: 一下水你再瞧，
10: 还那样，
9: 变坎肩了。
10: 怎么变坎肩了？
9: 连袖子都抽回去了。
10: 它都是运出来的吗？
9: 我要过这个
10: 啊，
9: 就是这个买卖。
10: 买卖怎么回事？
9: 买卖呀，凡事啊沾溜就走。
10: 哎，赚钱就得。
9: 哎，赚钱就得。
10: 这一块布赚个300-200的。
9: 哎，那算行了。
10: 那
9: 阵赶庙会最多。
10: 哎，
9: 我吆喝吆喝，到嘴20多年。
10: 哎，
9: 我吆这个白的。
10: 白布。
9: 白的怎么白？
10: 是啊。
9: 啊，我吆您听听啊。
10: 来来，听着声。
9: 哎。

0: 一了五八，这是本事白呀、
1: 哎、白的，
0: 咱们怎么白呀？
1: 是啊，
0: 为什么那么白呀？
1: 太白了，
0: 咱们怎么白呀？
1: 嗯，
0: 为什么那么白呀？
1: 我知道怎么怎么白呀，他妈晒吆喝呀，
0: 不是大五福啊、
1: 哎、
0: 也不是双龙珠、
1: 哎、
0: 这本是上海的漂白大虎啊，
1: 小白
0: 啊，气死赵子龙啊，
1: 对，
0: 是不让小罗成啊、
1: 哦、
0: 虽见过小马超啊，压在雪白袍啊，那气死头上雪、
1: 哦、
0: 是不让二鲁双压在头号的杨北面儿啊，
1: 太白了，
0: 来了您家去
1: 啊，
0: 啊，封被单子你左边里去吧，
1: 对，
0: 是金喜金山呀、
1: 啊啊、
0: 是金富金带呀，是金拉金拽呀，
1: 对，
0: 把金灯又金踹呀，
1: 怎么了这是？
0: 这被窝里有臭虫。挺好的被窝你不盖，你踹它干嘛呀？这十年八年也盖不坏呀，
1: 他
0: 不提这种白呀、
1: 哎、
0: 这单提这种啊厚、
1: 哎、
0: 啊咱们厚啊，
1: 对，
0: 是刮风不回头啊、
1: 嗯、
0: 啊下雨不回漏啊、
1: 嗯、
0: 是钢针扎不动啊，
1: 对，
0: 是锥子锥不透啊、
1: 嗯、
0: 是多快的剪子也绞不动啊，
1: 这是布，
0: 这是铁片，这是
1: 铁片，铁片做不了啊，
0: 那成衣铺做不了就送给铁工厂，
1: 对，
0: 拿砸刀砸，
1: 哎，
0: 拿铆钉铆，
1: 对，
0: 拿电焊焊，
1: 嗯，
0: 做好穿出来又肥又大，
1: 瓦罐
0: 锅炉，
1: 锅炉有穿锅炉吗？这跑
0: 是有穿白马褂在马路溜达的，没看过，
1: 对，白的不能做马褂，
0: 这是白的，
1: 哎，
0: 白的过去吆喝青的，
1: 青的，
0: 青的不吆喝青，
1: 哦，
0: 吆喝黑。
1: 黑的
0: 滔滔不断二百来句，
1: 哎，
0: 这回你给我站着，
1: 我给站着，
0: 有这么几句话，
1: 谁说啊？
0: 你说，
1: 我说啊，
0: 留本儿，
1: 留本儿，
0: 乔壮，
1: 乔壮，
0: 别让了，
1: 别让了，
0: 赔了，
1: 赔了，
0: 行吗？这几句话，
1: 这都是我的话，
0: 对了，
1: 成
0: 啊，
1: 你甭管了，
0: 这回啊，
1: 留本儿，乔壮，
0: 哎，对，
1: 别让了，赔了，
0: 我这化好妆。看这个扇子不叫扇子，
1: 那什么？
0: 这是尺啊，
1: 钉子量布
0: 啊，不量，就是样子货。
1: 哦，反样
0: 啊，样子货。
1: 哎，好，
0: 这回你给我站着点儿。
1: 哎，
0: 啊，如同这边有个人。
1: 对，
0: 注意这几句。
1: 哦，
0: 啊，
1: 留本儿，
0: 留本儿，
1: 乔转，
0: 乔转，
1: 别让了，
0: 哎，
1: 赔了。
0: 行，
1: 行了，你甭
0: 就这意思了啊。
1: 这个交火了。
0: 好，嘿，摔这骨头，被领大家的眼光。
1: 哦。
0: 啊，
1: 被大家的眼神都领到布上去。
0: 哎，对了，
1: 这您注意这布，
0: 就这布头一摔
1: 啊，
0: 起码少穿俩月，
1: 怎么了？
0: 满摔劈了肉皮。

0: 啊，
1: 对了，喂。
0: 哎，腰花子买了吧？
1: 啊，
0: 哎，不要那一双，哎，又来这一双了，这个装装
1: 的，别让了，赔了。
0: 我倒霉就倒你这几句，哪块哪块就留本瞧赚了，我这价钱还没出来了。
1: 哦，还没到时候
0: 了，到价钱处理你再说呀。
1: 到了价钱，
0: 我让价钱了。
1: 这万良老师让
0: 的。哎，
1: 我再说刘本桥。
0: 对了，
1: 我知道。
0: 哎，
1: 我现在沉住了气。
0: 好嘞，
1: 啊，好好的卖点力气。
0: 哎，腰花子买哎六八，
1: 哎，
0: 他不要那一双，
1: 嗯，
0: 哎，又来这一双了，这个装装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1: 哎，
0: 他不要那一块儿，
1: 嗯，
0: 哎，又来这一块儿啊。他不要那一点儿，哎，又来这一点儿。那瞧着这个布啊，你看个什么色儿？是没有包痕，没有褶，是没有窟窿眼儿。啊，那是本色白呀。啊，这是一种青，这本是上海青单是绫布儿搭。那质地多么匀呐！啊，质地多么细！啊，质地多么好！啊，质地多么密！啊，不提这种青啊，要单提。这种黑呀，它怎么这么黑呀？
1: 啊，
0: 是黑中透着亮，啊，亮中透着黑，它是黑又亮啊。
1: 对，
0: 它黑的像张飞呀，
1: 啊，
0: 是黑的像李逵呀，这唐朝的黑影得呀。啊，你说黑不黑呀？
1: 黑呀，
0: 啊，那还没它黑呀。
1: 啊，
0: 压在烟熊罩啊，
1: 啊，
0: 郭梅子他每回是没有他累黑了这个包公子，扎马花是黑了村儿啊。啊，你说黑不黑呀？你说。黑不黑呀？
1: 又黑了。
0: 啊，那还没他黑呀。
1: 还没他黑。
0: 啊，压在青丝发
1: 啊，
0: 啊，好像胭脂梅呀。这火车一冒烟啊，啊，下了卖瓜子儿的嘛，撒了一大堆呀。啊，你说黑不黑呀？
1: 黑
0: 啊，那还没他黑呀。
1: 黑
0: 啊，压在疙瘩颤呐。
1: 啊，
0: 好像老煤灰呀。
1: 啊，
0: 你说黑不黑呀？那还没他黑呀。
1: 呵，
0: 啊，东山送过菜，
1: 哎，
0: 西山采过煤呀。
1: 哎，
0: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灯二等鬼呀，啊，哎，你说黑不黑呀？他那还没他黑呀，净说黑的也说不清的，这黑的卖不上是白的价儿的。
1: 哎，
0: 要不提这种黑呀，
1: 啊，
0: 要单提这种货，
1: 哎，
0: 啊，要买这种布啊，
1: 是啊，
0: 不往远处说呀，啊，要往远处说，他还得坐火车，是花上几块多呀，啊，就在天津卫呀，
1: 啊，
0: 你要不知道，咱取上一个笑啊，够奔电车道，是买上一张票啊，坐车等一绕啊，来这观音号啊，叮了当当，拐弯抹角来到了，
1: 到哪？
0: 来到北道关呢。
1: 啊，
0: 啊，下了摩电车呀，啊，到了故意街呀，
1: 哎，
0: 啊，一进西口啊，
1: 啊，
0: 简直往里走啊，
1: 哦，
0: 啊，路南头一家人那就蹲青龙啊，在边里边走啊，紧张跟关东都画住套啊，啊，再往东边走啊，
1: 哎，
0: 瑞福香啊，瑞林香啊，陈了鸡的宝鸡呀，还有一家二十钱香一根的，
1: 啊，
0: 到底哪块买呀？
1: 啊，
0: 站在柜台外呀，
1: 说
0: 是点子名字叫啊，
1: 哎，
0: 是点子样的挑啊，大洋也得五毛六红啊，
1: 五毛六一串，
0: 没有五毛六 啊，
1: 啊，
0: 你买不到我怎么宽呢，啊，怎么厚啊，怎么匀呢，啊，怎么细啊，怎么干的呢，啊，你的呀，
1: 对，
0: 他那位先生说 啊，
1: 啊，
0: 价钱卖得大，
1: 哎，
0: 啊，你那知不知道是楼上楼下，
1: 哎，
0: 有电灯电话，
1: 是
0: 是不容坐车去呀，
1: 啊，
0: 坐在家里就问了家儿了，
1: 对，
0: 啊，出去你那想 啊，
1: 啊，
0: 别忘了点大漆，刻刻大漆点呐，
1: 啊，
0: 啊，面大罗里转呐，
1: 啊，
0: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1: 是
0: 啊，我们门脸小，
1: 嗯，
0: 啊，我们条腿小啊，
1: 哎，
0: 啊，粗的直的，他，
1: 啊，
0: 不打手工钱呐，
1: 哎，
0: 光要本儿来，我不要赚了，
1: 哎，
0: 来到我的摊儿 啊，
1: 啊，
0: 哎，要卖五毛六啊，吓破了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1: 怎么的？
0: 他怎么会的事儿 啊，
1: 啊？
0: 啊，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布啊，一个样的价，谁也不买，大道边儿的小道沿儿的小门脸儿。他小四口眼的这个拎不透的碎布花儿啊，他来到我这摊儿，
1: 嗯，
0: 啊，多少钱一尺啊，站稳了脚步啊，讨一讨的尺寸你听听价吧，
1: 说
0: 这叫一大讨啊，他一讨为五尺，啊，两讨为一丈，
1: 啊，
0: 三讨一丈五啊，啊，足够一丈六 啊， 啊，算你一丈四啊，
1: 找
0: 大尺寸啥货价儿 啊， 啊，多少钱一尺，
1: 你
0: 给一亩八一尺啊，

0: 你合一合，你算一算啊，可是有本没本，
1: 对，
0: 可是有砖没有砖的，
1: 没了，
0: 一尺一亩八，十尺一块八，四十打四毛，我四把三分二，那叫七毛二公，合是两块五毛啊，二分零二三不要了，
1: 不要了，
0: 肯定给两块五啊，
1: 对了，
0: 心里别打鼓，啊，眼似关宝珠啊，
1: 对，
0: 他心里有算盘呢，搂搂本钱，你喝喝理儿吧，他那位先生说，他买不头脑大，
1: 对，
0: 你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你卷上算我要了，
1: 这
0: 只要买还不买呀，
1: 怎么了，
0: 还有几句放心话呀，
1: 说
0: 他不买不要紧呐，
1: 哎，
0: 啊，不要不要紧呐，只等拿去瞧我，只等拿去看，杨先锁包还管推拉，
1: 转换
0: 在心里功夫啊，
1: 哎，
0: 还有三不怕，
1: 啊，
0: 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烤，怎么洗他不叫晒呀，不叫晒，
1: 哎，出来
0: 小白，
1: 小白呀，
0: 开这不两块五啊，
1: 哎，
0: 那位先生说他买不头儿大，
1: 哎，
0: 他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卷上你算我要了，
1: 这
0: 只要买还不卖呀，他怎么会的事儿，
1: 可
0: 外的省钱还得让啦，这不两块五啊，
1: 哎，
0: 让去一毛钱呢，您给两块四，这不两块四啊，再上两毛钱，您给两块二，这不两块二啊，再上两毛钱，您给两块钱，那位先生说买不头儿大，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的转什么转不了啊，这是要买还不买呀，
1: 他
0: 怎么会的事儿，各位的省钱还得让了，
1: 哎，
0: 他把他扔到家，
1: 对，
0: 他往外一推他，
1: 啊，
0: 你少个一个字儿，少个一个单儿，少个一个半字儿，我不能买呀，
1: 对，
0: 他只不两个钱，
1: 啊，
0: 我狠了狠了吧，
1: 哎，
0: 我这么这么吧，啊，一蹬特蹬，哎，我这鞋开战了，
1: 老高，
0: 哎，您给两块钱，
1: 哎，
0: 打错了吧，
1: 哎，
0: 您给一块九啊，
1: 哎，
0: 您给两块八，啊，您给一块七，我这不一块七，哪位还不要啊，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这一块三的，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这一块一，让我说这五分，您给一块钱，这一块钱哪位还不要？狠了狠了八，糟了糟了八，让五毛去五毛，那您摆哪去？
2: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3: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4: 笑星笑传奇，
2: 笑星背后的故事。
3: 这里是百年笑声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讲尹寿山摔跤的故事。尹寿山心想，哎，事到临头也只能摔了。他大喝一声：“呆，认识你家尹爷吗？”大老九抬头一看，哟，这不是说相声的傻哥吗？这是唱的哪出啊？就见尹寿山往场子里一站，大老九，敢跟我较量较量吗？这时啊，就听见有人喊好，原来是那仨美国人和一群狗腿子。大老九一看就明白了，傻哥是被逼上梁山的，上前一抱拳：“您是哪一方高人？练过什么功夫？”这可是尹寿山的拿手活。他来了一大段大保镖的贯口，观众也纳闷了，怎么说相声的和摔跤的打起来了？这不成了武术相声了吗？说时迟那时快，尹寿山和大老九就交上手了，插拳绕步间，他低声说：“别不好意思，使劲摔。”俩人较量了几个回合后，大老九看时机差不多了，心想，可别把我这傻哥累坏了，于是使了个绊，把尹寿山摔倒，但摔得很轻。就这样啊，尹寿山跟大老九共同把美国人给涮了。这时啊，尹寿山站起来还有理呢，他冲着仨美国兵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输吗？我还没吃饭呢，不信我要是吃饱了准行。”讲完了尹寿山摔跤的故事，咱们再来听一段尹寿山的儿子尹孝生说的相声《烙亭大鼓》，为他捧哏的是冯宝华先生。
5: 相声啊，
6: 啊，
5: 是曲艺当中的一个曲种，
6: 不错。
5: 曲艺包括的可太多了，
6: 嚯，包罗万象啊。
5: 大类上，曲艺分两类。
6: 哦，哪两类呢？
5: 南方曲艺，北方曲艺。
6: 哦，这是不假。
5: 南方的曲艺啊，
6: 嗯，
5: 咱北方观众啊，
6: 啊，
5: 大多数听不懂。
6: 哦，是是
5: 啊，你像
6: 你说什么呢？
5: 南方这个弹词开篇。
6: 哦，是是，嗯。
5: 那东西可好听
6: 哦，弹词，
5: 它就是都是南方话 北方人呢不易听懂，
6: 哦，接受不了。
5: 我给您学两句啊。
6: 可以啊，您学一学。
5: 全词拆天啊。
6: 试试。
5: 冷冻。
6: 哦，隆冬。
5: 黑龙接成冰。
6: 哦，寒露接成冰。
5: 月山迷蒙啊。
6: 哦，月色弥漫。
5: 月冬断啊。
6: 哦，月断魂。
5: 一阵阵和风啊，抖一阵
6: 哦，一阵阵黑风

0: 好，
1: 行，是这个味儿。
0: 谈词开篇，
1: 哎，是是。
0: 在咱们北方曲艺里没有这个曲种。
1: 哦，对，
0: 有怕让观众听不懂啊。
1: 不错，
0: 在北方曲艺里以大鼓为主。
1: 哎，是是，
0: 大鼓很多
1: 哦，
0: 京韵梅花，
1: 嗯，
0: 烙亭，烙亭大鼓
1: 啊，对，
0: 烙亭大鼓，有一位已故演员
1: 啊，
0: 叫王佩臣。
1: 又叫醋溜大鼓，
0: 全国著名啊，
1: 真不假。
0: 烙亭大鼓一唱出来都这个味儿。
1: 哦，您可以小两句。
0: 我给您小两句啊。
1: 对，
0: 小家人没有事儿，两眼出了神儿。
1: 哦，小哥
0: 一个人啊，手托着我的香腮，牙咬着下嘴唇啊，
1: 嗯呀，悠悠荡荡。
0: 你听这个词句，
1: 是是
0: 特别形象
1: 啊。牙
0: 手托着香腮，
1: 是
0: 牙咬着下嘴唇。
1: 哦，牙咬下嘴唇，
0: 这是少女的习惯动作，
1: 是吗？
0: 不知不觉的，
1: 嗯，
0: 就咬下嘴唇。
1: 是，
0: 你看，比如说跟男朋友约会
1: 啊，
0: 男朋友到点没来，
1: 嗯，讨厌，
0: 嗯，说九点钟见面
1: 啊，
0: 这都九点十分了，
1: 呵，
0: 还不来，
1: 嗯，
0: 说来不来，让我在这等着，
1: 嗯，
0: 可气。
1: 嗯，哦，
0: 咬上了。
1: 哦，咬这下嘴唇。哎，他不需咬上嘴唇吗？
0: 不行，那不好看，
1: 是吗？
0: 我现在
1: 啊，你来了，
0: 讨厌。
1: 嗯，
0: 说九点钟见面。
1: 嗯，
0: 现在都九点十分了，
1: 是是，
0: 竟让我这等着。
1: 嗯，
0: 客气。
1: 嗯，哟，那个，
0: 那这模样。
1: 这叫什么模样呢？
0: 不好看
1: 哦。还有手托着香腮。
0: 对，手托着香腮。
1: 什么叫香腮呢？
0: 香腮呀，
1: 啊
0: 就是腮帮子。
1: 哦，说白了，
0: 腮帮子一到人小家人那儿，
1: 是是，
0: 不叫腮帮子了
1: 啊，叫
0: 你叫香腮。
1: 哦，到家人那叫香腮。
0: 对了，
1: 哎，要到我这儿呢。
0: 到你这儿
1: 啊，
0: 那就不叫香腮了，
1: 哎，叫
0: 那叫头肉。
1: 哎，去你的。
2: 听完了尹笑声和冯宝华二位说的烙亭大鼓，我们本期百年笑声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通过尹寿山先生摔跤这个故事啊，我们能看到前辈相声艺人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的那份机智与幽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沈阳。古韵方城，魅力中街，悠久故宫，沈阳呢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共和国长子，老工业基地，第一枚金属国徽，第一台普通车床，沈阳啊也诞生了300多项新中国工业第一。锅包肉、烤鸡架、溜肉段，这里呢也是处处充满浓郁的烟火气。沈水之阳，我心向往，这里啊就是辽宁沈阳。沈阳呢有7200多年的人类文化史，2300多年的建城史，孕育了沈阳的根脉。漫长的历史啊，在这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清王朝呢在沈阳拉开帷幕，让这座城一跃成为了区域的中心。沈阳故宫呢是中国2大皇家宫殿建筑群之一，前后啊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乾隆3个建造时期，历时近160年，形成了现在100多座的建筑以及500多间房间的规模。沈阳故宫呢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主体建筑大正殿呢独特的八角重檐、攒尖顶式建筑结构，展现着别具一格的中式审美。那穿过了沈阳故宫呢，就来到了全国的第一条商业步行街沈阳中街。这条街呢是始建于1625年，迄今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中街呢它到处都是老味道，像吉顺私房旧址、长江照相馆等等各式老建筑林立，老胡同呢是穿插其间，幽深雅致，百年老字号啊鳞次栉比，中西风格啊也是在这里遥相呼应。沈阳故宫和中街所在的沈阳方城由东西南北顺城街路围合而成，是名副其实的沈阳建城之始、城市文明之源。方城呢，它是以明清沈阳古城为基础，源头上啊可以追溯到2300多年前的古后城。穿越历史云烟，走过方城街与巷，繁华盛景岁月长。方城中的张学良旧居呢，有保留着中国传统风格的四合院，也有欧式风情的银行。建筑当中呢，使用了大量的石雕、木雕、砖雕和壁画作品，富有东北民族风情，是研究中国建筑艺术和珍贵艺术的资料。那这里啊，也是曾经见证了历史的巨大变迁，是东北近代历史的缩影。

那想要更加深入的去了解沈阳，一定啊要去一次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呢，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近12万件，不少啊是出土于沈阳的文物，讲述着这片土地深沉而又沉重的过往。沈阳呢，它是一部读不完的历史书，那来到沈阳啊，一定要走走沈阳的大街小巷。从中山广场啊一路到沈阳站，许多上个世纪建造的融合中西式的建筑，一座座惊艳地展现在你面前。同时呢，沈阳它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1931年9月18号，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自此中华民族开启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如今呢，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前矗立着醒目的石碑，在每年的9月18号，巨大的鸣笛声都会响彻广场。走进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拾级而上啊，眼前呢是一座花岗岩砌成的40锥形纪念碑，这里长眠着100多位志愿军烈士。70多年前，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中华儿女为打击侵略者、保家卫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沈阳人民呢，也是曾经为抗美援朝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沈阳人民呢，也是坚强勇敢、无私无畏、团结奋进的。那这座拥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沈阳，今天正以崭新的面貌走进人们的视野。在一幢幢老房里啊，时髦的年轻人进进出出，从过去到现在，老厂房啊都是沈阳年轻人的梦工厂。曾经丰富的工业遗产成了情景交融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岁月催化出沈阳浓郁香醇的城市味道。其中的一位啊，就是红梅味精。中华老字号红梅味精厂的历史迄今已经有80多年了，它也是承载着几代沈阳人的记忆。如今呢，厂房旧址啊也是换新为红梅文创园，老工业区再度盛放，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像发酵罐、红砖墙、生产流水线呢，还是依然保留在厂房内。咖啡馆、文化市集、味觉博物馆也是穿插在其中。往昔与现实交相辉映，不变的呀是沈阳人浓烈而又朝气的面貌。那来到沈阳呢，一年四季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沉浸在勃勃生机当中，绿水青山，处处都能感受到沈阳的山水之美。在城市中啊，随处都能看到蓝天之下的绿树成荫和花团锦簇，街道两旁呢种植着高大的法桐、银杏、柳树，形成了一条天然的绿色长廊。浑河呢是沈阳的母亲河，两岸风光秀美，绿树成荫，公园遍布，是市民和游客的休闲胜地。那同时啊，沈阳啊它也是著名的赛艇之都，从这里呢输入了大批的赛艇人滑向世界，挺进未来，为国争得无数的荣誉。这些年呢，沈阳也是通过举办国际赛艇公开赛等赛事，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赛艇爱好者和运动员的参与。

那在沈阳呢，它也有自己的阿勒泰。苍穹之下，碧草连天，沈阳国家森林公园内的食人峰下呀，无际的草原和如同巨大的油画铺展在大地上。这里是沈阳最接近天空的地方，东北亚云端草原。漫步于此呢，阵阵清风吹过，草浪滚滚，身心呐，仿佛是翱翔到。

云端。那来沈阳感受热辣滚烫早市啊，是绝对少不了的，新鲜感幸福感在沈阳的早市上都能够满足你。早市呢是沈阳热情好客的象征，天哪刚蒙蒙亮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人声鼎沸的热闹一天。在热气腾腾的早市穿行，各式的叫卖声啊此起彼伏，像新鲜蔬果早点小吃呢也是堆满了摊子，烟火气在这一刻呀已经达到了顶峰。

沈阳人呢，他也有自己的外滩，浑河外滩市集音乐飘扬，像巨型玫瑰、爱心气球和孤独长椅，把浪漫值已经拉满了。迎着落日晚霞，走在浑河的岸边，拿上一杯清凉的饮品，在余晖下，这里呀，是属于沈阳人最温柔的瞬间。那像彩电塔夜市的美食品类呢，也是非常丰富，一个个商铺啊有自己独特的装修风格，但是呢会不约而同地挂上串串闪烁的小彩灯，就像天上的街市一样。那到了晚上呢，一定要再来一次老北市。作为最沈阳的文化地标，1921年开埠的老北市拥有独特的多民俗多民族文化特色。老北市呢，它作为24小时的不夜城，以非遗加潮流加科技的模式，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重现昔日市井的繁华和辉煌。那在老北市呢，您还能遇到非遗糖画，留在童年记忆里的糖画呀，糖糕的香甜融合，会画出人间的甜味儿。

来到沈阳呢，也建议大家去一趟西塔，这里呢有朝鲜族特色的餐厅、烧烤、小吃、酒馆等等啊，妥妥的是吃喝玩乐的一条龙。西塔朝鲜族风情美食街呀，它不算长，但是呢却容纳了上百家的特色餐厅，每一个沈阳人呢都在这里有几家比较相熟的饭店。沿着路一直走啊，像辣炒年糕、紫菜包饭、鱼饼汤、米肠等等啊，总之呢你只需要担心自己能不能吃得下，不要怀疑能不能吃饱。那逛累了呀，还能在沈阳泡个澡。在沈阳泡澡不仅能泡汤洗浴，还可以影院足蹈、美发美甲、漂流冲浪等等。1000个人呢有1000个泡澡的理由，但是到了沈阳的澡堂啊，可能也是为了漂流。

好，我们再来说说沈阳的美食啊，像锅包肉、溜肉段、老边饺子、马家烧麦、酸菜炖肉、铁板鸡架等等啊，都是沈阳人忘不了的家乡味道。那当你坐上沈阳的出租车啊，就问一嘴师傅啊，咱沈阳有啥特色呢？师傅肯定会说呀，鸡架呀，沈阳必吃。那如果说问沈阳人啊，鸡架谁家的最好吃啊，他们就会说呀，我家楼下的最好吃了。都说没有一只鸡能从沈阳全身而退，在沈阳呢，鸡架呀它有无数种吃法，无论是熏鸡架、烤鸡架、拌鸡架、炸鸡架还是铁板鸡架等等啊，总有一款适合你。吃鸡架呢，肉是其次的，主要呢是为了享受啃的过程。一块鸡架入口，如果说是用力咀嚼脆骨啊，或者是细细来分肉，香味混合着调料的味道，一起刺激着味蕾。清新的烀鸡架呢，它是介于蒸与煮之间的，加入少量的水会更入味，也是巧妙地化解了水煮带来的寡淡。那沈阳人吃锅包肉啊，一定要借着番茄汁儿的酸甜味儿，

呢就牢牢地贴在了锅边上。像东北麻辣烫的名气呀，可以说是远近皆知了。那沈阳麻辣烫也是留着纯粹的香辣咸。在沈阳呢，主食啊多的是粉丝，麻辣烫基础搭配啊就是青菜、豆制品和鸭血，有时候呢还会加一些鱼丸和蘑菇。那来到沈阳啊，就像是去哈尔滨一定要吃这个马迭尔冰棍一样，来沈阳一定要去中街吃中街大锅。距今有70多年历史的中街冰点是中街地标性的美食，从老式冰棍到现代冰激凌，从麻酱味雪糕到国际范儿的新物种，这里呢承包了沈阳人大半个世纪的夏日快乐。

在沈阳呢，有一种本土汽水啊，叫八王寺，它是相当于北冰洋在北京的地位的。八王寺汽水呢，是中国碳酸饮料工业的活化石，拥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中华老字号之一。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沈阳的工业文化。沈阳市铁西区是著名的工业区，数百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都在这里诞生。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第一台 C620-1 普通车床，第一个铸造机用机手，第一个自主研发管模等等啊，它们承载着光辉的城市记忆。那在2024年总台春晚沈阳分会场啊，选择了位于铁西区的中国工业博物馆。博物馆内呢，涌动着沈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血脉，浓缩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史。今天的沈阳啊，也是依旧走在我国工业制造业的前沿，可以上天揽九月，可以下五洋探宝。作为中代替人们踏足环境险恶之地，也能助力人类医疗及生活。在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场，沈阳制造的机器人与2名小演奏家携手弹奏《我和我的祖国》。如今呢，沈阳新能源汽车与航空产业集群的建设，使得作为传统工业基地的辽宁有了一抹亮丽的新业形态。作为老工业基地，沈阳呢立足雄厚的工业基础，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抢先机谋新局，正在一条条新赛道上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新向往，新沈阳，这座活力之城啊，也是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沈阳正在崭新的发展之路上阔步向前。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香一听你还挺愣，赶忙对他说，
1: 一泉水有苦有甜，一家人有余有闲。
0: 小姐听说你遭难，日日挂念，时时伤心，今日见你卖水，命我约你花园相见，还要周济于你，你可别不知好歹呀，啊，快随我来吧。
2: 李彦贵是将信将疑，上下打量了一番云翔，
0: 一看那就去一趟吧，啊，反正我个臭卖水的也不能损失什么，这就跟着云翔进了花园，来到桂花厅。就见桂英正等得着急，他赶忙放下水担想近前说话，但是一时间呢又有点胆怯，不知道说什么好。这边桂英一看李公子来到跟前，女孩嘛更觉得羞羞答答，也不好开口。云香在一旁就着急呀，紧忙拉了这个扯扯那个，想让他俩近前说话。结果他越拉扯这俩人越害羞，云香急得没办法了，
1: 李公子，难道你不认识我家小姐吗？
0: 这一句话倒提醒了李彦贵，他顿时灵机一动，便借花喻人。
1: 云香，这满园鲜花俱开，就是缺少丹桂，我虽然与丹桂形影不离，长期相伴，可不见丹桂，你让我说些什么呀？
0: 哟，好嘛，啊，桂英，他给化成丹桂，你看，怪不得是读书人，他有招啊。黄桂英听出李彦贵是在试探自己，也就将人比花，表明心意。他朗声说道：“
1: 我园中丹桂香满园，往年今年都一般，他不怕风吹雨打。”还能笑冬月腊梅傲霜寒。
0: 呀哈，这小云香一看这俩人对暗号呢，这是。哎呀，那我就别待着了，我在这儿待着那当电灯泡不合适，赶紧走。小云香就到远处去瞭望，防备被人撞见，赶紧去巡岗瞭哨去了。这边李彦贵见小姐表明心意，但还是有点不放心，就说，
1: 怕只怕花儿朝夕不一般，人心瞬息变万端，令尊昨日把心变，还将我辱骂一番。
0: 桂英一听赶忙接道，
1: 虽然我父父事趋炎，可我和父亲不一般。
0: 哦，李公子一听心中高兴，
1: 那妇女怎

0: 怎么不一般呢？我不愿嫌贫将富恋。哦，那不贪恋富贵，你想怎么样啊？
1: 桂英这时坚定地说：“
0: 海枯石烂，心不变。”
1: 说完，桂英也害羞地低下头去。李彦贵听，心中是万般高兴啊，这才解除疑虑，满心欢喜。桂英此时也顾不得害羞了，上前去跟李彦贵诉委屈，叙衷肠。李彦贵看小姐如此的情深意笃，大为感动，二人便跪在桂花亭前，对天盟誓：今生不能成连理，死后愿做并蒂莲。这边云香一看天色不早了，生怕别人发现，就要把公子送出花园。二人此时情思缠绵，恋恋不舍啊，舍不得，眼睛看着对方，好家伙，都泪眼汪汪的。小姐这时想取银两交给李彦贵，但是时间紧迫，来不及了，这怎么办呢？小云香眼珠一转，她又出个主意，约定今夜三更，让公子仍到花园尾门外等候，到时候我带着银两交给公子。那怎么找人呢？好办，咱们拍手为机。商量好，就把这李彦贵送出花园门了。主仆二人高高兴兴地回到绣楼，可没成想，有句话说得好啊，叫隔墙有耳。黄桂英和李彦贵花园赠银之约，被这黄章的狗腿子、府上的黄粱给偷听去了。这黄粱啊，长得是猴腮鼠目，性情是刁钻阴险，一肚子坏水，没事儿在花园后溜达，一看远远的，哎，小云香东张西望，好像有什么事儿，这小子嗖就钻进花丛中。等仔细一看，我的妈呀，原来后花园有人私会呀。仔细一听，听明白了。等到这李彦贵走后，他赶紧就跑到黄章那儿去，这可是个献媚邀功的机会啊。小姐约会李公子，半夜赠银，你想想，这得是大功啊。等告诉完黄章，这老东西一听，气得呼呼直喘，胡子都立起来了，心想：好你个李彦贵呀，你真是不知死活呀你。行，晚上你来吧，我可好好等着你，等你来了，可别怪我翻脸无情。这老小子心中可有了杀意来，这就当场派黄章晚上藏在花园，等李彦贵来了，甭废话，上前一刀把他给我捅死，你就立大功了。黄粱一听，老鼠眼一转，立刻微笑地跟他老爷说：哎，老爷，依小人之见，此计不妥呀。啊，不是小人害怕，但是无故的把李彦贵杀死，他乃是黄犯，这不是惹人追究吗？死在咱们家后院，咱们家到时候万一脱不了干系怎么办呢？黄章一听有道理，那怎么办呢？不如这样，老爷，咱们先杀小云香，等到李彦贵来了， 给他来个

0: 花接木，赖他盗财杀婢之罪，不怕他不偿命。王章一听，眼睛都亮了，哎呀，好好计谋啊，那就这么办，今夜你就依计而行，放心吧老爷。你说这二人多损呢、杀自己府上的人，这是缺了大德了，这是。当天晚上，月黑风高，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云香等到夜深人静，携带银两，连声前步，就悄悄来到花园里。听听桥楼上鼓打三更三点，正是半夜时分。心想李公子一定来了，就打开花园角门，拍起手来。他这一拍，早就藏在大树后的黄粱可就听见了，一听这掌声，知道这是云香来了。他这边也拍了声巴掌回应，哎，云香以为这是公子来了，就顺着掌声来到树下，正想递过银子，但是这时来了一股风啊，这小风一吹，天上这乌云立刻散开到缝，透下了一道月光，正打在慌张的脸上。小云香一看，啊，这不是公子，而是恶奴黄粱啊！他心中当时一惊，刚要问话，没成想这黄粱一句话没说，一个屁没放，上来扬手一刀啊，噗，就把云香杀死当场。就在这么个光景，后脚门传出响声，慌张知道这是李彦贵到了，所以他赶忙就躲在大树后，等着李彦贵过来认尸。李彦贵摸进来后，就往这大树底下走，正要拍手招呼云香，发现不对，地上好像躺个人。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恶奴黄粱在背后抄上来，一把把他拦腰抱住。这李彦贵吓得一呆呀，这时候就听黄粱高声喊道，老爷快来，李彦贵杀人啦，来人呐，杀人啦。他这一喊呐，慌张早就在花园等候了，一听到喊声知道事成了，几步就跨出花园围门，带领仆人掌灯直升，纷纷地赶过来，灯笼火把照如薄昼一般。到了近前，就看这慌张抱着李彦贵，云香躺在地上，也是借着灯火，李彦贵这才看见地上的云香早就死了，身边有一包银子和一把钢刀。这时节慌张来到切近，开始了他的表演。
1: 你畜生啊，你真是畜生，老夫与你往日无怨，今日无仇，你为何连夜带着钢刀盗财杀婢？这还了得，云香啊，云香，你睁眼看看老爷呀，自打你进府以来，老爷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般呐，云香，你看看你爹呀。
0: 说完哭痛跪倒在云香尸身旁，旁边下人一看，赶忙过来搀，
1: 老爷，老爷你别太伤心了，这咱们惩治凶徒要紧。
0: 对，这慌张立刻站起身来， 用手一指李彦贵，
1: 你小子，你这个杀人凶犯，来人呐！
0: 说着取出一张名帖，命黄章拿着名帖把李彦贵送到官府问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我奶奶，就是就跟亲奶奶一样，最后发展成，我就是累到直接躺桌子上睡着了，就是背单词，
1: 哦、就是趴在桌子上
0: 啊。然后老奶奶，这个半夜起来的时候，把我的鞋脱掉，扶到床上，好几次。
1: 哦，那真的就是像一家人一样啊。
0: 像一家人一样。
1: 那后来经过这个魔鬼式的训练，雅思考了多少呀？
0: 六分。当时就考了六分。
1: 啊、哦，那很厉害。那后来就是高中毕业就去英国读书了。
0: 高中毕业了之后，没有。高中毕业之后，在国内正常上大学。
1: 嗯。
0: 但是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呢？
1: 嗯。
0: 我觉得这三个月除了给我英语上带来很大的帮助，更加值钱的是它帮助我培养了很好的习惯，而且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来说，他突然间有了目标，他明白了人生需要奋斗，人生应该有目标，人生应该去追求你所喜欢的东西，我突然感觉人生有方向感，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语言，就是英语，所以我还没上高中，我就决定了，我大学要学英语专业。
1: 啊，就是还没上高中就已经定好了专业了。
0: 对，我已经基本上。
1: 所以就是确实，那就是对你来讲，就是有了目标了哈。
0: 对。然后高中三年，说实话，就是英语基本上是免修的状态。
1: 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三个月的魔鬼式训练哈，不仅让你有了目标，让你觉得人生需要奋斗。我觉得对于男孩子来讲，自信，
0: 对，
1: 也给了你很大的自信，应该是。
0: 对，我这个出国之前，原来也会上一些这个英语的辅导班，因为我是丰台的孩子，然后去海淀那边，海淀的教育会比较好，但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丰台的孩子的英语水平跟海淀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1: 当然。
0: 然后我从新西兰回来之后，又去了这个学校，还继续上，你真的是明显感觉到弯道超车，就是你之前觉得你不如人家的那些学生，你全比过去了，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改变，
1: 那自信心就爆棚了。
0: 所以我高中三年基本上英语是一个免修的状态，就是上课认真听讲，课下也不需要做什么，我把高中三年的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数学、物理、化学上。但是我偏科特别严重，就是
1: 文科是吧，
0: 就是文科好，就理科有点怎么讲不开窍吧，但是就是靠勤能补拙吧，就是靠这个用功，那么这个用功又是在新西兰所培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所以果然大学最后读了英语专业，按照我之前所设计的一步一步，然后我在上大一的时候我就决定研究生要出国读。
1: 啊，你看这个就是人生规划啊，属于人生规划，就是你自己给自己有了一个目标，你就会有方向感了，
0: 是完全就目标非常非常清晰。所以这个好处呢就在于，您知道出国读书的话，它是要看你四年的平均成绩的
1: 啊，对
0: 对
1: 对， GPA 嘛，
0: 对 GPA， 所以就要求你每一科都得当最后一科去考，因为你有任何一科成绩下来，就会把你的绩点平均分给拉下来，所以你一点都不敢泄气。
1: 正是因为您大一就有了这样的目标，所以您才有这个，就是要自己要 hold 住哈，就每一科。那很多人可能到了大三、大四才想到要出国留学，之前已经过去了，没有办法弥补了。
0: 我是不一样，我是还没上大学呢，我就决定要学英语专业，研究生一定要出去。其实我们这代人研究生出去的时候就算早了，不像现在啊，现在您可高中出去可能就比较正常了。我们那个时候，我这么跟您讲吧，就我那个英语专业实际上应该出国的人是比较多的，但是我那个学院好像就我一个，我那个专业就我一个，就是不太多人。
1: 那当年大学毕业之后您考英国，很顺利吧？
0: 很顺利，很顺利。我那次因为初中的时候考过一次，但是有效期是两年就作废了。然后那次再考的时候，我大三考的四科分别考了8877，就直接7.5，说实话这个成绩牛津剑桥都够了。
1: 是
0: 啊，
1: 这么高啊。
0: 对，然后这个我平均分又很高，我平均分四年加起来将近89点多，不到90，差一点90。
1: 哦，那很厉害呀。那相当于我想想，相当于四
0: 啊，我们是五分制，我的绩点是4.6，
1: 听说的都是3点多，
0: 对
1: 啊，4.6啊，
0: 因为就是真的是规划吧，我觉得还是规划，因为你的目标感非常非常强，真的是从

0: 大一坚守到大四的最后一科啊，所以就是这么着一条线下来没有泄气。
1: 那后来您到了英国去读书，因为有这个底儿哈，打的基础这么牢，所以也就很顺利，
0: 很顺利。很顺利。当时选学校嘛，其实选学校的时候倒有点痛苦，因为拿到了一些学校的 offer， 然后这些学校都很好，比如说爱丁堡
1: 啊，非常好
0: 啊，爱丁堡、巴斯啊，最后我去的是拉夫堡。然后
1: 那为什么选最后决定选那所学校了呢？
0: 因为第一我想去英格兰，就不想去、
1: 想去英格兰，
0: 想去英格兰、不想去苏格兰威尔士啊，这是第一啊，因为我担心那边有口音啊，就好比国外的人来到咱中国肯定都想去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是吧，我感觉是啊。然后第二个呢，是因为我有一个表姐比我大8岁，是80年的啊，然后这个她就去的拉夫堡啊、然后她跟我说这个学校很好，是那种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学校，可能对可能在这个中国的认可度不高，但是在英国当地是享有盛名，非常非常好。
1: 哎，我发现很多的我们的嘉宾都说到这一点哈，说有很多的国外的

0: 察这种啊，特别特别不愿意去闹市区。
1: 啊，属于这种养生的生活哈。
0: 对，他们都说你特别像一个啊，看透了那种人生啊，像60后、70后，一点都不像80后这种人。
1: 嗯，
0: 对，所以拉夫堡的一个好处是，这个地方很小，是一个小镇，特别特别安静。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不喜欢去那种像伦敦啊这种地方很闹的这种地方，所以最后去了拉夫堡。特别喜欢，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体育管理非常非常强，全球第一名。
1: 体育管理啊，全球第一，
0: 全球第一，非常厉害。就是，特别巧的是，您看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在北京，
1: 嗯，
0: 然后2012年的奥运会是在英国嘛，然后等于我是连续，正好2012年我在英国读书，我是连续两届赶上了这个奥运会，就是英国奥运会的这些英国的健将。他们的训练都在我们学校，
1: 啊，所以您有机会看到他们的训练啊。
0: 对，
1: 哦，
0: 我们学校体育方面，不管是设施啊，非常非常厉害。
1: 那就是因为看到他们这些，是不是也带动您的这个运动，健身？
0: 我运动方面比较惭愧，
1: 就还是喜欢喝茶。
0: 对，平时还是喜欢喝茶，但是这样真不好，这个别学我。我觉得生命确实在运动。
1: 嗯啊。特别高兴哈，李老师今天这个给大家分享了很多自己的经历，让我们有了很多的感悟。比方说您小的时候魔鬼式的训练，就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的基础一定要打牢，有了自信心其实一切都不是问题哈。那最后我想请您和我们想出国留学的这些年轻的朋友能再传授一些您的经验。
0: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或者大学生，如果你决定出国了，你要知道决定你去好学校和不好学校的几个因素，你的大学成绩。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很早就决定了出国，请你善待好你每科成绩。
1: 嗯，好好考。
0: 对，好好考，因为你有一科不行，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啊。这个之前有很多案例，我就不说了，就最后把我们同学弄得很痛苦啊，很后悔。
1: 嗯，
0: 但是又没有后悔药。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或者大学生，我觉得他们很迷茫。
1: 嗯
0: 啊，他们不知道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做
1: 很多人都不知道该考什么专业。
0: 对，
1: 不像您似的。
0: 对，不知道去哪个城市学习，不知道读什么样的大学，不知道学什么专业，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进入社会，很迷茫。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首先要攻克的一个问题。我的一个偶像叫做乔布斯啊，我之前听过他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演讲，对我触动特别大。
1: 嗯，
0: 他说作为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你一生所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不管男孩跟女孩，或者说尤其是男孩吧，
1: 嗯，
0: 因为可能我的观念比较传统，就是你是一家的这个支柱啊，
1: 要养家的，
0: 对，你要养家啊，可能比较传统啊。
1: 嗯，
0: 我觉得一定要找到你的所爱，如果你没有找到的话，你就一直找 ，keep looking， 就直到找到为止。所以就是首先你一定要明确你喜欢什么，因为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这是应该第一步你要解决的问题。不管你本科也好，硕士也好，研究生也好，或者说我在国内读研也好，我不管你走哪条路，你一定要找到你的所爱。
1: 就是有的人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0: 我觉得你一定能找到，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你跟自己对话，或者一晚上对话不出来，你对话一星期。
1: 嗯
0: 啊，就是因为你喜欢一个东西和你不喜欢一个东西，你的反应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对，
0: 就像我们喜欢一个女孩，
1: 嗯，你的眼睛就会
0: 放光，对，你会
1: 放光，
0: 就很多的你这种非常理性的反应就已经告诉这个女孩可能真的是你喜欢的。
1: 嗯，
0: 你看这个女孩你没有感觉，对吧？你甚至想走了，这一定是不一样。我觉得专业从事的工作是相通的。
1: 嗯，
0: 这个是我想给年轻人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找到你最喜欢的东西，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你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规划，就是我本科毕业完了之后啊，你是想在国内读研，还是想国外出国读研，还是说就是想参加工作？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就是去选一个你认为比较适合你的路。
1: 嗯，
0: 但是通过我自己的经验，我其实会比较建议同学们，如果条件允许，我说这个条件允许呢，就比如说家里的经济条件允许和意愿允许，我会建议出国读书，
1: 就是早出国读书是吗？
0: 对，就是比如说大学呀或者说高中啊，这都可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哪怕说不那么早，但是我觉得至少要有这个国外学习的经历。
1: 嗯，
0: 我们现在经常所这个说的一个名词叫做要

0: 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优秀人才。
1: 嗯，
0: 这个国际化视野怎么体现？我觉得我们不能单一的去认为说我出了国就叫国际化视野，那肯定不是。
1: 嗯，
0: 我父亲在泰国待了5年，英语还是不会说，对吧？所以就是我们不能片面的去说你出了国就叫国际化视野，不是，一定是靠你经历的事儿，你处理的事儿，你这个接触的人，对吧？接触的这种不同的文化的熏陶和刺激所形成的理念意识形态，这才叫有国际化视野。但我觉得国际化视野在你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0: 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国内学习很难所培养的一个东西或者技能。
1: 嗯，
0: 因为它需要客观的环境，对吧？
1: 对，
0: 你国际视野，你至少得有国际性的同学吧。
1: 嗯，
0: 你至少得有国际性的环境吧。
1: 对，你要知道这个各国人之间的差异。
0: 对，差异，
1: 文化差异，
0: 对，
1: 嗯，
0: 对，等等，或者理念的差异。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这方面的刺激是很有价值的。
1: 嗯嗯，
0: 你们自己首先有这个意愿，
1: 嗯，
0: 家里边有支持，我说这两点是特别重要的两点，我会建议同学们走这条路。如果现在听这段话的这个收音机前的你啊，就是在抉择，我到底是要在国内读研，还是这个出国读研，还是我直接参加工作？那如果你正在犹豫徘徊不定的话，我希望这段话能对你有一些帮助。就是我会特别建议啊，就是出国去看一看，
1: 嗯，
0: 啊，读个研究生啊，或者这个本科都可以。但不管时间长与短，早与晚，我觉得至少有段经历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就我的现在这个工作的经历而言，我觉得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他的这个职业的发展会更好。
1: 嗯，
0: 啊，第四点呢就是文书的准备。
1: 嗯，
0: 这个呢可能就是我们在选择中介的时候你要特别参考的一点。我们现在很多这个中介的处理方式都是模板化，就有一个模板。
1: 嗯，
0: 张三来了改成张三的名字，李四来了改成李四的一个名字。
1: 那这样的话挺不负责任的哈，
0: 任，
1: 因为对大学来讲他要看到这样相似的东西
0: 很烦。对
1: 对，他会没感觉，
0: 就
1: 麻
0: 木了。
1: 嗯，
0: 所以您看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写作文口语分低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培训机构老师说我给你模板你去背。
1: 嗯，
0: 然后今天考试这考官遇到了30个学生，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30个人全是苹果。
1: 嗯，
0: 而且苹果吃喜欢吃苹果的理由都一样，就考官就疯了。所以你为什么只有5分？
1: 是，
0: 就是因为我看不到任何有创意性的。你至少要真实吧？
1: 对对，
0: 对吧？你明明喜欢吃香蕉，你就说喜欢吃香蕉嘛。
1: 嗯，
0: 就是因为苹果好答嘛。对，所以就是国外的这些，不管是招生官也好，考官也好，特别烦模板化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选择如果你不自己不 DIY 的话你在选择这个机构的话，就是一定要选择。其实我觉得留学呀有技术含量，留学这一块最重要的是负责上心。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欣赏呼延云的散文《正阳门关帝600年前人气旺》。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张祜的《题润州金山寺》。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一，朱棣下令建造关帝庙。京城自古寺庙很多，尤以关帝庙居冠。据统计，城里专供和监供关公的庙宇有110多座，加上郊县的关帝庙，总数达267座。何以出现这样的盛况？得从我国古代，尤其是明清两朝对关羽崇拜的不断升级说起。事实上，关羽在我国民间的影响力是从宋代以后逐渐上升的。宋哲宗封他为显烈王，宋徽宗封他为义武永安王，元代又加封仙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末明初，随着《三国演义》对关羽忠义形象塑造的完成，关羽被迅速神化。特别是明成祖朱棣在亲征漠北时，大军遇到漫天黄沙，迷失了方向。据说有一神为之前驱，其金袍刀杖，貌色然影，果然关公也。虽然这很明显是朱棣打着神仙的旗号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但那时老百姓就信这个。因此朱棣在重修北京城墙时，在各城门的瓮城里都建造了关帝庙，并且在庙内塑造了绿袍、红脸、长髯的关羽神像，而正阳门关帝庙就是在这时建成的。据史料记载，正阳门关帝庙背靠城台，由山门、石座、供桌和关帝君殿组成。神榜在《院署杂记》中记载，永乐年庙祭于京师，特颁龙凤黄柱旗一面，揭竿竖之以彰灵威，每岁正旦、冬至、朔望祭祀，香烛等仪具有横品。既然是皇家亲赐龙凤旗杆悬挂，可想而知关羽地位之隆。最初关帝庙内的关帝像较小，嘉庆皇帝命人请木匠制作了一尊大像。小像受了百年香火的供奉，不可轻弃，于是就两像同时放于庙中。万历年间，明神宗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还派遣里监司太监李恩捧九眼珍珠冠一顶、玉带14根、攀龙袍服一套、黄牌一面，上书关羽新加的16字封号，到正阳门关帝庙供奉。
3: 二，官府百姓都迷恋关帝庙。清兵入主中原后，为了稳固统治，更是将关羽推崇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会阴氏杂坠》记载，关帝封号4典之圣，以清代为最。相传康熙帝为刘仙主转世，关帝屡次显灵异位，故一再加封，尊崇备至。至京师正阳门内之关庙，数百年来居民游客无不啧啧道其灵异。这番话所言不虚，康熙确实声称自己是刘备转世，不仅要求文臣武将都向关羽学习，对自己忠贞不二，而且还亲笔御书给正阳门关帝庙写下匾额“忠义”二字。此后的几位皇帝也陆续增加关羽的封号，而包括正阳门关帝庙在内的各个关帝庙也都一再得到修缮。特别是道光年间，在平定张格尔叛乱中，据说关帝多次显灵，帮助清军打败了叛军，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道光皇帝非常高兴，将关羽的封号加长至26个字，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位一向抠门的皇帝还特批从内务府拿来一笔钱来修葺正阳门关帝庙脱落的琉璃瓦和油漆彩画。皇家信奉如此，百姓自然也不例外。正阳门关帝庙的香火之旺绵延数百年，给朝廷进贡的各国使臣以及南来北往的客人，经过正阳门者无

0: 到关帝庙一拜，而正阳门关帝庙的求签之灵闻名遐迩。著名学者李文田咸丰九年来京会试，在正阳门外关帝庙求得一签约，名落孙山外。他以为必不中，谁知榜发高中，便觉得灵签不灵。谁知到了殿试时，状元榜眼都姓孙，才恍然大悟。杨米人在都门主之词中有云：灵签第一推关庙，更向前门洞里求，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正阳门关帝庙的迷恋刻画得淋漓尽致。笔者用迷恋而不是迷信来形容人们对正阳门关帝庙的感情，是因为叩拜者除了对自身幸福的祈祷外，还相信这座庙真的有守护京城的作用。清代学者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中写过一事：北京西郊二战山的山顶上有座玉泉庙，唯一老内监卢姓养静其中，每日下山瞧及自己。山上有个洞，洞口的石头明镜，好像有人经常摩挲着，其实是洞里有一蟒蛇成精，曾经想要吃掉卢姓内奸，后来发现他是个好人，就告诉他：洞中之静时即我出入所致，汝修行颇坚，不能害，自后约为谈友，可乎？卢姓内奸同意了。从此这蛇精把自己每天到京城听到看到的奇闻趣事讲给卢姓太监听，但他从来不敢迈入内城半步，只因正阳门有关圣守之。
1: 三，北洋政府这样记关公。清末民初，国家陷入空前的动荡和战乱，但也正因此，生活于惶恐不安中的民众对神灵的祈祷更加虔诚。虽然关帝的封号不再增加，但民间对他的崇奉却是有增无减。每逢初一、十五，正阳门关帝庙开庙的时候，庙里庙外坐满了手抱签筒的道士，接待的香客不计其数。至于除夕开正阳内门，由内城居人瞻拜，夜子后开西门，供城外居人瞻拜，香火极盛。挤不进来的就去其他的关帝庙烧柱香，再不行请张关老爷的年画贴在家里，保佑一家老小健康平安。每年6月24是关老爷的生日，燕京岁时记所在，关帝庙前鞭炮之多与新年无异，盖帝之遇灾旱患有得于民者深也。至于其他各类人群，各行各业对正阳门关帝庙的祭拜更是数不胜数。由于传说这里的关帝像是塑的金身，所以凡是一结金兰者都要去那里结义，心里才踏实。由于庙内的青龙偃月刀是嘉庆15年所铸，重达120斤，成为京城内五金杂商崇奉的神器，经常要来磕头求关老爷保佑生意兴隆。清人杨敬亭在《都门杂咏》中说：来往人皆动拜瞻，相逢朔望倍多天，实在是对这座关帝庙盛状的最真实描绘。日本学者中野江汉在来华期间对北京的关帝庙多有走访，他不仅准确地指出各城门侧旁多半设立关帝庙，但首屈一指的是前门的关帝庙宇，而且还记录了一次北洋政府祭祀关帝庙的4点。只是这座朱漆墙壁、黄壁蒙瓦、巍然耸立的关帝庙并非正阳门那座，而是位于鼓楼前往德胜门大街的路北，不过也足以使读者们感受到，无论岁月怎样流逝，时代怎样更迭，关帝庙的待遇并没有丝毫的削减。这一天是1919年的3月27日上午7时，陆军总长靳云鹏将军作为总统的代理人，恭敬地进行此次祭祀活动。中野江汉看到，在鼓楼到关帝庙前的道路上，铺砌的黄沙石被清扫得一尘不染。庙内两侧设有政府各部委员休憩的场所，从悬挂着关帝庙匾额的门前经过，中门抵达后殿武威殿，它的两端架设着彩灯，大理石的道路清澈如镜。
0: 在民俗学者王永斌的回忆录里，笔者找到了一段有趣的文字：那时北京老百姓对关帝庙多以老爷庙三个字代称，王永斌的家就住在前门一带。正阳门关帝庙 在前门瓮城里边，这个老爷庙庙小神灵大，我去过几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是1940年的除夕，他正在前门大石栏的精明眼镜行里学徒，吃了饺子，过了12点，商店就关门了，我们也睡觉了。我父亲敲店门喊我，给我叫出去，说到老爷庙烧香。王永斌跟着父亲出了大石栏东口，人特别多，都从朱市口往北走，用北京土话说就是屡屡行行的人。过了五牌楼，有三座跨越护城河的石拱桥，是为正阳桥。过了正阳桥就能看到关帝庙，关帝庙里烧香的火苗子得有2-3尺高，始终不断。这景象直到多年以后依然留在王永斌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上个世纪50-60年代，随着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正阳门关帝庙和京城很多关帝庙一起逐渐被拆除，有时想想也颇为可惜。旧文化虽然在新时期难免有落伍之嫌，但事实证明，有些不愿随波逐流的传统反而更有生命力，留一个念想，不知什么时候总会有回响。
1: 好了，呼延云的散文《正阳门关帝600年前人气旺》我们欣赏完了。作者以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触记述了正阳门关帝庙在600年来是如何人气兴旺的，这其中包含了人们对关羽所代表的侠义忠勇的形象的敬重，也包含了对和平美好生活的渴望。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张祜的《题润州金山寺》。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李雷。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张祜所作的《题润州金山寺》。一宿金山寺，超然离世群，僧归夜传月，龙出小唐云。树色中流见，钟声两岸闻，翻思在朝事，终日醉醺醺。张祜是位才子诗人，但是性格刚直孤傲，因此没有能够步入仕途一展才华。他最著名的诗词《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流入宫廷之后广为传唱，闻者涕零，诗人也因此声名远播。可他却空怀一身抱负，却始终报国无门。于是他纵游名山大川，广与僧人交往，既以寄托自己的苦闷的情怀。这种心情也随之流露在他的作品之中。比如这首《润州金山寺》，它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中晚唐佛教世俗化的进程和诗人对佛寺清净之地的羡慕之情，又突出了他对尘世生活的厌恶。诗中写道，一晚借宿在金山寺中，感觉远离尘世的喧嚣，僧人在月夜乘船归来，天空上依稀可见大片的云彩，夜色中树影下，使

0: 江心的寺院，庙宇的钟声传遍了两岸，回响在世俗间行走，每天都是醉醺醺的，不曾清醒过。诗中所提到的润州，位于今天江苏省镇江市的西南部，而那里的金山寺始建于东晋。它不仅是佛教禅宗名寺，还因为拥有众多的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被古人赞誉为江南名胜之最。有关它的典故，最为人所知的就是《白蛇传》中的水漫金山，还有抗金女英雄梁红玉擂鼓战金山，以及苏东坡妙高台赏月起舞等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的出家之地也是在这里。今天如果您来到金山寺，就会看到它的整体建筑是依山而建，亭台楼阁层层相接，慈寿塔耸立于金山之巅，拔地而起。江南地区地势低平，处于长江的金山也并不算高大，更谈不上险峻，于是寺庙的建筑群便很容易将金山包裹起来。可以说整座金山仿佛就是一座宏伟的寺庙，形成了一种金碧辉煌的寺果山的奇特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万寿山的佛香阁，承德避暑山庄天宇闲畅的金山亭，扬州瘦西湖中的小金山等，都是从金山寺的建筑当中得到了灵感的。金山寺的标志是建于南朝齐梁时期的慈寿塔，本来是两座，后来倒塌了，宋哲宗将其修复为一座八角七层塔，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慈寿塔是光绪26年修建的。位于金山塔西下侧的悬崖上有一个石洞，相传是法海和尚的苦修之处。据说法海是唐朝宰相裴休之子，他来到这里苦修，并且开山种田，还把原来盘踞在金山岩洞中的一条白蟒给斗败了，驱蟒入海之后便住在洞中，因此这里后来被称之为法海洞。它与白龙洞、朝阳洞和仙人洞共成为金山四大名洞。在金山寺西500米有一处钟灵泉，这处泉水曾经是长江中唯一的泉眼。石栏的南壁上刻着清末状元镇江知府王仁堪写的“天下第一泉”五个字。茶圣陆羽在品评天下泉水的时候，将钟灵泉列为全国第七。后来唐代名士刘伯除品尝了全国各地七茶的水质之后，将水分为七等。钟灵泉因为它的水的味道和煮茶味道均为第一，因此被誉为天下第一泉。如今游客们在游览金山寺的时候，可以乘船从寺院来到泉水处，品一品那清冽的泉水，聆听寺院的钟声，洗去内心的浮躁。或许那时你也会更加理解张祜这首诗背后的思绪了。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

0: 得了那么多奖啊？
1: 哟，我光看热闹了。
2: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1: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3: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外星人发信息来了，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这听上去有点吓人呢，外星人到底发什么信号来了？为什么大家都齐齐留言说不要回答呢？您要是跟进了这条新闻，您就知道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什么外星人发来的信息，而是人类啊最近探测到了一种在太空中重复的快速射电暴无线电信号。如果这条新闻是把快速射电暴这五个字放在标题里的话，估计也就没几个人关注了。可是一提到外星人，那大家绝对是兴趣高涨。所以今天咱们的风从哪里来就围绕着这条吸引眼球的新闻，跟大家聊聊人类对外星人的探索之路。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这条关于外星人发信号的新闻其实是这样的，加拿大的天文学家公布了他们用一座射电望远镜接收到的无线电脉冲信号。这种信号呢叫做快速射电暴，是一种突然产生于银河系之外的无线电波，它通常只会持续几毫秒的时间，而且携带着巨大的能量。2007年快速射电暴第一次在脉冲星的搜索数据中被发现，而迄今为止人类一共已经探测到了

自然界的各种声音，还有27首世界名曲。这其中既有巴赫、贝多芬、斯塔拉文斯基的名曲，也有非洲的敲击乐、澳大利亚原住民的音乐、阿塞拜疆的风笛等等。里头还有一首来自咱们中国，就是由著名的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演奏的古琴曲《流水》。高山流水，那是知己相逢。不知道咱们人类和外星人的相遇，是不是能够像高山流水一样和谐友好呢？

0: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1: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1: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3: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呢，咱们从外星神秘信号说起，跟大家聊了不少人类探索宇宙的成就和往事。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想跟大家说两部跟外星人有关的影视作品。第一部是个纪录片，叫《跟随斯蒂芬·霍金进入宇宙》。前头我们说到，霍金提醒人类不要去找外星人。在这部纪录片里，您就能听到霍金对这种意见的具体阐述。霍金的意思是，宇宙中存在超过1000亿个星系，每个星系都包含了大量的星球，仅仅是基于这么一个数字，我们就几乎可以断定外星生命是存在的。但是霍金说了，真正的挑战在于弄明白外星人长什么样。在他看来，外星生命极有可能是以微生物或者初级生物的形式存在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人形或者像 ET 那个样子。但是也不能排除存在着能威胁人类的智能生物。霍金说了，我想他们其中有的已经把本星球的资源消耗殆尽了，可能生活在巨大的太空船上。这些高级外星人可能成为了游牧民族，企图征服并且向所有他们可以达到的星球殖民。霍金认为，鉴于外星人可能将地球资源洗劫一空，然后扬长而去，人类主动寻求与他们接触太冒险了。霍金说了，如果外星人拜访我们，我认为结果可能与哥伦布当年踏足美洲大陆类似，那对当地的印第安人来说可不是件什么好事。说完了严肃的纪录片，咱们再来说一个不严肃的电影《黑衣人》。跟外星人有关的科幻电影特别多，什么《星际迷航》《星球大战》《独立日》《异形》等等。这其中《黑衣人》系列电影是风格格外轻松幽默的一个系列。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未来，由于宇宙战乱不断，大批外星人纷纷到地球来避难，而黑衣人作为专门对付外星人的特殊警察，致力于阻止邪恶的外星人对地球进行的秘密入侵和破坏。汤米·李·琼斯饰演特工 K， 威尔·史密斯饰演特工 G， 在勇斗外星人的同时，也是闹出了不少笑料。黑衣人系列电影的第四部，原来的男男搭档特工 K、特工 J 没有回归，而是改成了雷神的扮演者和女武神的扮演者组成的新搭档。男女搭档干活不累，这回要接受的外星人挑战也不简单呢。新视野号继续飞，关于外星人的电影继续上演，只要人类的好奇心不停，对宇宙的探索就不会停止。那今天关于外星人的神秘信息，关于人类的宇宙探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一部电影记录一段故事，一首歌曲传递一份感情。这里是音乐导航。1921年到2021年，百年芳华。电影讲述的是100年前的前辈先贤艰苦奋斗的故事，艰难而又伟大的时期在电影画卷里悠悠呈现。百年的赤诚初心，历久弥坚，孙楠和周深温柔而包含坚定信念的声音，也是勾勒出了那个时代开天辟地的红色画卷。孙楠和周深的声音太有画面感了，不负我辈之责任与使命，字里行间的深情充满振奋和共鸣。

龙的歌声仿佛带着我们回到了那段特殊的日子，描绘出最美的白衣天使，两个人温柔又有力的声音融合在一起，犹如一道温暖明亮的光，为这首歌也是赋予了坚定信念与无限感激。歌声当中所流露出来的无限的希望与勇气，他们不是在炫技，只是在平和的演绎。致敬每一个勇敢的人，致敬困境当中的每一份爱。那这首歌就是《中国医生》当中的插曲。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

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已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有一款皮肤科用药在网上是相当的火哈，说能淡斑、美白、祛痘、改善肌。

皮肤等等哈。那么它是谁呢？它就是维 A 酸乳膏，几块钱一管的便宜价格，让它被很多人被奉为护肤圣品。但维 A 酸乳膏真的可以当成护肤品来放心大胆的用吗？事实上不建议把维生素 A 酸乳膏作为常规护肤品来长期使用。维 A 酸乳膏用的不好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哈。在了解维 A 酸乳膏之前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维 A 酸。1962年，斯图特根首次阐述了对维 A 酸对皮肤病的治疗作用，标志着维 A 酸在皮肤科中开启应用。维 A 酸类药物有一个大家族，每一代都有不同结构特征和作用机制。这些药物呢，通过与维 A 酸受体结合，调节基因表达，从而影响细胞增殖、凋亡和分化，起到抗炎、抑制角化和抑制细胞生长等作用。维 A 酸乳膏呢，属于第一代维 A 酸类药物的一种常见的外用型剂。在国内有两个规格浓度，0.1和0.025%。作为皮肤科的处方药物，维 A 酸乳膏是最常用来治疗下面这些皮肤问题。首先，寻常的痤疮，包括粉刺、扁平疣、银屑病，还有一个俗称鸡皮肤、鱼鳞病哈。但要注意的是，虽然维 A 酸乳膏只是外用的药膏，但它毕竟是处方药，需要专业把关，最好是在医生评估风险与收益后使用，切勿自行购买或随意涂抹。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维 A 酸并非这些皮肤问题唯一治疗的用药，也不一定是最佳的治疗选择。很多时候呢，这些皮肤问题都要联合治疗，比如不同药物互相搭配使用，或者用药和护理相互结合。此外，用药期间呢，还需要定期随访，根据治疗反应调整后续的方案。如果决定要使用这一款药膏，首先要了解的是维 A 酸乳膏容易有一些副作用。比较常见的是抹药的部位发红、脱皮、干燥、烧灼感、刺痛感或者瘙痒感，部分人还会出现皮肤红肿、水泡、渗液或结痂，可能有暂时性的色素沉着或色素减退。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呢，是皮肤还没有建立耐受，进而引起了短暂性的皮肤刺激反应哈。下面呢是一些能够帮助建立耐受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哈。首先，第一，从低浓度开始，比如选择0.025%浓度的维 A 酸乳膏，因为维 A 酸的刺激有浓度依赖性哈。第二呢，就是前期减少使用频率，比如1周1到2次，让皮肤逐渐适应。第三，加强保湿，抹药前或抹药后使用保湿霜或者乳哈，和维 A 酸乳膏间隔15到20分钟以上。第四，晚上使用并加强防晒，因为呢维 A 酸会增强皮肤的光敏性。第五，如果已经出现刺激反应，则进一步减少使用频次，或者涂抹后半小时左右就洗掉。不过呢，如果刺激症状持续或加重，则应及时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除此之外呢，还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可能不适合用维 A 酸乳膏，对维 A 酸过敏的，比如每一次涂抹部位都有发红、肿胀或瘙痒哈，不管涂抹多少都会出现这种反应，则不太适合使用。备孕和怀孕的女性不建议使用，因为有动物研究提示过这类药物对胎儿会有毒副作用。如果是口服维 A 酸类的药物，甚至有很明确的致畸性。哺乳期的女性也尽量避免使用，除非是医生权衡之后认为药物利大于弊，才可以谨慎使用。12岁以下的孩子不建议常规使用，但不是禁用。这是因为维 A 酸乳膏在这类群体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不是足够的明确。晒伤的人

群如果因为其他问题涂抹维 A 酸乳膏，会特别容易加重病情。防癌晒伤的恢复，因为它有光敏性，容易放大阳光对皮肤的损伤。我们再来说一说那些关于维 A 酸乳膏的传言。首先呢，第一点，维 A 酸乳膏能抗老。可以打保票的是，维 A 酸乳膏确实能抗老。这里说的抗老指的是它有抵抗皮肤衰老、缓解皮肤光老化的作用。从机制上来说呢，维 A 酸乳膏能够促进角质代谢，刺激胶原蛋白生成，因此可以一定程度上啊改善细纹、毛孔粗大和色素沉着等皮肤老化迹象。此处呢，再插播一个知识点。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近年来护肤领域非常流行的一个护肤理念，就是早 C 晚 A， 指早晨使用含维生素 C 成分的护肤品，晚上使用含维生素 A 成分的护肤品。视黄醇更温和，适合日常护肤，用来改善皮肤老化状态，而维 A 酸呢则更为强效，刺激性相对更大，不仅能改善皮肤老化，还能治疗多种皮肤问题。再来说说第二个谣言哈，维生素酸乳膏白天用有致癌的风险，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哈。维 A 酸乳膏确实不建议白天用，是因为它有两大弱点哈，光解性和光敏反应。光分解性呢，维 A 酸的化学结构不太稳定，在阳光中的紫外线作用下分解后药效会降低。不用担心的是，分解的产物没有什么活性，也没有证据显示它会致癌。第二个呢，就是光敏反应，也就是会增加皮肤对紫外线的敏感性，进而日晒更容易引发皮肤发红、肿胀等反应。不过这属于短期的皮肤反应，与致癌没有关联。另一方面，其实早有研究论证过哈，外用维生素A 酸乳膏不会有致癌的作用。例如有一天文献的标题就是局部应用视黄酸对实验性光致癌作用缺乏增强效应。这项研究呢是在实验条件下证实了外用维 A 酸并不会增强紫外线诱导的光致癌作用，这包括潜伏期、肿瘤发生率和肿瘤进展等维度，甚至可能还有保护作用。由此可见，虽然我们不提倡白天用维 A 酸乳膏，但即便这样用了也不担心致癌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粤语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粤语，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哎，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到底什么是一个好的成长环境？那成长环境和孩子可能出现的问题之间到底有怎样的一种联系？为什么大家的出发点基本都是为了孩子，基本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为何总有偏差？这其中需要把握的度在哪里？我们来欢迎一下来到今天直播间的特别来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欢迎您，董老师。
2: 刘慧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董老师，什么样的成长环境才是好的？这在心理学当中有没有一个界定？
2: 有一些。就比如说这个家庭相对稳定，但是要允许有冲突和这种人性当中比较弱的那一面的展露，这种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1: 就是总的来说是和谐稳定，
2: 和谐稳定，然后包容，这样的话才能允许有冲突和那种比较弱的一面展现出来，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做咨询的时候会接触一些家庭，就是特别和谐，没冲突啊，其实不好，容易出其他问题。
1: 就是家里完全就是要么都听妈妈的，要么都听爸爸的，孩子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
2: 对，他就是有的是这种，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家长他可能就会掌控整个的家庭，大家的情绪和冲突是被压抑下去的，
1: 就是家里总有一个 CEO，
2: 对，而且很强势的 CEO。
1: 对，
2: 还有一种呢，就是家庭当中父母的智商特别高，不一定情商高哈，智商特别高，他能把好多冲突给你转化掉，

0: 就绕开了。
1: 哦
0: 啊，
1: 那您觉得这样其实也是
0: 不
1: 好的？不
0: 好，因为在家里他要有一定的这种，比如说非理性的东西出现，
1: 嗯，
0: 来释放情绪。
1: 嗯，
0: 你如果家里太理性了，这什么都转化没了，你说他那个冲突的情绪，他上哪儿释放？
1: 明白
0: 啊，
1: 明白。那这种情况，比如说，我觉得在银河补习班里哈，因为这个父亲是坐牢回来以后，面对要把自己的儿子给开除掉的这么一个主任的时候，
0: 嗯、
1: 他开始说我要让他在学期期末的时候成绩可以上来。
0: 对，
1: 那其实对于很多的家庭，这种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是孩子上学以后。
0: 对，
1: 那么紧张的学习环境是对孩子的成长来说不好吧？
0: 太紧张了就不快乐。
1: 太紧张不快乐。
0: 哎，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嗯、这个小学生哈，
1: 从小学开始的孩子们，
0: 没错没错，他比我们忙。
1: 比我们紧张
0: 啊，比我们还紧张，
1: 是的，
0: 压力还大，
1: 没错
0: 啊，因为他在从事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就是学习对他来讲是个创造性的工作，
1: 每天都是新的，
0: 因为对每天都是新，他没学过，而且孩子的那个逻辑脑、运算脑，他是在发育过程当中啊，
1: 嗯，
0: 他没有我们这么灵便，
1: 嗯，
0: 所以他面对一些数学题、什么逻辑题的时候，他真的是会很加引号的，会很笨，
1: 没错。前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视频，三五三五二五三五三五三五不知道，
0: 三五不知道，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作业又重，
1: 对，
0: 然后呢，可能学校老师，我们有什么讲什么，他的宽容度可能也没那么好，
1: 嗯、
0: 因为学生太多顾不上，
1: 是，
0: 你说不会太多照顾你情感上面的东西，
1: 嗯，
0: 更多集中在完成学习任务，然后家长呢忙了一天回来之后，给孩子辅导作业又是一个负担。啊，孩子呢，那个计算脑发展的又不好，
1: 嗯，
0: 这家长一看你不会又嚷，一嚷的时候，孩子那个原始脑就是情绪脑又开始活跃，所以情绪脑一活跃，计算脑又笨，啊，这就进入这么一个恶性循环。
1: 明白，所以这个成长环境就糟糕了，
0: 就糟糕了，他是压力压抑，不快乐。
1: 压抑压力不快乐，
0: 不快乐。
1: 你说这种成长环境对于孩子来讲，他不出现心理问题，那就是幸运的，对吧？
0: 哎，对，他
1: 出现是很正常的，
0: 适当的要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来保护自己，
1: 所以好的一个家庭成长环境，我们来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下哈，有哪几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刚才您聊到了几个，
0: 对，
1: 和谐的，
0: 对，
1: 包容的，
0: 对，
1: 还是要稍微有一点冲突的，允许有冲突的，
0: 允许有冲突的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在你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
1: 嗯，
0: 你觉得他不会，你跟他嚷，其实我是乐意见得孩子也跟你嚷的，啊，这样他能释放压力。
1: 可是家长会心梗啊。
0: 没办法，你不心梗，孩子快心梗了。你老攻击他，你还不允许他反驳，
1: 嗯、
0: 这不是欺负人吗？
1: 哎，这点我太有体会了。
0: 对吧，
1: 孩子今年才3岁8个月，前两天我跟他试了一下、
0: 啊、
1: 小试了一下数独哈、
0: 啊、
1: 这可能我知道我今天会被成为拍砖的一个人、
0: 啊、
1: 其实我就想试着跟他玩，我一直是买来放在那儿、
0: 啊、
1: 就想着等他再大一点、
0: 啊、
1: 可是那天呢他实在跟我要别的，我拿不出来了，他一直说妈妈我有新玩具吗，请给我一个新玩具吧、
0: 啊、
1: 我实在拿不出来了，我只有把那个
0: 数
1: 独的玩具给拿出来了、
0: 啊、
1: 之后试了大概有3-4题，但是他一直就是放不对，你知道吗？他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0: 啊、
1: 就是横排你要符合他在这一上面的有一个规则，
0: 对，
1: 竖排也要符合有个规则，
0: 对， 对，
1: 他就是后来他做到最后是什么状态你知道吗、
0: 啊、
1: 就是他放那儿他又不敢放、
0: 啊、
1: 然后还问我是这儿吗、
0: 啊、对，
1: 就是我特别能够深刻的体会到上了学的孩子们在面对学业的时候，面对家长的那一副比较紧张的面孔的时候的
0: 那
1: 种心理，那
0: 当然了，
1: 马上就出来了。
0: 对，特别不好，因为他不确定，啊，他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1: 真的是不确定。
0: 对，至少在学习那一块儿，
1: 嗯，
0: 所以他真正需要的是理解、鼓励，然后是辅助他，我教他一些方法，
1: 嗯，
0: 把这个东西掌握了。但是我们有时候没那个耐心啊，哪有耐心？
1: 家长缺的是耐心，对吧？
0: 缺的是耐心、
1: 嗯，
0: 缺的是对孩子他那个阶段的心智发育的理解，
1: 嗯，
0: 以及耐心。
1: 但是您知道吗，董老师，我觉得这个时代的父母真的不缺乏所有的一些教育的理念，
0: 对，
1: 他们也知道要有耐心，
0: 对，
1: 也知道要给孩子有一个宽容的成长环境，要多包容他，允许他有一个犯错的过程，
0: 没错，
1: 允许他给他试错的机会，
0: 对。
1: 那为什么就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耐心往往就耐不住呢？
0: 做不到是吧？
1: 是因为课业负担太重了吗？
0: 不，课业负担重是一个方面，还有两个可能大家意识不到的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家庭之外的情绪会通过跨边界的方式转移到家庭内部。
1: 比如说
0: 母亲在外头这一

0: 天可能也有很多的情绪和压力，很累了。回到家之后，如果再有辅导作业这个任务，而辅导作业的时候又会受挫，啊，他会无意识的就不自觉的把外头的情绪顺便带进去。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家长的那个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就他那个情绪的强度跟刺激不太成正比，
1: 嗯，
0: 啊，他有点不理性了，对吧？
1: 嗯，
0: 这个有可能是把外界的情绪带回家庭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夫妻之间的情绪，或者是对夫妻关系的不满，有时候也会通过孩子写作业这时候发作出来。
1: 转嫁吗？
0: 转嫁啊，叫迁怒，是吧？
1: 迁怒，
0: 哎，转移过去。为什么他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个来讲，写作业这件事情确实它是一个容易挫折到别人的一个事件。第二个，孩子比较弱，
1: 嗯，
0: 情绪有个本性的东西，就是他习惯性的往比较弱的那个地方走，
1: 嗯，
0: 啊，所以你比如说你要给你们董事长辅导一下什么写论文或者写什么报告，你肯定不敢发怒，
1: 和颜悦色，
0: 和颜悦色，
1: 春风化雨，
0: 没错，
1: 如沐春风，
0: 如沐春风，而是极有耐心。你比如说一个家长，你跟孩子辅导作业，你急了，你摔手机，你瞪眼，你踹桌子，突然电话响了，你看是董事长。你立马深吸一口气，哎，董事长啊，怎么回事？立马转过来。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比自己弱的人面前，那个情绪是无意识的去失控的。
1: 嗯，
0: 啊，
1: 大家要注意一下，
0: 要觉察一下，
1: 要觉察，
0: 觉察一下。你至少在回家之前把情绪清一清，嗯，特别是一进家门的四分钟，这个心理学有一个研究，就是一进家门的四分钟可能决定了你晚上在家里的整体气氛。
1: 哦，
0: 啊，所以这四分钟你忍一忍，别嚷。
1: 你先在门口看会儿手机。
0: 啊，
1: 听会儿，听一首歌，
0: 听
1: 一首歌的时间，
0: 坐车里待会儿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好多人不是这样。
1: 我每次待十分钟，
0: 待十分钟够了。
1: 四分钟对于我来说不够。
0: 对，
1: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
0: 哎，
1: 可以适度的调整这个时间的长短。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挺有必要的。我也听董老师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很多次哈，就是。把自己的角色转换一下，
0: 哎，
1: 这个挺重要的。
0: 没错，
1: 而这个角色一转换，也就意味着你能够给孩子在家庭成长的环境里面，能够营造出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气氛。
0: 没错，
1: 而这种气氛也挺重要的。
0: 没错，他有时候提前就发生转移了。比如说有些妈妈会讲这么讲，就是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啊，他遇见一个不顺心的事儿，
1: 嗯，
0: 他会怎么想呢？你看工作上就发生这么一事儿。我晚上还得回家给孩子辅导作业，其实在那个时刻他已经把这个情绪点啊通过主观就移到孩子辅导作业上去了，然后他回家到孩子辅导作业之前他就烦躁，
1: 啊，明白了
0: 啊，作业往那一摆就更烦躁，
1: 然后孩子再一执拗是吧，再一顶嘴，
0: 哎，对，
1: 那个最后的稻草就压下来了，
0: 就爆发了。所以其实家长无意识的，当然我这么说很多家长可能也会生我的气哈，但是确实有这个现象，无意识的在这个环节上会缓解自己的一些情绪。
1: 嗯，
0: 但是他缓解完他有内疚啊，
1: 哎呀，我不应该对孩子这样，
0: 哎，没错，
1: 哎，我怎么能对他这样，他毕竟是我亲生的，
0: 没错，毕竟是亲生的。又自责，自责完之后又对孩子有补偿，
1: 嗯，
0: 这个就不太好。
1: 所以这是这个循环其实是不太好的，
0: 不太好，不太好。
1: 嗯，
0: 要一节一节给他断掉，
1: 要先断掉，
0: 对，
1: 然后最好从根源上，就像董老师说的，先回到家门之前给自己四分钟以四加以上的时间，
0: 没错没错，
1: 让自己调整一下，
0: 没错，
1: 角色换一下，尤其是一些职场的父母，我们知道职场非常不容易，
0: 对的，
1: 每个人的上升，每个人的进职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压力多多呀，
0: 没错，
1: 对吧？把自己的面具先放一放，
0: 放一放，
1: 哎，换一下，换一个面具，
0: 对对对，
1: 啊，好，那这是我们家长哈，应该给孩子去营造一个和谐的、包容的，
0: 嗯，
1: 然后有冲突的这么一个环境，
0: 对，
1: 对吧？那么孩子想要的成长环境，我们应该怎么去了解？
0: 嗯，
1: 想当然的，我们说孩子要的是什么呢？快乐。孩子好像没有太多的要求，董老师，你说呢？你跟孩子聊过吗？孩子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环境？
0: 想干嘛干嘛。孩子就是我想干嘛干嘛。
1: 我想干嘛干嘛，我开心怎么样，开心怎么来？
0: 开心省劲儿，符合我兴趣点。
1: 哎，
0: 这是孩子要的，所以有管教是有必要性的。
1: 嗯
0: 嗯，要不然他就净干那些省劲的事儿。
1: 对，
0: 看 iPad 多省劲啊。他能吸引注意力吗？
1: 就在一个相对来说就不需要花什么力气，也不要动什么脑子，然后又很开心。
0: 对。
1: 这叫什么宽松的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界定叫做
0: 抱持的
1: 啊，
0: 抱持的宽松自由的
1: 啊
0: 不用去付出，就是及时满足，
1: 嗯，
0: 也不用克服，
1: 嗯，
0: 这当然很舒服了，
1: 对，
0: 但是这样展下去就孩子就长废了。所以作为家长，他应该在孩子的这种本能的需求和将来的社会需求方面给孩子建立一个交叉点，
1: 嗯，
0: 帮着他去从这上面做跨界嘛，跨越和成长。 这样孩子就成长得比较好。
1: 问题来了，怎么去跟孩子沟通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家长不缺沟通，很多家长也明白，也包括用各种书籍、影片，也包括家庭议会。你知道现在很多家庭很好的一点，就是我挺欣喜的，就是不再像我们80后那一代人，完全都是父母权威下长大的啊，你未来要干什么啊，你未来要干什么，没有太多的商量。而现在跟孩子之间的商有商有量的，这是挺好的。每天开一小会，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聊一聊。但怎么去跟孩子说这件事情，就你现在当下的一种角色和你未来所要承担的一些社会角色之间，你怎么去找到这个平衡？我知道你现在学习很难，但是未来其实你面对的可能比现在还要更难。你怎么样去跨越这个坎，让他懂得把当下抓紧起来？
0: 对，不是靠说的，是靠做的。至少6岁之前的孩子，你跟他说他不会很明白。他有了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发达和区分的时候，那可能要等到12、13岁，你可能跟他说一些很抽象的道理，关乎于将来的关乎于深层的不是面上看的，他可能才清楚。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年龄之前靠做。怎么做呢？你一定要把两个东西给弄好，一个是爱，一个是规矩。
1: 爱和规矩，
0: 哎，一定要把这两个弄好。
1: 嗯，
0: 爱是基础，不能没有规矩是规则，是对他的一个训练，是帮着他去约束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指向某个目标，或者去适应某种规则，这俩一定要结合好。我举个例子，他怎么结合的呢？
1: 好，
0: 就是我记得原来应该也说过这个例子，比如说3到6岁的孩子，他家长规定他刷完牙，上床前就不能吃糖，这是有孩子他非得想吃啊，他就馋那口了，他怎么办？他就在那闹。这个时候如果你心软了，你可能就表达了某种意义上的爱了，妥协了，给他吃了嘛，吃完再刷牙呗，就表达了某种爱。我也不能完全说这是溺爱，里边有溺爱的部分，但也有其他比较好的理性爱的部分，这样的话孩子就满足了，这是一种家长的处理方式。还有一种家长的处理方式，就完全从规则角度去走，不能就是不能，你别闹，闹也不行，上床睡觉。就给滴落到床上去，就摁那儿睡觉，晚上就做噩梦。
1: 这是第二种。
0: 第二种，对吧？他压抑了一个情绪嘛，他晚上就会通过梦的形式，或者什么的形式，就蹬被子啊，翻呀，就睡不踏实啊，做噩梦闹啊，就会被表现出来。那么这两种怎么来把爱跟规矩结合起来呢？就是第一个，从行为上，如果我们原来立了规矩了，说睡觉之前刷牙就不能吃糖，那就是不能吃，这个是不能妥协的。第二个，但是因为我阻止你吃糖啊，你的欲望受阻，你产生的那种受挫情绪，我是可以帮你处理的。我可以理解你，我知道不让你吃你委屈了，我知道我说了你委屈，我能体验你情绪，你还是闹，还是想吃，那个欲望还是出来嘛。对不起，我还是要阻止你，但是我同时还能理解你的情绪。这可能要需要几个回合，或者很长一段时间跟孩子这么去互动，但是最终孩子获得的是他能够战胜他自己的欲望，就在你的帮助下，他获得了战胜自己欲望的体验，这就是爱跟规矩放在一起，他所达到的效果。这个才是自由嘛。
1: 能不能补偿？我举个例子接着您这个说，我阻止了你吃糖，但是你可以提其他的要求，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可以多看一个绘本。这算不算？
0: 你可以在这个去帮着孩子去遵守这个规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些一开始有一些这些小的补偿行为，但是不建议用补偿当成替代了哈。就是不吃糖吃这个，或不吃糖干那个，其实他也是，你看在行为层面他满足了这个行为被禁止掉了，然后你还给他找了一个替代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再往后延伸哈，他有可能会有这种效果。比如长大之后我们要成功需要付出一些意志力吧，在某个领域坚持，
1: 对
0: 然后就是不放弃，可能有时候看不到什么东西了，我还是不放弃。你如果经常给他有替代的东西，他有可能会把长大之后把他坚持的东西也替代掉。
1: 明白了
0: 但是这个因为小时候离着将来太远了你没法做很好的这种相关的研究，你只能是理论假设可能会如此。我们在成年人的案例当中也发现有一些，比如说当有一些，当然很好的就是孩子知道他自己要什么，这个也是从小能培养的，可以培养孩子这种自主性。他一旦确定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他就坚持下去了，这种孩子往往容易成功我们也做过一些对一些成功人士的调研，我们发现没有窍门，最常出现的俩词儿就是目标和坚持，就这俩词儿出现的频次最高，其他的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而且心理学对抗压力啊、情绪管理或者压力管理

0: 抗挫力、意志力啊，这些东西的研究也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就是目标，而这个目标一定是孩子自己想要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返回到现在的教育当中来，如果孩子把学习完全当成学校逼迫、
1: 老师逼迫、
0: 老师逼迫、大人逼迫，全是这种被动的完成的时候，他就放弃了自己的内在的需要了，他放弃了，他就变成了我不学我妈妈不高兴。
1: 嗯，没错。
0: 我不学我没法向学校老师交代。
1: 嗯，
0: 那么他长大了，
1: 我不学我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样那样那样那样我所有想要的东西。
0: 没错。
1: 嗯，
0: 他会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长大之后我也想获取某些东西，或者我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去存在的话，我得先满足别人的需要，满足完别人的需要可能最后才是自己的需要。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长大之后有一些成功人士哈，他可能一直在满足别人的需要的逻辑里边去获取成功，对吧？当他成功之后，他突然觉得我有理由为自己
1: 活了
0: 啊，那时候可能到50了50了。
1: 明白。所以我们返回来说，这个3到6岁的时候，在做爱和规则的这种很好的把握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像刚才董老师所说的，规则就是规则，然后多一些耐心，
0: 对，
1: 多给他几个反复的过程，
0: 对，
1: 来帮他确认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之间商量的一个底线在这儿，
0: 对，对，
1: 你不能越过来，
0: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态度是要好一点的。
0: 没错，一定要有这种冲突。
1: 嗯，
0: 允许孩子跟你讨价还价，
1: 嗯，
0: 这就对了。
1: 嗯，
0: 他能跟你讨价还价，最终达成某种共识，他将来到社会上也可以跟他不喜欢的东西，他要争取的东西讨价还价，这是很好的一个社会技能。
1: 不要压抑他的这种冲突。
0: 哎，对对，
1: 这是我们在教育过程当中一定要谨记的。
0: 没错没错。
1: 嗯，好的，这是3到6岁，很多人说到了青春期了，对吧？
0: 嗯，
1: 他能听明白点事儿了。
0: 嗯，
1: 我可以跟他讲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怎么去跟他说现在的你的学业和未来你的生活工作之间的这种关系？
0: 对， 对，其实青春期的时候处理跟孩子的关系是挺家长挺为难的一件事情，他一部分依赖于你早期跟他建立的关系和模式对他的影响，
1: 基石。
0: 哎，基石，如果这个基石打得好，在青春期这块儿你会发现不是那么难，
1: 嗯，
0: 很容易处理。如果这个基石打得不好，青春期的孩子他就会比较狂躁，啊，用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话讲，他不是不反抗，他从2岁多就开始反抗你，只是那时候他劲儿不大，他反抗不过你。青春期他那个生理成熟感已经有了，
1: 嗯，
0: 有力量的小伙子或者大姑娘了，所以他就开始反抗你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父母的角色，你最好把自己推到顾问的角色。
1: 哎，顾问的角色，
0: 哎，反倒是比较好。
1: 这个比喻好。哎，
0: 啊，对，就是他顾得上就问问你，顾不上就不问呗。但他主要想表达的是给孩子空间，
1: 嗯，
0: 啊，被动的去看孩子的需求，给出适当的这种回应和回复，这样孩子能听得进去。
1: 那我们来举个具体的例子好了。
0: 嗯，
1: 还就谈学习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纠结很多的父母们了。
0: 嗯，
1: 怎么样跟他说你要好好学习呀，啊，你要不好好学习，
0: 嗯，
1: 你未来不能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你要为你好好学习的话，你未来就能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怎么去跟他说这个事情？
0: 分两个层面，你去观察现在青春期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己比较明确和鲜明的价值观了。
1: 嗯，
0: 而且我发现这个价值观往往跟我们上一代人主流的价值观不一定一致。
1: 嗯，
0: 你很难可能去掰扯他、纠正他了。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态度了，他似乎比我们那时候认为的多了好多条路了。所以第一个是尊重，如果你不尊重孩子，他什么都不跟你说。
1: 尊重
0: 啊，
1: 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嗯，
0: 你去强迫他，你把那个道理再对，你讲的再多，你天天跟他讲，你越讲越得反效果。所以前提就是尊重。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听，请听。第三个就是挺，挺他，
1: 力挺，
0: 力挺，就是他有的价值观挺他。这叫什么呢？叫我改变不了你，我参与你，我先参与进去。
1: 嗯，
0: OK， 接下来你才可以讲道理。
1: 明白。
0: 你如果没这个过程，你讲道理那就等着打架吧。
1: 好的，让我想起了我们今天在一开始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银河补习班里的一个桥段。
0: 嗯，
1: 就是儿子想去看航展，那个时候又是特别啃节的时候，快期末考试了嘛。
0: 嗯，
1: 所以学校的气氛也很压抑，这个坐牢回来的爸爸就协助孩子去看这个航展。当时那个班主任就拦住他说，快期末考试了啊，这是孩子人生最重要的时刻。爸爸给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给力，说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是每分每秒。
0: 嗯，对，
1: 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往往是家长的心态决定了孩子的成长环境。
0: 对，没错，是的，
1: 而不是说你先跟他先讨论出来。

0: 一个他要有的环境，你再去依附他，
1: 没错，
0: 去跟着他去走，
1: 没错，
0: 你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了，
1: 没错。
0: 所以怎么样去在这个里面找好这个平衡，家长的态度很重要。
1: OK、因为孩子对这个他的价值观的形成，一部分是看你怎么做，一部分是你跟他在一起互动的时候你怎么做，这两个渠道很关键。所以我有时候会跟家长有一些建议，但是这个建议也挺反常识的哈。你能不能跟你的孩子一起干点加引号的坏事儿？
0: 比如说，
1: 比如就是那个这个
0: 看航展，期末快考试
1: 了，对，管他呢，反正老师不让去，我就带我孩子去一趟。比如说爸爸，比如说爸爸，就爸爸要有这个能力才好，因为妈妈一般是比较谨慎的，
0: 是
1: 啊、比如说妈妈也说不行，就得在家学习，孩子就非得想出去玩一玩，踢个球。爸爸就可以偷偷带着孩子出去踢球，
0: 啊、
1: 加
0: 引号的坏事儿，
1: 哎，坏事儿，
0: 大家可以尝试着，
1: 没错，
0: 干一些，
1: 没错没错，不要把生活搞得那么的全是卡子。
0: 明白了、好的，谢谢董老师，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的相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刚才您听到的这段录音，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听上去是一个企业家在表达自己对军人的敬佩。确实，军人很苦，而且他们身上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换成我们去部队交流学习，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和赞叹。但您听到的这位企业家可不仅仅是去交流学习的，十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全国数百个基层单位，还看望慰问了退役老兵2000多人次，为1000多名退役军人

提供了就业机会，或者在创业时给予了他们扶持。这个企业家是谁？他为什么会对军人有这么深的感情呢？农村小伙，贫苦出身，创业故事有多振奋，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助学修路，为啥都肯，军旅情节，走进部队，艰难困苦，为何他义无反顾？听天下和您聊聊企业家寇立国的爱国拥军。寇立国是个80后，他的父亲是个退役老兵，对儿子的教育打小就非常严厉，这让寇立国从小就养成了处事果断、做人诚恳的性格。最重要的是，让他学会了不怕吃苦。而苦既是他从小到大的生活体验，也是磨练他成长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动力。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寇立国的家乡在黑龙江省肇东市上家镇的上家村，虽说那里距离省会哈尔滨只有70公里，但在他小时候，乡亲们的生活不富裕，而寇家更是全村最贫困的几个家庭之一。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寇立国从7、8岁就开始在课余时间做起了小生意。到了12岁时，家里依然生活得很艰苦，于是还是个孩子的寇立国做了一个连成年人都不敢想的决定，辍学出去打拼，自己赚钱养家。于是这个穷小子变成了倒包大军中的一员，货车车厢的座椅下边是他睡过最多的地方，他捡过垃圾，吃过剩饭，睡过天桥和火车站，卖过的小商品多得数不过来。15、16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脚底板下跑出的不仅仅是坚强，还有勇气。他敢见大人物，敢上大场面。有一次，他在大同推销煤气节能网，几经辗转，他才见到了一位老总。一上来，他就在老总面前侃侃而谈。老总一看，这孩子别看稚嫩，嘴巴却挺巧的，最重要的是看上去特别实在，真招人喜欢。于是老总大手一挥，直接帮他卖了几百个产品。苦心人天不负，凭着自己重义轻财、诚实守信、为人坦诚、持之以恒的品质，寇立国结交了越来越多的好友，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商业机会。就这样，经过10多年的打拼，当初带着一脸志气勇敢走出黑龙江的少年，如今的头衔已经足以光耀门楣。他是立国集团董事局主席、龙商立国基金创始人、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阳光基金副秘书长、北京黑龙江企业商会副会长、北京智联安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缅经济合作发展促进会荣誉会长等等等等。这一系列头衔标志着寇立国在商业领域的成功，但对他而言，另一些毫无商业气息的荣誉头衔可能反而是他最骄傲的。那些头衔又是什么呢？那些头衔包括2017届和2019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次获评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全国5一劳动奖章、全国10大爱心企业家、中国好人、中国双拥年度人物等等。是的，寇立国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慈善家。到现在为止，他带领着立国集团累计在公益慈善和爱国拥军工作上投入了上亿元，而他设立的立国奖学金计划则帮助了上万名寒门学子以及军人子女。创业成功之后，寇立国慢慢意识到了企业家的真正使命不是赚更多的钱，而是要用钱去回报社会。因为他就是穷苦出身，自己淋过雨，自

0: 然会本能的愿意为别人撑起一把伞。
1: 我在云南捐母亲水饺的时候捐100口，后来为什么改成捐150口呢？现场当我看到那个阿婆70多岁的时候扛一桶水，完了还抱个小孩，最后能水洒了，最后他还回去，因为山路嘛，水洒了，最后他回去还得重新这个打着水。后来这我就多捐这个母亲水饺，多捐了50口，因为小时候我们家里打不起这井，后来我做了小买卖之后有了。我有了钱，做了刚刚有一点钱的时候就打这口井，那屋几百块钱都打不出。所以说人呐，到啥时候不要忘本，不要忘记这片生育我养育我的地方。
0: 寇立国从未忘记过生养他的地方，尤其是在教育上，他为家乡下了大力气。儿时辍学的经历始终是他心中难以填补的遗憾。当他衣锦还乡时，发现家乡的小学还像当年那样破旧不堪，便直接捐资390万元建立起了上家立国希望小学。建设过程中他亲自监工，因为孩子们的事儿容不得一点马虎。那建成后的小学到底什么样呢？咱们来听听老师们是怎么说的。
2: 那个我是上家小学的一名教师，那么自从寇总为我们学校建了这个教学楼，已经捐赠了我们身后这些联想电脑之后呢，我们农村孩子第一次接触了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现在呢，我们学校这个环境像看外面呢，原来是一下雨全是泥水路，现在呢无论是刮风下雨了，对我们都没啥太大影响了。而且我们现在那个学生呢，就是说比较远的学生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和吃饭的一个环境。那如果说没有寇总的帮助，我们这个教学楼以及我们现在的一个教学环境，可能连30年或者50年之后呢，也达到这种程度。
0: 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寇立国会来到学校跟学生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遇到家庭生活有困难的学生，他就会主动跟学校沟通帮助。时间久了，学校的学生们都认识他，见面都亲切地叫他寇叔叔。
3: 小时候书读得少，很遗憾，所以现在我做成就的时候，我没有忘记曾经的我。我建不单建这个学校，我还成立了农商立国基金。中央政法大学、清华、北大、中国音乐学院5所大学，每年共50个都供我们龙江籍大学生共捐助资金是500万，就是因为回报我小时候上起学的情景，我才会捐助这个。
0: 除了教育，寇立国也明白修路致富的道理。过去上家村的路非常泥泞，下雨天就连四轮车和拖拉机都开不出去，遇到村民突发疾病这样的急事儿，救护车根本就进不来。寇立国小时候在这条路上也没少吃过苦，于是在2012年，由他捐资修建的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贯穿了上家村。这条路不仅使村民们出入方便，更带动了整个村子的环境来了个大变样，成为了很多村民的致富路。除了造福家乡、救助贫困、积极投身抢险救灾，作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的寇立国，这些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拥军事业上。从未当过兵的他，为何会对部队有这么深的感情呢？一个企业家为什么要拥军呢？咱们之前的节目里也介绍过一些企业家的故事，他们的理由各不相同。对于寇立国来说，咱们刚才说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个退役老兵，而老爷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儿子没去当过兵，这甚至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还有一个方面，则是因为他的母亲很多年前的经历。
4: 我的母亲呢，曾经是靠了捡破烂把我拉扯大的，小时候家里特别贫困。那么我的母亲上大庆啊去捡破烂的时候，有一次赶上冬天，这个下大雪，摔倒摔坏了。后来是部队的这些战士干部给我的母亲送到医院了。那么所以说我村当中就是说我特别感谢军人，我就有一个怀着感恩的心呢、啊、当我做强做大做小有成就的时候，我要投资家乡、建设家乡、回报家乡、回报祖国，更报效的是我国防事业。

0: 于是因为一些契机认识了几位拥军老兵之后，寇立国便踏上了爱国拥军之路。十多年来，寇立国就是带着想为部队做点有意义的事儿这样一种十分朴素的情怀，从黑龙江老家到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广东，本着坚决不与部队发生任何商业往来的原则，带着车辆和人员走过了祖国边境的数百个基层单位。每到一个单位，他都要和基层官兵座谈，交流为国戍边的想法，了解他们有没有生活困难，同时也把地方这些年发生的新变化、取得的新成就讲给官兵们听。2021年起，他还牵头开展了爱国拥军万里行的活动，沿着祖国的边境线一路走，为戍边战士们送去温暖，也因此亲身体验到了戍边生活的艰辛。
1: 你说海南、珠海、广东那边战士们多辛苦啊！你举个简单例子，那海上我们有我们某部队赶这驻守着，你想想，那一天两天去行，那战士有个开玩笑说：“哎呀，我刚开始来头一月挺好，天天给我家里说呀，我住特别好啊，一线海景房啊，这直接看海。”时间久了，三年、四年、十年，有的战士敢待二天，腿根本就是经常有的时候潮湿，关节啥都会不舒服。
0: 是啊，边防哨所都是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那儿看望战士们，不吃点苦也是不可能的。由于驻地距离城区远，山路多，为了赶时间，在路上吃方便面充饥都是常有的事儿。更让人捏把汗的是经常遇到的风险。有一次，他们从甘肃赶往四川，由于雨天路滑，又着急赶赴军营，超车时不小心发生了车祸，当时车子在原地打了好几个转，幸亏后面的大卡车刹车及时，才没有酿成大祸。寇立国受了点伤，所幸没有大碍。第二天，他就带着工作人员继续赶路了。还有一次，他们开车从柴达木盆地赶往西藏的唐古拉山口，这一路连一向斗志昂扬的寇立国也吃不消了。
1: 说我们村最热的50多度，我们开到这个青海的时候，再往青海西格尔木再往里走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唐古拉山那一带啊，就开始下大雪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发了几个高烧，差点没死到那儿，因为这村子里也没有什么医院，这高烧39度多的时候，我当时我就录了个视频，我说如果我要走了，我说我愿意为这些战士们，愿意为国防事业做贡献，我说就给我这捐的钱，我的产业企业我全部捐赠给国防事业，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就觉得当时有一个部队领导劝我回去，我说不行，我说为什么，我说你们都行，为什么我不行呢？
0: 好在寇立国最后挺了过来，他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雪山巍峨，寒风呼啸，在海拔5000多米的军营，官兵们列队敬礼，以军人的方式迎接寇立国一行人。早已见识过各种大风大浪的寇立国动容了，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虽然他早就知道高原上的含氧量不到内地的50%，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官兵生活得非常不容易，但从其他方式了解和亲身到实地体验，这还真是天差地别的两码事。当真实地看到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的皮肤都是红里透黑，嘴唇上都是裂着深深的口子时，他沉默了。难道身子是铁打的不成？难道他们不想念家人和妻儿吗？难道身子是铁打的不成？难道他们不想念家人和妻儿吗？在离开西藏的路上，寇立国望着车窗外的苍茫高原，对同行的人员说：“官兵们不应该向我们敬礼，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我去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在唐古拉，我遇见了崇高。”

0: 投进去，关键还要用心。他意识到自己和战士们的交流有限，因此会抓住一切机会走进战士们的生活，首先就是要和他们住在一起。
1: 那我们真正的体验我们最边防最基层的怎么体验战士们，部队要是允许的情况下，经部队同意，经当地退伍局事务局协同，我会自行住在部队，跟战士们就是住在一起啊。
0: 同住自然也要同吃。去内蒙古军区某部时，他特意送去了50只活羊改善大家的伙食，并主动要求和官兵一起就餐。中午手抓肉的香气飘满了食堂，寇立国直接挨着官兵坐下。他看到两名调皮的战士，你夹我盘里的一块肉，我夹你盘里一块肉，发现寇立国在注意他们，两名战士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就是这个笑容让寇立国看到了努力的方向，拥军就是要把准官兵的需求做良性的互动。之后寇立国每到一站都会与基层官兵座谈，一站站行进，一次次交流，他感觉自己更了解部队，也更了解官兵了。
2: 我是从新兵一直待到现在这里，
1: 一直在这进来，这个战枪这待了11年了，
2: 就在这个营区待了11年。
1: 在这营区当时结婚了吗？
2: 啊，结婚了。
1: 谢谢。哎呀，那向你表同胞敬一个谢意啊！哎呀，
3: 家为国更有劲儿。党和祖国人民永远不忘记你们，好不好？
4: 好，好，
3: 给我起来，
4: 起来，起来，起来，
3: 来。
0: 随着对部队的深入了解，寇立国还调整了拥军办法，根据不同地域部队不同岗位官兵的需求，细化分类了拥军物资，并根据实际需要补充。到青海省军区时，他捐赠洗衣机之后，听说很多官兵在野外驻训，便又增购了一批洗漱用品。他甚至还会采购一些毛绒玩具，以满足军人子女的需要。十多年来，寇立国每年都会拿出专门的时间做拥军工作，所有的钱用的都是他自己的。他甚至卖了自己的2台车，换取经费去购买慰问物品。现在他也很少去公司照顾生意了，每年90%以上的时间都放在了拥军、做慈善等公益活动方面。很多人不理解，但是他却觉得理所当然。
1: 因为我觉得钱，我最起码说我现在拥有的，我做的也差不多了。我虽然没有太多钱，但最起码该有的房子都有了。因为我毕竟是个农民的孩子，咱们白手起家走今天，做强做大，你忘记谁不能忘记国防事业。
0: 而且寇立国认为，做爱国拥军等公益活动是会让人上瘾的。受他的感召，北京、青海、西藏等多家企业都在为他的活动提供资助，很多名企业的负责人也和他一起参加慰问活动，他们的拥军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刚开始拥军对象主要是现役军人，现在扩大到了退役军人、军烈属群体，还会为部队开展国防教育等工作提供帮助。说到教育，寇立国自己的人生经历就是最好的范本。他经常和战士们说，
1: 讲我的人生经历啊，我怎么从农村孩子怎么白手起家走到今天呢，讲我怎么睡大街睡天桥体验，我会给举很多案例。就我说鼓励战士们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啊，我说你们曾经的付出，曾经的努力，党和国家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只有你们站在祖国最南、最北、最东、最西，守卫着祖国的边疆，才会有我们祖国的安详和平生活，才会有我们十几亿的每年过着幸福安康的和平的年。我都鼓励他们，所以让他们留在部队，为党、为国家、国防事业做贡献。我说你们现在要立了一等功也好，比如一等、二等，就哪怕立个三等功，当地的退伍军人事务局都会敲锣打鼓的去给你家送锦旗，这是一名荣誉啊。而且现在部队你还真要转业了，说白了待遇很好啊，你看你上有的地方上公园啊免票啊，包括你坐火车坐高铁啊等等都会优先。我会鼓励他们。
0: 寇立国不仅会在语言上鼓励战士们，更会在自己经营的企业中为退役军人们提供优惠政策。
1: 我们企业大厦、商场、物业用的，只要是退伍军人来了，跟那个地方

0: 是不一样，比如说在我的老家，比如说黑龙江，就比如说哎，可能工资3000-4000块钱，那地方的部队，你要普通战士可能就多300，要一级士官可能多500，二级士官可能我就多800，三级士官可能我就比别人正常多1000，那干部来呢，我可能就多2000，多3000，看当级别。你像战士们，那我们倾向于这个优先招当兵的，我到哪都会跟更多人说，哎，你那要招人，你多招部队的。我商场，我有朋友开酒店，我说，哎，你们要用部队的。
1: 时至今日，很多记者在采访寇立国时，依然会问他为什么这么热爱拥军事业。除了咱们节目前面提到的那些理由之外，我们经常还会在报道中看到寇立国为记者讲述的一幕故事。那是在他去新疆慰问战士的时候，听到有的战士说自己已经在那里服役将近20年，寇立国便问他们想不想家，他们笑着说，为了祖国，这是应该做的。我想，这也是寇立国的答案。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

0: 城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焊接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5: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

0: 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0: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2: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3: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0: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4: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5: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6: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势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5: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7: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9: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8: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 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关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

0: 衡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联调联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8: 我が国は
7: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 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

0: 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九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九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5: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 法律专家指

0: 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2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4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得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3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2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

0: 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1: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1: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那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1: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那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0: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个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的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但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但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次生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主持人，
0: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3: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4: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6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0: 最费神的是两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1: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0: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两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街道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2: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找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粤语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才艺，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医也全程在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一个温馨的感觉。
3: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7: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

0: 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1: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2: 他还想着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的，就是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持续五个月的冲突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指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不仅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其中战斧巡航导弹消耗近半，陆军战术弹道导弹更被形容为几乎见底。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经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那么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这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4: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5: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据美国媒体披露，7月31号戴维营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而赫格塞斯又将责任甩给了他的副手。迈克尔·克拉克说，
5: 在戴维营的会议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向特朗普总统提交了打击伊朗的方案选项，赫格塞斯当时极力主张大干一场，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随后站出来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选择大干一场，我们的国防库存将被消耗殆尽，以至于我们无法保证在未来两三年内，甚至在西半球爆发冲突时，美军还拥有足够的弹药储备。 特朗普似乎被这番话震撼到了，并且感到非常愤怒，而赫格塞斯转头又指责他的五角大楼副手史蒂夫·范伯格。范伯格之前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亿万富翁金主，在国防领域完全没有任何经验。还有赫格塞斯，这两位似乎根本不理解五角大楼的武器采购流程，最终全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位职业军人出面提醒。

0: 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1: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在冷战之后，美国主要是依赖高科技武器对对手实施降维打击，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它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他觉得冷战结束了，他就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就将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0: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2: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在去年的拨款法案中，我们批准了几项关键军火的多年采购，并将数十亿美元投入其中。
0: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晓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1: 盟国现在他们其实是在自求多福，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的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3: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在给美军工企业负责人的信中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据了解，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0: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4: 爱国者武器系统由雷神公司制造，但拦截弹本身则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3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 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两枚甚至三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0: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同时，特朗普8月7号宣布，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稀土、钨、锗、抗等正是精确制导武器不可或缺的原料。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认为，
1: 这些措施呢，如果是放到长远来看，如果是3到5年的话，可能会逐渐的起到一定的作用，会增强它自身的武器弹药的这种储备和应急能力。但是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这些关键材料供应，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生效的。
0: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导弹库存危机说到底是战略野心与工业底气之间的严重错配，而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2: 美伊博弈的战略风向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呢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此外，伊朗9号密切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种种迹象表明，美伊双方接下来的较量将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一场综合性博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热度一路走高，全网的播放量突破2亿，也捧红了剧中的虚拟人主角方桃子。凭借完整的人设和持续更新的日常内容，方桃子很快呢从剧中角色变身为流量 IP， 开始接拍商业广告。可就在近日，他发布的一则美瞳代言广告引发了全网争议。那目前呢，这条视频已经在他的社交账号上下架了。这场争议的核心十分直白，一个没有实体的 AI 虚拟人在广告里说美瞳产品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这类真实的使用感受到底合不合理？网友们的观点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人坚决反对，认为美瞳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佩戴感受直接影响消费决策，虚拟人呢根本不可能亲身体验，这种表述就是实打实的虚假宣传，本质是在误导消费者。也有人觉得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认为虚拟偶像代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观众也清楚出镜的是虚拟形象，最终由广告主为内容负责即可，不必要求虚拟人满足真人适用的标准。那还有不少网友点出了更深层的隐患，现行的广告法里代言人范畴并不包含 AI， 虚拟人代言相当于处在监管的真空地带，责任悬空，薪酬无界，税收模糊，那这些制度漏洞不补上，后续呢有可能滋生更多的行业乱象。那么虚拟人代言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广告真实性的底线应该如何向虚拟场景延伸？又该怎么接住这波 AI 商业化的浪潮呢？我们今天请到数字经济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
4: 虚拟代言人呢，他就算做的再真实，他没有办法去真实体验，所以说这个虚拟代言人代言的美瞳广告就下架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虚拟代言算得上是虚假广告吗？

0: 我觉得不能说因为他是由虚拟人出镜啊，虚拟人代言广告就直接判定他为虚假广告，但是如果广告把这个虚拟角色没有经历过的这种体验啊，说成他体验过，比如我们这次案例里面说他戴了一天这种很舒服啊，他清澈可以放心眨眼等等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虚拟人啊，他没法亲自戴这个美瞳，他也没法去这种眨眼的这种体验，而消费者呢又容易把它理解成一种真实的使用感受，那就可能会构成误导，存在这种虚假宣传的风险。所以说它这个核心呢不在于说这张脸是不是 AI 生成的，而在于广告有没有把这种虚构的体验当成真实的可验证的推荐。尤其是像美瞳这种，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饰品啊，它这种装饰性这种彩色啊，包括这种平光隐形这种眼镜的，按它应该是按这种医疗器械来管理。如果说它之前接触这种眼镜啊，它这种舒适度啊，这种稳定性这些的话，它必须要有这种真实有效的测试啊，要有这种合规的材料和这种客观证据的支持，不能仅靠一个没有眼睛也不可能佩戴的这种虚拟角色来现身说法。而且我们的广告法呢本身也明确啊，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这种效果属于虚假广告的典型情形。当然呢，是否最终认定为违法，我们还需要我们相关的部门去最终做出判断。
1: 这个案例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像是什么呢？像是 AIGC 产业在嵌入到现实产业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匹配。就比如说相关的网红达人的这种广告宣传推广的路径已经非常成熟了，而相关产业的从业者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方桃子这个虚拟人当成是一个真人网红去处理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他的口播，他的这种台词，他对于这个产品的这种看法都和真人网红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呢，如果你去深究，那他就是有问题的啊。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广告法的这个代言人范畴并不包括 AI 虚拟人，所以会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主体资格模糊导致这个责任悬空。那你觉得这个法律层面该怎么补上这块空白呢？
0: 我倒是觉得我们现在不用急着把这个 AI 虚拟人变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因为它本质上呢还是一个数字化的商业载体，它背后一定有这个运营公司，有版权方，有制作团队，有广告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补的是这种穿透式的责任。因为无论你这个前台出镜是真人是数字人啊，是真人还是假的，还是一个 AI 角色，只要是在做商业推介，就应当明确它的这种责任穿透到实际控制、实际运营和实际获益这个主体，不能让这个 AI 角色站在台前，责任最终却找不到人。所以我觉得倒是可以建立一套 AI 商业代言的规则啊，比方说你可以在协助地方标明这是由 AI 生成的，或者说是一个虚拟形象。第二呢，应该明确它的这个运营主体和广告主。第三呢，这种体验型功效型的表述呢必须要有真实的证据。第四呢，类似于涉及到像美瞳，包括一些医疗器械、药品啊，甚至一些未成年人产品这样一些高风险领域，我觉得应该搞一个更严格的这样的审核标准啊，甚至呢可以适当考虑限制虚拟人做这种体验式的推荐。
1: 您提到了就是要夯实一个叫穿透式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哈，但是哈，万一有人就是故意要去模糊这种责任，就是我就是把这个虚拟人代言，想方设法去绕开他的这个代言责任约束，虚拟人目前还没有说，那会不会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疑虑，或者说个税征管方面呢，会不会也会存在一个真空的地带啊？您觉得该怎么样未来形成一个有效的穿透式的责任监管？
0: 您刚才提到这些担心呢，它是存在的啊，包括我们说这种虚拟人他可能会绕开责任这样的担心呢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也不能把它说成完全无法接管，因为他这个责任其实并没有消失啊，只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责任停留在这个虚拟形象的身上。对于广告的真实性，我们的广告主、运营方、制作方，包括发布平台啊，我们各方都有各负其责，尤其是我们的平台也要履行这种审核啊，包括标识啊，包括投诉处置的这样一些义务。现在我们的 AI 生

0: 合成内容这样的标识规则呢也已经实施了。 AI 内容呢要可识别可追溯，这正好呢可以成为我们监管链条这个基础。至于我们所谓这种泄星链和这种个税真空，我觉得要区分来看，我们现在的虚拟人报价高，本质上呢通常是 IP 授权、内容制作、技术服务和这种流量运营的打包定价，它还不能简单的套用我们真人演员片酬的这样的一些管理逻辑啊，而且它的税也不是凭空消失，它这个费用最终一定会进入到一个具体的运营公司啊、版权方或者相关的个人账号啊，可以按这个真实交易、真实主体和这种真实资金流啊征管就行。所以我们目前的关键呢，不是要给 AI 艺人另建一套复杂制度，而是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身份可追溯；第二，内容可核验；第三，收益可穿透。
1: 道理是越辩越明啊！您可能也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童年女神这个王祖贤把自己的这个数字形象 AI 形象授权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全盛时期的她会去演一些这个古风的短片，赏心悦目哈。因为刘老师您也有这个数字分身，您可能比较早去接触到这方面的一些思考。这个虚拟人代言啊，它是 AI 商业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变现的方向。那您觉得这个监管和行业该怎么平衡？我们既守住一个合规的底线，又不去束缚技术创新或者是商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对，因为您对我很了解，我用数字分身呢也用了有四五年了啊。我用这个数字分身以后呢，让我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虚拟人真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表达效率，可以降低我们的内容的生产成本，未来呢当然也会成为很重要的商业形态。但我觉得这个虚拟人呢，包括我们的或者叫数字分身也好，但它应该是一种表达的新工具，不能成为责任的一个避风港啊。我觉得呢，可以守住这个三条底线。第一呢，是要身份透明，让用户一眼就知道这是 AI 虚拟人，这是数字分身啊，这到底是不是有真人实时参与的内容，让用户一眼就可以搞清楚。第二呢，事实要真实啊，这种产品的参数、功能、价格啊，我们的适用范围必须真实。尤其是当你这种有类似于这样的表达，什么我用过啊，很舒服，效果很好这类的这种体验式表达的时候，必须要有真实依据啊，不能由 AI 凭空生成啊。第三呢，我觉得是要责任落地。AI 呢可以没有法律人格，但背后的公司和负责人必须要有责任人格。出了问题，消费者要找得到人，追得到责，拿得到赔偿啊！所以我们的监管呢，不必因为是 AI 出现就一刀切啊。我们的低风险领域呢，可以适当的去鼓励创新啊，比方说我们用虚拟角色去讲故事，啊，做这种品牌内容，可以介绍一些客观信息，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高风险领域呢，应该严格一些啊。技术呢，可以生成一个很像、特别像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不应该或者说也不能去生成消费者对真实信息的这样一种信任啊，这个边界我们要守住啊，一旦把这个边界守住了 ，AI 虚拟人的这种商业化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啊。而我们现行的这种深度合成和 AI 生成内容的规则呢，已经要求相关内容要可标识、可追溯啊，并且强调我们服务提供者的审核和组织责任啊，这也为我们这种刚才我提到的这种穿透式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啊。你刚才提到，我也一直在用我的数字人、数字分身，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健康啊，而且在一个健康领域里面，我们的数字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其实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得到，就是方桃子的这个不管是运营方还是版权方啊，对于这个形象还是非常爱惜其羽毛的，就是一旦出现了大家觉得不对的地方马上下架啊，反应非常的迅速。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技术探索也好，商业的模式的这个摸索也好呢，多一些包容，百花齐放，更加的这个发展，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享受到在这个 AI 生成环境之下更多的一些这种可能性啊。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消费者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幸事啊。
2: 虚拟人代言，形象可以虚拟，但是责任呢不能虚化。技术迭代刷新了商业形态，却突破不得广告真实性的底线，也绕不开背后运营主体的法定责任。

唯有监管及时补位，守住真实边界， AI 数字经济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珍，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呢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近年来助残科技加速迭代，意念操控外骨骼行走，智能轮椅自主避障导航，这些科幻场景如今实现到哪一步了？技术普及还有哪些成本和技术门槛？国产助残科研取得了哪些核心突破？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样，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水产品总产量达33.8万吨，同比增长3.6%，产业运行稳中有进。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松花江、黑龙江部分江段超警戒水位，各沿江区域全力奋战，
2: 也是我们每天在屏幕前趴着较劲的全部理由。
1: 逐梦苍穹，匠心筑梦。在中国空间站常态化运营中，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自主研发的问天舱小型机械臂，以超高精度与极致可靠性，成为航天员出舱作业与太空探索的核心助力。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支扎根龙江的科研团队，探寻太空翘首背后的自主工作。

0: 间之路。最近问天舱的小型机械臂再立新功，它精准配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天运相机稳稳地安装到舱外，拍出了更清晰的影像。这几天哈工大科研团队正依托天地远程遥控技术，为小机械臂开展常态化在轨体检。空间机械臂是中国空间站四大核心关键技术之一，可最初它的核心算法和关键零件曾一度受制于人。
1: 这种事情呢，只能由我们自主来解决，所以我们现在的机械臂从最早的可能有10%几20%几是要国外的元器件，到现在我们中国空间站上的机械臂基本上会达到了100%的国产自主。
0: 100%国产的背后是科研团队的日夜坚守，高端航天装备的研发验证极为严苛。一年冬天，为完成地面模拟太空环境的试验，团队在密闭的地下室里一连值守20多天。那段时间正好赶上春节，外面鞭炮齐鸣，屋里机器轰鸣，
1: 大家都在这个整个的地下室围着这个设备轰隆隆的，然后不断的干活。我们说就把这个当鞭炮声吧。过了那么多年的春节，这一个春节是我们可能印象最深刻的。
0: 真正

0: 人命关天，带着隐患上天是我们必然不能允许的，我们必须归零重来，最终定位的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为了查清锈斑来源，团队跑了十几个城市，进行了上百次对比试验，分析了上万组数据，最终锁定问题根源，于是连夜优化工艺，升级防护，将隐患彻底封堵。如今这只太空巧手已经成了航天员最信任的战友，他先后协助20多位航天员圆满完成出舱任务，累计完成70多项空间试验与在轨运维任务。2022年，小机械臂刚上岗不久，就协助神舟14号航天员完成出舱任务。科研团队至今还记得那次天地对话。
2: 曙光，这小臂的位置很精准啊，完全不需要微调了。
0: 我们当时是在飞空现场对它进行监测，当时我们听到这个话真的是很激动，包括我们的团队负责人真是眼含泪花对我们说，成了，你真是成了。未来我们希望我们打造的这双来自中国的太空巧手，解锁更多太空的奥秘，托举起我们中国的航天梦。
3: 9号纪念杨士俄院士诞辰95周年，暨水生工程学科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两院院士、中国船舶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等相关单位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学者和校友代表共计超200人出席。大会举行了纪念杨士俄院士诞辰95周年活动，由著名作曲家、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1985级校友李欣创作的纪念歌曲《听海》正式发布。
4: 听海，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锁定妖魔鬼怪在千里之外。听海做的就是这个事，就是保障国家安全，这是杨士俄院士他工作的核心。我希望呢，大家通过歌曲啊，传承哈军工精神，传承老院士的精神，爱国爱港，为国争光。
3: 杨士俄院士是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之一，水生科技事业重要开拓者。他工作过的哈工程水生工程学院源于哈军工海军工程系声纳专业，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办学规模最大、学科方向最齐全、师资力量最雄厚的水生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会上，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友会前沿水生技术行业专业委员会成立，校友企业进行了专项资金捐赠，这些资金将全部注入水生教育基金项目，用于培养水生专业人才，推动学科建设。
5: 工程能现在在各行各业都在一个推广应用，我希望能够跟我们水生事业发展进行一个对接。借这次校友会成立话，我们学校跟广大的几世界的校友搭成桥梁和纽带的平台，实现互相发展。
6: 昨晚，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电影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传统音乐 IP 与光影艺术跨界融合，不仅刷新了观众的审美体验，也为龙江文化业态创新发展注入新活力。
7: 日出松山啊，
3: 太阳岛上光影交响，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交响音乐会由哈尔滨交响乐团担纲演奏，联合哈尔滨歌剧院合唱团、哈尔滨国发合唱团及少儿演艺团队，携手郑绪岚、谭晶等知名歌唱家联袂呈现。音乐会分为冰城光影、功夫华章、四海共生、山河颂歌四大篇章，精选悬崖之上、牧羊曲、卡秋莎、映山红等经典影视曲目。
8: 站在这个全新的舞台上，当我们唱起《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就这种氛围非常非常震撼。
3: 与电影一样，交响乐在哈尔滨同样拥有悠久历史。哈尔滨交响乐团是中国最早的交响乐团之一，哈夏音乐会举办了60多年，依托街头江畔露天舞台，唱响了《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等经典。作为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重磅创新活动，昨晚的交响音乐会将银幕记忆与交响乐音画同步，让每一帧画面都带着时代的温度。演出过程中，每一曲落幕都伴

0: 随着观众雷鸣般的掌声，这场跨越光影与岁月的音乐会唤起大家心底滚烫的家国情怀。音乐会尾声，歌唱家们联袂献上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1: 太阳岛光影落幕，功夫盛会接棒而来。今天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哈尔滨重磅启幕，众多知名影视艺人齐聚槟城，携手共筑动作电影崭新未来。
0: 今天下午，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在哈尔滨哈耀六厂本画馆举行。本次圆桌会聚焦享誉全球的成龙电影文化现象，汇聚国内动作电影领域的顶尖主创、学术专家与新生代影视力量，围绕动作电影创作创新、中外影视交流、国产影片国际传播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2: 世界都看着 Jackie Chan 那么成龙大哥，还有将我们中国文化都可以发扬光大嘛，
3: 武侠精神，这个是他们没有的。中国功夫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个非常重大的一部分，人物立得住，故事讲好才是最重要。
0: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不仅为中国动作电影高质量发展、拓宽国际传播渠道提供了新思路，也借助顶级影视行业资源落地槟城，进一步擦亮了哈尔滨光影城市名片。接下来电影周将于11号举办影迷嘉年华以及成龙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启动仪式，助力扶持青年动作影视创作人才。12号将举办闭幕式暨钢铁人荣誉盛典，届时将有重量级影视明星亮相红毯，并颁发各类动作电影大奖，为本届电影周画上圆满句号。
4: 8号，为期37天的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在黑河落幕。本届文化大集采用两国四省州六城市协同联动模式，黑河社主会场联动牡丹江佳木斯分会场，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三城结对，在交流机制、活动形式、技术应用等6个维度实现文化互动突破。闭幕式上举行了友城共庆仪式和文艺表演，
5: 组织了覆盖文化、旅游、教育等76项精彩活动，实现了联动机制和活动内容提档升级。
4: 9号，在齐齐哈尔火车站，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11所中小学的598名师生，乘坐哈尔滨铁路局由4044列车前往北京，开展为期6天的研学活动。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黑龙江至北京研学专列。铁路部门专门打造草原风情主题车厢，邀请专业京剧老师现场互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国粹魅力。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还讲述了中东铁路和黑龙江的关联，将百年铁路史变成了生动的移动历史课。
6: 针对本次研学团队孩子多、年龄小的特点，在车厢内加装儿童防护网，并备好各类应急药品。
4: 本次研学专列计划开行2个批次，将为1217名师生做好出行服务。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持续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模式，已累计受理研学团体49批次，服务8429人。
1: 近日，第四届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经营主体数据分析大赛在鸡西市落幕。来自全省13个市地的代表队，紧扣银学旅游、智慧农业等龙江特色产业，运用交叉分析和量化建模等前沿方法，形成了一批企业高质量分析成果。大赛通过竞赛和交流，进一步提升了全省市场主体数据分析应用水平。
7: 近日，大地情深意润龙江2026年群星奖优秀作品黑龙江巡演首场展演在鸡西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群星奖获奖作品及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同台演绎，涵盖合唱、器乐、舞蹈、小品等多个艺术门类。接下来巡演还将陆续走进牡丹江、齐齐哈尔、哈尔滨，把国家级优质群众文艺资源送到基层。
8: 近日，随着南方航空 CZ8571 航班平稳降落在漠河古莲机场，北京大兴至漠河直飞航线完成首航。新航线每周2、4、6直飞，最低票价600元，打通京津冀至漠河的空中走廊。 今年暑运期间，漠河机场加密了北京哈尔滨干线航班，从漠河到黑河、伊春、鸡西、抚远、五大连池等地也都有串飞航线。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蛏子。 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儿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77男88，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 1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她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

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他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
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用胡家老高以后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了？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
所以就

0: 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他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她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她，她也说不。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提出一个问题，她说如果夫妻之间没有孩子的话，不要小孩的话，感情能不能一直一直一直的好下去哈。她说我呢和我丈夫结婚两年的时间了，我们家基本上是他说了算，我比较听他的，他也因为很爱他，也因为一直都听他的，所以他说不要那我就不要吧，有一点点无奈，但是也可以接受。唯一让我特别担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孩子的话，我们的感情能一直一直的好下去吗？因为很多朋友包括我妈都说，等过几年夫妻之间就靠孩子来维持了，那么没有孩子的话感情还能好吗？没有孩子的话拿什么来维持感情呢？
1: 咱们很常见的婚姻存续形式就是夫妻孩子，然后再往下一代一代的延续，说白了好像似乎除了家庭要把这个种族延续下去之后之外，这个用途之外，还要分配一些精力出去，总得有点事儿做，总得有点事情占住你们两个的精力或者是焦点，
0: 对。
1: 但是呢，没有这个绝对的这种说，有孩子夫妻感情就好，没孩子夫妻感情就糟，没这一说。反正我是没有看到一些什么资料或者研究报告上有这种说法。
0: 但是这个民间这说法还挺多的，很多人都说，哎呀，过几年这两个人就是靠孩子了，
1: 对吧？
0: 因为没孩子没准早就散了。很多人在婚姻出问题的时候也会这么说，要没孩子我早和他离婚了。
1: 对，这其实不是一个好的结构，或者是一个好的方法吧。你比如说两个人如果感情不好了，因为孩子还必须在一起，又没有那个跟爱相关的互动了，两个人在一块儿真的是你看我也烦我看你也烦，不吵的还算好，还算克制的，
0: 对，
1: 好多人就吵，你这天天吵吵闹闹的对孩子更不好，这是一个点。再有一个就是他这个民间的这个说法其实也暴露了两个人能不能持久的把婚姻经营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也反复强调过这个点，就是经营，你有没有孩子你只要会经营就可以。

0: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反正到目前为止，有的是丁克家庭，没有孩子，过得也挺好的，也没有问题。然后有孩子的呢，也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不好的，啊，当然没小孩不要小孩也有过得不好的，都有。所以他还不能简单的用有没有孩子来做条件，来预测婚姻是否好。
1: 那么他也问到了，那要没有孩子的话，拿什么来维持感情呢？一直一直的幸福下去呢？
0: 这两个人的感情其实，不一定非得寄托于第三个什么东西来维持啊。两个人就可以啊。但是我看那些没有孩子的家庭，确实有一些会养一些宠物的。来作为他们情感的一个投注。就是有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都有一些情感，那这些情感我们需要投注出去，就是寄托或者放在某个地方。有时候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可能对方承担不了你那么大的情感投注，他承担不了，承担不了的时候你们两个就容易出问题。这时候有的人我见过就转移到工作上的是一部分，
1: 对，
0: 还有转移到宠物上的也是一部分，
1: 对，
0: 都有。还有的确实两个人可能就会变得有一些问题了，但有问题的时候容易归因到说是有个孩子就会好一些，但这是个假设性的归因。
1: 有个孩子就真的能好吗？
0: 对，你也可以反过来这么来一问，就不能证伪，所以它不科学。
1: 对
0: 啊，你不能说有孩子就没问题，没孩子就有问题。
1: 是的
0: 啊，所以关键还是在经营。你如果没有孩子的话，你可以去把那些精力放在别的地方都可以啊。两个人的共同爱好啊，还有共同做慈善的呢，不有好多明星会这么来做嘛？都还可以啊。但是如果是一个想要，一个不想要，你这就开始有那个不同意见，这容易有争吵，容易有隔阂了。
1: 对，如果是一个想要孩子一个不想要孩子，这种夫妻也挺多的。
0: 对，挺多的，
1: 对吧？有一个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我就是不想要，
0: 对，
1: 但是有另外一个就非想要。
0: 对，
1: 那有些人在婚前没说好这件事儿，
0: 对
1: 啊，或者婚前他们没觉得这是回事儿，
0: 对，
1: 然后婚后有一个人的态度越来越坚决了，要么就是妻子我不想要啊，我不想生孩子，这生孩子了我没有办法再返回工作岗位了，
0: 对，
1: 生孩子了我身材就走样了，
0: 对
1: 啊，这个生孩子了你有那么多钱养吗？
0: 对，
1: 这个有的呢是男人想要，
0: 对
1: 啊，另外一方不想要，有的是女人
0: 对
1: 非常想要一个孩子，男人不想要。遇到这种有矛盾的情况下那又该怎么办？
0: 那就得两个人真的好好的沟通。有的时候我也见过那因为沟通不好就
1: 分开了，
0: 分开了的确实有。似乎呢心理学上有些理论也这么讲哈，就是如果特别是对女性来讲哈，没有孩子可能会有缺失，但是这个也不能完全去这么来讲，也不能完全证实。但是有些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她就特别想生孩子，特别想做母亲的那个角色，有那种冲动，那个时候可能是最强的时候。
1: 您说的对，确实是这样，就是两个人之间吧，我在我们的节目中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多。我是觉得恋爱的时候要说好这个问题，就恋爱的时候这个问题应该做一个谈恋爱的内容，要不要孩子作为一个未来的规划，我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至少你在婚后你再有矛盾的时候就少了。
0: 对，
1: 如果你婚前你就说好了，我们俩都是想要孩子的，或者我们俩都是不想要孩子的，那就好很多。
0: 对，
1: 等到婚后都结婚了，一个非想要一个不想要，为此再闹出矛盾来，那就很被动哈，就很被动。但是像您说的这个，确实对于女性而言，女性会觉得我后悔的余地不大。也就是说比如说27、28岁、我决定和你结婚了，我们俩都说了咱不要，行，不要就不要吧。47、28岁你后悔了，你说你想要了，对吧？
0: 对，
1: 那时候作为女性而言，她的生育能力已经没有了，她已经过去了，
0: 对，
1: 所以她会觉得这时候我怎么办？她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哈。
0: 对，
1: 那另外这个，女性自身也有这种怕自己反悔，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可能年轻的时候她会觉得我不要孩子，但是到40岁那个上下，刚好是那个坎儿啊，刚好是能生还是不能生那个坎儿的时候。他开始纠结，
0: 对对对，
1: 我到底要还是不要呢？我再不要我就没有机会了。
0: 没错没错，
1: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因为他知道对于他而言确实是走过了这个坎儿，那么要孩子这件事情就彻底的不大可能发生
0: 了
1: 他自己生育一个孩子的可能。但是对于男人而言， 男人背的压力少。咱们这么说吧，四十七八岁了，如果他突然想要一个了，他假如说他和一位年轻的女性再婚的话，
0: 嗯，
1: 他还能有要孩子的机会啊。所以这个还真是在两性的这样一个关系中不是一件很能够平衡的事情。
0: 对，它是发展的，也是变化的。
1: 对，
0: 我就见过一些婚前两个人都说好不要，而且跟双方父母都说好了，
1: 嗯，
0: 也都同意才结的婚，
1: 嗯，
0: 但是过着过着，有的时候就您说的那是一个，就是女性那个坎儿，那个很关键，因为过那个坎儿，可能真的生起来生理条件就不允许了。
1: 对，
0: 还有的时候就看到人家有小孩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好像莫名的就喜欢，
1: 嗯，
0: 就开始萌动，
1: 母爱在那时候在喷发，
0: 哎，对，
1: 嗯，
0: 就想到要一个，反正会有很多挑战。但我身边有两个朋友，他们都是丁克家庭，
1: 嗯，
0: 到现在也有十多年了，
1: 嗯，
0: 哎，很好的，挺好的，就是他们的好多时间都可以自由的去学习和旅游，
1: 嗯
0: 嗯，他们的共同爱好也是学习和旅游，
1: 哦，
0: 这两对都是，
1: 嗯
0: 嗯，所以你看那个那个太太前两天我还见过，他就随时出去上学，两年就出去了，
1: 嗯，对，可以很轻松，
0: 很轻松。如果有小孩的话，可能他就做不到了。
1: 对对，
0: 嗯
1: 嗯，所以要不要孩子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应该有一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讨论。
0: 对，
1: 嗯，这样的话，我觉得让自己少被动，
0: 对，
1: 少压力，
0: 对，
1: 嗯，确定了就往前走。
0: 对，
1: 如果有一天真的要反悔了的话，那么。那个也要看反悔的那个时间段哈哈对，反正事情总是在发展和变化。 对于女性而言，如果不能生育了的那一天，可能反悔的机会也就没有了。
0: 对
1: 啊，
0: 没错，
1: 嗯，
0: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2: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再来看下面有一位听友，这位听友呢是点名要请董老师来回答问题的一位朋友。他说，我是咱们节目的铁粉，每天都听，即使没时间也一遍一遍的听回放。我非常喜欢节目里优秀的嘉宾，所以我特别想咨询一下董如峰老师我的困惑。我37岁，北方人，在2年前因为感情基础不牢、三观不合累积的琐事，结束了11年不咸不淡的婚姻。有一个11岁的儿子我带着，我现在的男朋友南方人，和我同龄，也是离异，有一个女儿他前妻带。因为工作上有联系，友情爱情过渡断断续续也有1-2年了吧，我也记不太清楚。不过后来想想，也许彼此离婚或者是对婚姻失望不满，并且对彼此有好感，这些可能都有直接的关联吧。刚开始我对他的印象是不错的，对我很照顾，体贴温柔，他也很爱我，懂我，对我很黏，很依赖。我也很喜欢他，也觉得和他在一起比和我的前夫在一起的感觉会更好，会更幸福，更有味道吧。当然也许过了这个激情冲动期，彼此更了解。最近天天吵架，常常没有什么大事儿，一言不合就杠上了，然后呢他就火冒三丈，在我看来根本没有必要发火，没有必要引起这么过激的情绪。那当然我也很生气，然后就开始打着沟通的旗号纠缠很久，打电话吵，见面理论个没完，好像谁也不肯让步，精疲力尽，很累。也许是不懂得如何沟通，大家心中都想好好彼此珍惜，毕竟第二段感情不想轻易放弃，想着有问题积极去解决。冷静的时候也觉得对方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是却总是发生争吵。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也让我渐渐地对他产生了一些负面的认识。比如说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我下班给他打电话，他并没有说起来要找我，只说在河边坐着。我也没有主动地约他，因为最近总是一些琐碎无谓的事情争执不休，我觉得他太计较，所以我不想见他。那么闺蜜呢正好约我看电影，结果正当我要赴约的时候，他打电话来说要见我，我直接就回绝他了。我告诉他我已经和闺蜜都约了，他瞬间火冒三丈，一定要我和他在一起，冲动之下说如果我敢去见闺蜜，她就敢和我分手。说我听到她在河边坐着，我就应该想到她是心情不好，不但不跑去安慰她，还因为和闺蜜约了就拒绝她。在她看来，以我们现在的关系，她想见我，我是不该拒绝的。可是我和闺蜜约好了，被她这样压制着爽约，我也很不舒服。到底是她无理要求呢，还是我不懂得妥协退让呢？我也想了，如果他表达出渴望和我在一起或者需要我，也许我会答应，但是这样被威胁，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抗拒和远离，加上我可能也没有太察觉到他的那些心思和情绪吧，可能我比他的线条要粗一些，他比较敏感。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很享受他的那份细腻温柔带给我的幸福，有的时候我又觉得他很计较很讨厌，有一种奇怪的第六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感觉他越想见却越把我推开，说话很有攻击性。我们常常因为一些特殊的日子，大家都心里打算好要见面庆祝，却最后因为一句话吵得不欢而散，最后大家都觉得很沮丧。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如果越想见我却越不会说出口，我可能也没有猜到，也很可能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干扰就没有见到，他就要对我说话做事夹枪带棒，百般挑剔等等哈，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位女士最后的问题是说，我就想问一下董老师，我不知道我们的相处处于正常现象吗？为什么我感到很累很不正常？是我们不懂得如何亲密接触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爱的基础和爱的冲动是有的， 这是挺关键的两个因素。爱的基础是靠时间堆积起来的，爱的冲动是对对方还有强烈的兴趣，以及对方对自己有强烈的吸引，但是他们两个爱的能力不足，这个可能是源自于过去婚姻当中的受伤也好，或者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受的一些伤也好，当然那些不能决定现在的状态，但是肯定对现在的状态有影响，所以他们就会发现爱又不会表达，用一种反向的方式来表达对对方的需要，反向或被动的方式，比如说我在河边坐着，我就觉得你应该，
0: 你应该知道我心情不好啊，
1: 对，
0: 我一个人坐在这儿发什么呆啊，
1: 对，
0: 而且我一个人坐在这儿，你作为我的爱人，你都没想过来陪陪我，
1: 对，
0: 要是我，我肯定就想的是你需要我陪你吗？
1: 对，
0: 你一个人在那儿一定是不开心吧，
1: 对，
0: 你放心，我放下手边的工作，我一下赶到你身边去，
1: 对，
0: 他的那个男友就是想他应该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好多感情发展的一定阶段都会出现这种事情，隐而不宣的，害怕说出来受到伤害，或者害怕说出来自己就在价值上就低人一等了，害怕这种感觉，所以总希望用这种过度的，希望对方有这种过度的爱的表达来证明自己的重要和对方对自己的爱，他们大概就进到了这个阶段，所以他们会频繁的发生类似的事情，就是我就这么做，我不说。然后到最后急了，我就跟你急，你应该来找我，你不应该怎么着，就有一些极端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无意识的破坏，

0: 受不了，所以他就会弱下来。弱下来之后，这一弱呢，两个人就我们叫加引号的现原形哈，
1: 嗯，
0: 就是你过去的那个比较真实的那个自己，因为那个爱的时候那个自己是被激发起来的，
1: 嗯，
0: 比较真实的那个自己就出现了。这个时候他就会有恐惧，有很强的自尊心啊，有特别敏感的地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互动里边就开始藏着让你猜，或者对你有很高的要求跟期望。当对方感觉到这个东西不太对劲儿，他又说不出来的时候，他的这个交往层次从整体一下就落到最低的那个层次。就两种方式嘛，一种是攻击，
1: 嗯，
0: 一种是逃跑，
1: 嗯，
0: 啊，你看攻击就是急了，啊，你不能跟闺蜜看电影，你一定要怎么着。逃跑呢，你比如说给我们来信的这位女士，她其实无意识当中可能也有一些逃和躲的行为。啊，不是那么很积极的去应对这些事情。
1: 对，
0: 嗯，其实再往上一走一层呢，就该出现责任了。
1: 嗯，
0: 当出现责任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好一点。责任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彼此开始想到，我在这段关系里边，我是个什么模式？
1: 嗯，
0: 我该对我的这个模式或对这个关系负起什么责任？哎，他俩就可以就把这个关系建设得很好了。但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战或逃的阶段，一般都会经历。
1: 嗯。
0: 啊，就是两个人都会经历有那么一段痛苦期，你坚持着往前走，然后能够觉察到自己的这个内在的模式或者对方的内在模式对你们关系的影响，慢慢的这段时间就过去了。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叫寻求爱的确定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啊，你可能真的要主动的去做一些跟爱的表达相关的行为了，
1: 嗯，
0: 来夯实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基础。但是这个时候的困境是谁都不愿意先做。
1: 这个女士她现在她还有一条微信啊，
0: 嗯，
1: 她的微信说，其实啊，我听你们的节目吧，也给我一些启发。我觉得我的男朋友是不是那种非常非常自卑的人，但是从来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却尽力的讨好我，以至于我无意间的一句话，好像也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哈。那么。加上他没有表达出来的需求压制着他，总是吵架，我也承受不了。那我就会和他几次提分手，然后他又想尽一切办法的来挽留。最近我感觉他快崩溃了，我也快崩溃了，身心俱疲，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样一个男人。于是我们现在就约好了，双方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一个月，我们一个月过去了，是能够复合更好，还是就分开了？
0: 对，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月的意义不大。
1: 嗯，
0: 因为缺少对方彼此的觉察。你比如说，其实这位女士她也觉察到对方对她很敏感，
1: 嗯，
0: 又有点自卑，其实表现出来的就是在关系当中很在意她嘛。你说的任何话甚至是个表情，男方都会扩大，都会多想，
1: 嗯，
0: 这是至少说明两点。第一个，她很爱你啊，第二个他不知道怎么爱了，啊，他那个自卑被激发出来了。但是我们反过来讲啊，在爱情里边啊，总会体验到自卑和幼稚的东西，取决于谁爱谁多一点，也就是歌词里老唱的那些，谁主动一点，谁付出的更多一点，
1: 对
0: 啊，谁可能就处在劣势，在某个阶段，
1: 对的
0: 啊，
1: 嗯，
0: 处在劣势的时候就会像个小孩，就会自卑，因为他很爱你嘛，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抖音上有那么一个段子哈，
1: 嗯。
0: 有点这个说的有点粗，但是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啊。
1: 嗯，
0: 说这个男的说你不要嫌弃你男朋友像个孩子，
1: 嗯，
0: 那是因为他爱你啊，当他不爱你的时候他比你爹还成熟。我觉得虽然
1: 有道理，
0: 有道理的啊，
1: 嗯，
0: 所以但是这个时候两个人如果不知道的话，你比如说这个女性如果不知道这点的话，她对那个男方的脆弱她手足无措的，
1: 嗯，
0: 她也累，她感觉怎么对方那么矫情呢，
1: 对，
0: 那么难伺候呢，
1: 对，
0: 怎么都不行呢，你到底要干嘛呢？这个累就容易让双方分开。
1: 你一旦如果知道那是他爱你的一种表现，那是因为他太爱你了，所以他变成了那个样子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你可能就会对他包容很多吧。
0: 对 对他们两个的关系恢复呢，可以有一个月的这种空白期哈，
1: 嗯，
0: 但是再见面的时候要学会表达感情。你比如说男的，
1: 嗯，
0: 要学会表达我想你了，你来吧，
1: 嗯
0: 啊，就是我坐河边嘛，你别老弄这种隐喻的东西，
1: 嗯，
0: 有时候人真猜不到。
1: 嗯嗯
0: 啊，我想你了，你来吧，我需要你陪一陪。你真实的表达出来，有可能会受挫。
1: 嗯
0: 啊，但是总比憋着变成愤怒要好得多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女性也

0: 可以试着带有宽容性的去说，因为在这段关系当中明显给咱们来信这位女士占一定的优势。
1: 嗯，
0: 她可以试着宽容性的去说，就是我能理解你很在意我，但是你可能真的不太知道跟我怎么相处了，哎，再往下再沟通，比如说我希望是个什么样子的，哎，我需要是什么的，但是一定后边这段对话里一定要有一个因素是很关键的，就是我同样也很在意你，这个一定要传递出去，就跟有时候跟安抚孩子一样，就是你哭得很厉害，闹，妈妈没看见妈妈，妈妈过来说妈妈很爱你，妈妈回头随时都出现，孩子就安抚下来了。
1: 对，
0: 所以这个男性更多的是他觉得爱不对等了，在这段关系里边，他好像处在一个劣势，他需要确定，需要证明这个女的很在意他，
1: 对，
0: 哎，就大概他们是这么一个逻辑，
1: 那这位听友如果今天听到了董老师这样说的话，你可以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了，在你们之间哈，我们也很希望知道。听完了我们的节目做了一些什么之后的一些什么样的情况，还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互动哈。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就像大家听到的这样，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情感问题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是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来看各位提的关于情感方面的各种问题哈。
1: 嗯，
0: 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问一下哈，交往了一个女孩儿，交往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她其他方面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吧，这女孩啊，莫名其妙啊，就特别的敏感。比如说在外面呢，他觉得受气了，什么事儿他会觉得受气了呢？比如说和几个朋友同事一起出去旅行，然后可能有人和他不是那么熟，对他呢也没有那么的客气，他回来就觉得这一路上他受挫了，他觉得自己闷闷的，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是因为人家对他态度不友善。我仔细听了一下，我觉得也没什么，一帮人出去玩总是有关系好的聚在一起，关系不好的可能就在外围一点，所以我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他回来以后觉得自己受气了，一直不高兴很多天。另外还有呢，就是有一次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又不开心了，因为那时候刚刚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赶紧跑过去到他那个地方去哄他，才知道原来就是因为在路上和别人发生了一丁点冲突，别人说了一句难听的话，骂了他一句，然后人家就走了，他自己哭了一路回到家里。其实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来说，我们在外面都会遇到这种事儿，心里会别扭，可是也不至于说哭一路。这女生吧，其他方面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属于那种内向，对这些事情反应比较强烈。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形容她，所以我不知道

0: 他是不是在性格方面有什么缺陷啊？毕竟谈恋爱将来也是要娶老婆的，娶老婆还要够生孩子的。如果是他这样一个个性，他是不是很难长大啊？
1: 啊，这是他的担忧是吧？
0: 嗯，
1: 其实每个人在某一个方面啊，都有特别的脆弱也好，或者是不够成熟的地方。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女生啊，她在人际关系当中，她的敏感性就比较强。
0: 嗯，
1: 特别是关乎于人际的互动方面的尊重这个话题，可能是她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吧。
0: 嗯，
1: 啊，她自己成长的一个课题。但她在其他的方面不是还挺好吗？我建议这个男生是这样的，就是，当然如果你处在这种甄选阶段哈，当然你可以过滤掉。如果你们已经确立了关系，其实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当中有一部分职能或者是功能是成长性的，就是你们因为在一起，然后彼此去促进彼此的成长，因为有爱嘛，
0: 嗯，
1: 有爱的时候人才有力量面对自己不足的地方再去成长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希望这个男生在这个维度上，就是这个女孩人际敏感性这个维度上，变成一个容器，不是去挑剔，也不是去讲道理，而是去接纳、认同、理解这个女孩的情感。他找到有人接纳、认同、理解他的时候，第一个他会跟你的关系更近。前期他会依赖你，后期他自己慢慢会成长。你给他做一些示范就行，他会发现你好像不是这样的。然后在他情绪被你安抚下来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帮他去分析对方的心理，而不要去讲道理。就说你人家没怎么着或怎么，那属于说服，那个没有用。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女孩这会儿可能很容易就反弹起来，她极有可能就是小时候，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不被重视，她自己感觉不被重视。那么长大了之后，在人际关系当中，稍有人对她不够尊重的时候，她就会反应比较强烈。所以这个还取决于这个男孩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
0: 男孩担心的是女孩将来是不是一直都比较孩子气，成长不起来，因为他还想得挺远。他说也不是啊，他想的其实挺现实的。我和人谈恋爱，我是要娶老婆的。将来娶了老婆就要给我生孩子，那是我孩子的妈妈。如果他自己都这么小孩子气哈，动不动就哭了，别人说一句重话自己就能委屈一个晚上。那这样的话他怎么能当孩子的妈妈呢？
1: 对，
0: 这个男生是这样想的哈。
1: 对，所以他要综合来判断，一个是你俩关系处在什么阶段。是处在那种筛选阶段吗？还是已经确立了很久？这是一个。再一个，这个女孩其他方面 O 不 OK？ 这你所在意的这个方面是不是你最在意的最重要的那个方面？这个你自己要想好。如果都想好了在一起的话，那么一个人在关系当中他的某个模式如果一直维持的话，那么那个模式一定是把你俩勾连在一起的东西。那个才容易维持。你目前来看不是。这个模式不是把他俩勾连在一起的东西，因为男孩对这个女孩的反应多少会有点反感嘛。所以他调整一下在这块的互动，我相信这个女孩是能反弹回来的。当然前提是你要判断她在其他方面是不是也如此脆弱哈。你比如说其他方面都挺好，就这受不了。那就好办一些嘛。
0: 好。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正在播出。
0: 下一位是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他说的是他和他老婆啊之间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说我老婆对我家人对我爸我妈无意中说的一些话非常非常的计较，好像从来都觉得我爸我妈像敌人。其实我爸我妈没有那么多的心机，有的时候我爸我妈说话不大过脑子。我们两个人没有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现在呢我老婆是这样，刚刚结婚没多久那就发现怀孕了，从怀孕起她就特别把自己当一回事儿，当然我也很宠着她。那么在怀孕期间呢，到我们家里去，我爸无意中让他去倒了一杯水，他就不高兴了。他说 我爸明明知道他在怀孕，还指使他到厨房去干活，我弟弟的老婆在一边，他也没有让我弟弟的老婆去干这些事儿，说我爸在他面前摆家长的权威，这是他对我爸有意见。那另外呢，就是他给我父母买了一些东西，放到我父母那儿去。当时呢，我妈就当着他的面说，他买的东西里边有一些食品可以给我弟弟的孩子拿过去。回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说他不高兴了。他说他给父母买的东西，给老人家买的东西，老人家并没有高兴的接纳，反而马上想着把这些东西去给我弟弟家一部分。其实啊，我能理解我父母。第一呢，我父母从来都是在我和我弟之间更心疼我弟一些，也是因为我弟是小的吧。另外呢，我弟可能一直受宠，即使是成家了，在我父母眼里还像小孩儿。还有就是我弟的生活条件不如我，在我们家我当然赚的比我弟弟要多，我老婆赚的比我弟媳也要多，所以我父母可能想当然觉得我们买的东西不错，给弟弟拿过去一些也是应该的。其实在我看来，这不都是小事儿吗？我老婆回来就会勃然大怒，不高兴。包括在有了孩子之后，这些矛盾也很多。现在孩子一岁多，我的感觉就是只要涉及到我父母，我老婆真的是鸡蛋里边挑骨头，没有一件事情她对我父母是满意的。当然没有当面起冲突，每次都是回来，从我父母那儿一回来脸色非常难看，她总是能找出一些细节，说出一些理由，我根本就没有察觉到那是我父母和她的矛盾。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到我父母那儿，我还觉得其乐融融，我想没有什么事儿了。从我父母那儿回来的路上，开着车，我看到他脸色凝重，我就想坏了，又有什么事情得罪他了。果然进了家，他就告诉我说，你爸你妈怎么这样，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我好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很累，我拿他没办法，他是我孩子的妈，才一岁多一点的孩子，我怎么办呢？
1: 这个我们先分析这个问题哈，有可能会有这些原因存在。我们没法判定是老人做的过分，还是这个太太过于敏感。这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从整个家庭系统来看，多数老人倾向于均衡资源。就像连通器一样。总是把那个好一点的，就是
0: 像差一点的输出。
1: 输出。而且那个差的呢，又总是能得到父母的更多的疼爱。
0: 对，
1: 这个呢，符合一个基本的，像类似于自然界的规律吧。天道修齐嘛，补齐嘛，是吧？取有余，补不足嘛。
0: 对。
1: 但是作为个体来讲呢，就会感觉特别不舒服。为什么？就是他会有那种凭什么的感觉。就是我的，我凭什么
0: 要给你？
1: 要给你，而且好，
0: 对
1: 呀，好像还不落好。就这种感觉会比较强烈。这是一种可能，这个我们在很多家庭里边也确实见过。一般父母啊，就扮演了这个，把长的砍短了给短的，又对短的特别好，似乎就把长的忽略了，像应该一样。好多父母会扮演这个角色，那么这时候先生的作用就要发挥出来，先生的作用就要刻意来弥补妻子，所以有时候做男人确实挺难的，因为男人脑子里最好先别有这种概念，就是他怎么对我父母这样呢？
0: 对
1: 啊，他怎么着呢？往往这些话里边会有一些预设，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我们还要把它降低，就是按常理来说，我也是个男性，我们也会认为，嗨，你就对我父母就甭跟他们一般计较，
0: 对呀，
1: 对吧？就是他们怎么着怎么着呗，又不影响咱们多大点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作为女性角度，它不是这么个概念，所以男性呢，可以在这个方面多去哄一哄老婆，私下里哈。宠一宠老婆，然后多站在老婆这个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站在父母角度，以及不是站在公理角度，就是我觉得说得很清晰了哈，就是别站在父母角度，别站在公理角度，
0: 对，
1: 而是站在老婆的角度，
0: 对，
1: 你就跟他说一说，跟他一块骂一骂，但是别真骂哈，
0: 对对对，
1: 就是那种， 我觉得
0: 是，就是你要让老婆觉得你是站在她这一边的，
1: 对对对，
0: 你是她的丈夫，
1: 没错没错、
0: 嗯、你可能跟着她唠叨两句，哎呀是啊，你说

0: 父母到现在还是偏心我弟弟哈，
1: 没错没错，
0: 就是咱们给买的东西还非要给我弟，
1: 哎，
0: 你老婆可能就觉得嗯是啊，
1: 对
0: 就行了，
1: 对就行了，然后再说，往后再慢慢说，
0: 嗯
1: 啊，然后两个人就建立联盟嘛，还是那个原则，
0: 嗯，
1: 你不能分化出去，不能觉得老婆做的不对，就算是她不对，有时候都没用，
0: 嗯，
1: 你就说你这样做的都没有用，越弄越僵，
0: 对，
1: 啊，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我们也见过，夫妻关系不太好的时候啊，嗯，又不是那么强烈的不好，反正总是隐隐的有些不好，有些不满足的时候，太太有时候会通过婆媳关系来表现出来。
0: 嗯，来闹出事儿来，
1: 来闹出事儿来，
0: 把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
1: 没错，
0: 他可能都是无意识的，
1: 没错，
0: 他可能都没有想过，这是因为他对他自己婚姻的
1: 不满，
0: 那些不满，
1: 对对对，
0: 嗯，
1: 一个呢就是不输出，
0: 嗯，
1: 啊，就是不再对老人好，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敏感，
0: 对，
1: 对老人的任何反应都敏感，
0: 嗯，
1: 啊，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呢，那么先生可以考虑一下，从跟太太的这种关系，啊，温情度。
0: 嗯，
1: 上面去下手，啊，女人啊，有时候真的是，挺感性的一个动物，就是她感觉她自己的男人对她很好了，嗯，她有那种充分的被爱和安全感的时候，然后她好多事也就没事了，
0: 嗯，
1: 啊，多数女人是这样的哈，但是这里边又牵扯一个话题，有些男人会说我对她很好了，我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有时候女人挺怪的，她不是不喜欢物质的好，谁都喜欢，但是似乎那个感情上的。如果就是找对地方，就是蛇打七寸哈，在那个地方下点功夫，似乎好像见效更快。
0: 嗯，
1: 啊，就是哪怕一个小小的礼物，一个很温情的拥抱，或者是一句发自肺腑的爱呀，或者是赞美啊，或者是感谢，都能让一个女人就完全就不一样，
0: 就不一样了，
1: 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有时候男人呢，跟太太在一块儿的时候，把那个道理的东西扔掉。
0: 嗯，
1: 那个东西有的时候会把夫妻关系越搞越糟，你越给他讲道理，你发现他越不讲道理。
0: 但是男人是特别爱讲道理的，
1: 对，男人
0: 对不对？
1: 讲道理简单嘛，
0: 嗯，
1: 对吧？分个对错，然后你这个是错的，
0: 嗯，
1: 你那个是对的，然后你把错的改了，按照对的做就行了。但是很难做到嘛。
0: 嗯，对。啊，好，还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
1: 嗯，
0: 哈，
1: 嗯，
0: 她说。我想问一下哈，我老公他不把我婆家发生的一些事情告诉我，比如说我婆婆和公公很早就离婚了，我在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老公呢和他父亲母亲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多一半是住在他母亲这边，但是年节假日也会到他父亲那边去住一住。我知道他和他母亲的关系很好，那么我最近才知道他妈妈其实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一直是在和一个男的在同居，那个男的岁数比他妈妈要小十多岁，那么我们平时他很少让我跟他一起到他妈妈那儿去，我们也就是结婚之前去过，结婚之后走动过一次，我没有发现，现在还是从别人的嘴里听说的，他妈妈和一个小十多岁的男人住在一起，还没有结婚，在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一些传闻传到了我父母那里，我父母又告诉了我才知道我的婆婆是这样的，而我丈夫一句话都没有告诉我，我心里觉得很难受，我是他的妻子，按说这些事情应该先让我知道，反而是我从娘家知道，娘家还是从街坊那儿知道，这是多么被动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那儿的人把我这个婆婆把她妈都说的描述的有一点很难听了，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怎么看的，所以我现在就不知道我要不要把这个事情直接和她来交流呢，她瞒着我一定是有她的用心吧，我其实还是长个心眼的，我妈也跟我说，如果她没有主动告诉我，让我不要主动问。可是我就想问问你们，我现在面对的这个局面，特别在我们这儿，还是挺被动的，因为我走出门去，人家会说我是谁谁谁的儿媳妇啊。
1: 嗯，
0: 怎么办呢？
1: 对，我觉得支持一下先生吧，可能太太需要忍一些东西。
0: 嗯
1: 嗯，先生一般。

0: 不跟太太说肯定有他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一个经历离婚家庭的孩子多少会有些自卑，
1: 嗯，
0: 就是对自己的事情会有自卑，特别是一些男性会选择不说，
1: 嗯，
0: 因为他们也如果离婚的时候孩子年纪很小的话，一个是如果让别人知道了可能会受气，
1: 嗯，
0: 啊，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再一个他也会发现这种事情跟谁说似乎也没用，有时候他形成的是一个习惯，
1: 嗯，
0: 也可能是你先生内心最脆弱的一个地方，那他也不知道他提前跟你说好
1: 还是不好，
0: 所以他可能就习惯性的不跟你讲，所以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建议更多的还是去理解一下他，
1: 嗯，
0: 啊，他不说你就不问，
1: 嗯，
0: 啊，然后不管外头怎么传，你就坚定不移的支持自己的老公和家人，肯定是没错的，
1: 嗯，
0: 啊，支持别人肯定是不对的，啊，
1: 嗯，
0: 啊，不要被那个流言蜚语给卷进去，啊，就有问题了，也轻易不要回来去责怪老公，说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你让我很被动，
1: 嗯，
0: 啊，那样的话，其实可能会触到先生很脆弱的那个地方。
1: 他不说可能确实有他的理由，
0: 对，
1: 我觉得就像这个女孩子，就像这位老婆的妈妈所说的那样，
0: 嗯，
1: 你老公没有告诉你，你就不要主动去问啊，
0: 嗯，
1: 可能这个按咱们老百姓的说法是家丑不可外扬啊，
0: 嗯嗯嗯，
1: 啊，或者说这个他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合适，啊，他可能也面对他母亲的这个生活状态，他自己可能也并没有完全自己调整好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0: 对对，嗯，
1: 看来是一个不大的地方，
0: 嗯，
1: 看来这个街坊邻里坊间对别人的生活还是指指点点的，
0: 嗯，坊间的这些恶习最讨厌，
1: 对，
0: 他们就好这口，
1: 对
0: 对吧，
1: 其实真的自己的生活和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没错，
1: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更看开一点，其实将来你先生也会谢谢你，因为他觉得你很放松，
0: 那当然
1: 你没有因为这个很紧张，哎呀我的婆婆怎么和别人同居了，
0: 对，
1: 你让你丈夫会觉得好像像他真的变成了家丑一般了哈，
0: 没错，
1: 其实这是你婆婆的生活方式，
0: 没错，
1: 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更多，
0: 没错，
1: 如果你在这个方面你能站在你的家人，站在你丈夫，
0: 嗯，
1: 甚至站在你婆婆这一边，
0: 嗯，
1: 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你会觉得那都是外人的指指点点，
0: 嗯，
1: 我家里人愿意怎么生活是我家里人的事儿，
0: 没错，
1: 如果你能这样的话，你的婆婆和你的丈夫都会觉得你很棒，
0: 没错，是这样的，这样整个家的力量就出来了嘛，
1: 对，
0: 你要是回去跟先生说你怎么不告诉我，或者是旁敲侧击，只能让先生坚定不移地认为当时不告诉你是对的，
1: 是对的，
0: 嗯，是对的，
1: 对对，
0: 嗯，
1: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都能有这样一个态度，会家里人会很舒服，就是我们要学会支持家里人，
0: 没错，
1: 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家人的，
0: 嗯，是比外人还反对的，
1: 比外人还会反对呢，
0: 对，
1: 对，其实家人我们想要的不就是家里人的支持吗？
0: 对，你如果去问的话，还有一种就是老公会觉得是不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1: 对，
0: 嗯，这就不好了，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嗯，
1: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这是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内容，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买房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大事，不过买到一套让人满意的房子，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历程。今天来到酒吧的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他认识的几个朋友痛苦的买房经历，在漫漫的购房路上，他们都遇到了哪些意外和波折呢？
1: 哎，老板，你们酒吧街这边的地价不便宜吧？
0: 是不便宜啊，每月租金就不少。
1: 哎，能在这儿买得起房子的人，这得多有钱呐！
0: 是啊，反正我买不起。
1: 哎，你在北京有房吗？
0: 有啊，不过都是长辈留下的，他是不需要我买。
1: 哎呀，多好啊！哎呀，你是不知道，买套房子真能要人半条命
0: 啊！啊，半条命，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吧？
1: 嗨，一点都不夸张。我跟你说啊，我是胶东那边的人，我有好几个朋友买房的过程跟你说那叫一个血雨腥风。
0: 血雨腥风，不会吧？
1: 嘿，你还真别不信。哎，我跟你说，给我做美容的那个小敏，他们家那美容院就开在我们家楼下，我经常去，所以我就跟他熟了。我跟你说，他买房那过程简直就是一部血泪史。
0: 怎么说？
1: 是这样的啊，他们夫妇俩呀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小敏呢是做美容的，她老公啊是干理发的。这小两口起早贪黑的干了好几年，总算是攒够了买房的首付了。可你猜怎么着？他们买那房子竟然烂尾了。
0: 啊，那这事儿没人管吗？
1: 有人管又能怎么样啊，人家地产商就是拿不出钱呢。而且啊，小敏也不是没跟其他的业主一起闹过，他们还拉过横幅，搞过静坐。哎呀，可是到了最后，他们连闹腾的心都死了。毕竟啊，这日子还得过呀，天天闹，那钱也还是回不来呀。而且他们的孩子还等着上学呢，所以当务之急还是得想办法再买套房子。不过这次为了保险，他们就不打算买期房了。
0: 嗯，照这么看啊，确实还是现房靠谱啊。
1: 是啊，所以啊，他们就又凑了50万，打算去找一个二手房。
0: 找到合适的了吗？
1: 找到了，就在去年4月份，他们俩看中了一套二手房。那卖房的呢，也是为了置换，要价呢也挺合理的，还承诺交了首付就交房，一年之后下证就过户。小敏和老公一高兴啊，连中介费都没讲价，二话没说就。

0: 把那合同给签了。
1: 之后又出岔子了？
0: 哎呀，其实一开始啊他们还是挺高兴的，可是没过俩月我们那儿的房价就开始涨了。小敏啊真是乐得开了花，他一个劲儿的跟我说他特别庆幸自己买房买得早。后来就那俩月，我们那边的房价就跟窜天猴似的，简直就是一瞬之间直冲云霄。小敏他们两口子这下有点睡不着了，因为他们买那套房子好像哎对100多万，眼见着就涨了70多万，他们就特别担心。哎呦，说这等这房产证下来，这房主会不会后悔呀？
1: 这倒是啊，不会是房主后来真的毁约了吧？
0: 哎呦，比那个还头大。到了年底的时候啊，中介就跟他们说哎呦，房产证下来了，可以过户了。这两口子还没高兴两分钟呢，一盆冷水就浇下来了。
1: 房主不卖了？
0: 比这更要命，我们那儿啊突然就出台了一个限购政策，说要求外地户口在我们那儿买房的话必须要交24个月的社保。可是你猜怎么着，他们两口子都不符合这个条件
1: 啊。哎，那可怎么办呀？
0: 所以他们俩也着急啊，然后就开始不眠不休地四处打听。最后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先把这个余款交给那个房主，然后呢再把那合同给公证一下，就暂时先不过户。如果这个房主他急着要过户，那么就先暂时过到小敏的妹妹的头上，因为他妹妹是符合那个购房条件的。可是没想到这两个办法房主竟然都给拒绝了。
1: 这说白了就是不想卖了呗。
0: 就是啊。后来呢有一天我去找小敏做护肤，我就碰见她老公了，真是吓了我一大跳。
1: 怎么了？
0: 她老公是一东北人，身材挺壮的，不过平时人倒是挺和善的，打扮的也挺正经的。可那次我一见她老公，好家伙，她剃了一大光头，还穿了一件特别花哨的衬衫，上面那俩扣子还是散开的，胸口上还有一个狼头的纹身，胳膊上也都是那种奇形怪状的花纹。
1: 这是要跟人玩命去啊？
0: 可不是嘛，差不多。小敏就跟我说，他们呢这就要去中介跟那房主谈判嘛，对吧？他们昨天听说那个房主打算把那房子给收回来了，所以她老公是连夜打造了这个新形象，就为了去唬一唬那个房主。他们俩就已经打定主意了，说不管是用软的还是硬的，他们死都不会放弃这套房子的。哎呀，其实也挺可怜的。说着说着呀，小敏当时还哭了。
1: 那最后谈的结果怎么样？
0: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形象起了作用，过几天我再碰到小敏的时候，她跟我说房主同意了，过几天就过户了。
1: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啊，还真是血雨腥风啊。
0: 是吧。哎，对了，我还有一朋友，他买房都买成了购房顾问了。
1: 啊，他这是买了多少套房子呀？
0: 还多少套，一套就够他折腾的了。我这朋友叫桃子，现在啊我们这帮朋友想买房，我们都会去找他咨询意见。因为啊在我们那朋友圈里，桃子买房的经历可以算是最曲折、经验教训最丰富的一个了，所以他关于房屋买卖的知识就已经达到了专业水平。用他的话来说，吃亏一次就长一次知识。
1: 他怎么吃亏了？
0: 哎呦，这可说来话长了。他们两口子呀都是硕士毕业的，毕业之后呢就留在我们那城市做了大学老师，教了10年书了。他们就商量着说，哎呦，都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也该买套房子了，对吧？可是别人家买房都是举全家之力凑钱去买，他们俩呢，他们俩上头供着农村的4个老人，下头呢还要养孩子交学费，所以呢连凑个首付都凑得特别的难。2015年下半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好不容易把那首付给凑够了，结果呀俩人到二手房的楼市里一瞧，但凡能瞧得上的房子总有一堆人抢着买。他们俩人手里的钱又有限，首付的比例就低，所以论抢房子的能力，他们俩还真的不如别人。 后来呢，好不容易那中介给他们找了一套户型、位置、价位都还比较合适的房子，他们俩立。

0: 就开开心心的把合同给签了，把定金给交了，接下来不就是网签了吗？对吧？
1: 网签？
0: 嗨，你果然是没买过房子。网签就是在网上的签约系统登记，这样啊，那个电子的楼盘表上就会注明说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了，别人呢就不用惦记了。
1: 哦，是这个意思啊？
0: 那按说应该是网签之后再交首付的，不过那个房主说必须要先收到首付款他才能约网签。他们两口子哎，就有点起疑心了，毕竟啊，这首付款几十万呢、啊、对吧，一旦交了那他俩不就被动了吗？是吧？
1: 嗯，确实。
0: 所以他们俩就去了一趟房管局，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了一大跳。原来啊，那个房子前不久刚刚被抵押贷款，没解押之前是根本无法网签过户的。
1: 好家伙，果然是骗子啊。
0: 所以啊，两个人回去就跟房主说，说这房子我们不买了，定金你赶紧给我们退回来吧。结果嘿，那房主竟然死活他都不肯退定金，把这俩人给急的呀。最后他们是直接报了警，这才把那个定金给拿回来。
1: 哎呦，这可真够要命的。哎，我不明白啊，调查房源靠不靠谱，难道不该是中介的责任吗？
0: 所以你就说我们那边的中介有多不专业了吧。所以这件事之后呢，陶子夫妇俩他们就对中介是彻底的失望了，他们决定跳过中介自己去找房。
1: 啊，那这个也不是很稳妥吧。
0: 哎，这不是没办法吗，他们当时啊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他们就信他们自己了。最后啊，他们也确实找到了一套房子，别说方方面面都还真的挺符合他们的要求的，房主还是两个老人，长得慈眉善目的。接下来那就走程序呗，然后就是首付、网签、银行面签都挺顺的。可是等到过户的时候又卡住了。
1: 又怎么了？
0: 那两个老人过去他没卖过房，所以根本就不清楚这个卖房的流程，还以为收到了全部的房款之后才需要过户呢。可后来才明白，原来银行贷款审批下来之后就得办理过户的手续了，买房的拿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房本才能够去办理抵押贷款，然后呢银行才会把钱打到卖房的银行的账户上。
1: 这流程没什么问题啊。
0: 可是你想啊，老人嘛，老人多保守啊，他们觉得哎呦这可不行，一旦过户万一买房的不肯拿房产证去银行抵押，这可怎么办呢？
1: 也是啊，你看这时候啊，中介担保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0: 所以啊，这个时候好多中介都给涌进来了，他们都跟老人说，说没有中介做交易有多危险，多危险呐、啊！所以最后你知道怎么着吗？这两位老人坚决的毁约了。
1: 嘿，哦对了，那桃子他们就没再争取一下？
0: 争取过呀，可这两个老人一个高血压，一个心脏病，生不得气，受不了吵，再僵持下去也只能白白的冻结了自己的资金，耽误了买房。所以啊，最后他们俩就把定金和首付给要回来了，连那个违约赔偿都没要，就又开始重新选房了。
1: 哎呦，我都替他们累啊。那他们最后买到房子了吗？
0: 嗯，就在去年三月份，对，他们终于买到了。可是因为之前他们买房不是跟银行毁过约吗，所以啊，买那套房子的时候银行就是不肯给他们贷款利率的优惠了。哎呀，虽然说看上去是吃了点亏吧，但是去年下半年楼市不就活起来了吗，房价就蹭蹭的涨，所以啊，哎呀，里外里的他们最终还是赚到了。
1: 哎呀，还好还好啊，吃了点小亏也算是占到一个大便宜。
0: 不过呀，我另外一个朋友月亮运气就没那么好了，他呀差点被疯涨的房价逼到神经错乱。
1: 啊，他是在去年下半年买的房？
0: 其实啊，月亮呢他也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打算买房子的，而且呢他们家的条件还不错，他本人是医生，他老公呢又是公司的高管，可就算这样也差点被房子给逼疯了。
1: 这又是为什么呀？
0: 他们俩呢是打算买一套学区房的，所以特地把一套小房子给卖了，筹了200万，心说这下总算够了吧，对吧，毕竟我们那儿只是一个二线城市嘛，200万这也不是一小数了。
1: 对，
0: 很可能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信心太足了，

0: 他们挑挑拣拣的看了一大圈，拖到了月底才找到了一套满意的房子。那个男房主呢是一个大学老师，教养挺好的，他呢也是为了孩子打算，他打算置换一套学区房，而且呢他已经从另一个女房主那儿买了一套合适的房子了，所以呢他正急着把手上的这套房子赶紧转出去，好凑齐这个房款给那个女房主。所以呢月亮就很快跟他谈好了价钱，把合同给签了。
1: 也就是说这是个涉及到三个人的连环买卖。
0: 对，所以只要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这买卖啊就黄了。当时呢月亮买的房子总价是350万，他跟那个男房主约定的付款方式是先支付200万的首付，剩下的150万是商业加公积金的组合贷款。那个男房主呢也跟另外的那个女房主约定好了付款方式，将月亮这边的首付款转给那个女房主之后就可以网签啦。之后呢月亮申请的这个银行贷款就打到了这个男房主的账上，男房主呢就可以用这笔钱支付自己那个房子的余款了。
1: 明白了，那最后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
0: 哎，其实啊网签都还挺顺利的。银行面签之后呢，那个男房主就开始担心了。哎呀，因为他需要把房屋过户给月亮之后，他才能够拿到银行的贷款，然后呢他才能够办他自己买的那套房的过户手续，这不就有一个时间差吗？那万一中间那个女房主变卦了，他不就落个两头空吗？而月亮他这边其实也开始焦虑了，他就想，如果男房主那边的交易失败了，那么自己的房子能不能顺利的到手，这也是一个问题啊。结果就在等贷款审批的那个月，他们担心的事儿还真的成了事实了。
1: 因为房价开始涨了是吧？
0: 对，所以呢那个女房主一看，嚯，自己的房子已经涨了几十万了，所以她就想毁约。可毕竟合同已经签了呀，对不对？女房主就找了一个借口说，哎呦，自己着急用钱，如果3天之内那个男房主能够拿出150万的余款，她就同意过户，如果那男房主拿不出来，他就打算把那房子转卖给别人了。
1: 3天拿出150万，这也太狠了吧。
0: 所以啊那个男房主就急着去找月亮了呀，说，哎呦，自己的房子要泡汤了，所以他希望月亮能够把余款的那150万改成现金支付，反正再过一个月贷款不就下来了吗？
1: 合着最后啊所有压力都转到了月亮头上了。
0: 那有什么办法呀，毕竟最想要房子的是月亮，对不对？
1: 那月亮能筹集到150万吗？
0: 反正啊他最后没办法答应了，他只跟男房主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无论那个女房主再出什么幺蛾子，月亮和男房主之间的交易必须得按合同执行，不能再涨价了。那男房主他也同意了，你别说，多亏有这句话，那女房主果然出幺蛾子了。
1: 哼，一点也不意外啊，说到底啊他就是想卖高价呗。
0: 对呀、
1: 啊、他又说什么了？
0: 他一看，哎，这150万居然没有把这男房主给难倒，他就立刻改口说自个儿的房子卖便宜了，所以要么涨价，要么他就毁约。
1: 那可怎么办呀？
0: 哎，也不知道那男房主最后怎么跟那女房主谈的。我就知道月亮为了那150万四处借钱，我还给他借了一些呢。我给他送钱去的时候，他那脸色那叫一个憔悴，而且都神经兮兮的了，不停地嘟囔着什么以后再也不借钱啦，以后再也不借钱啦。真的，我感觉月亮他离神经错乱不远了。哎呀，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个女房东涨了10万，但是呢男房东没有给月亮涨，只不过呢提前拿到了150万的现金，这事儿啊总算是了喽。
1: 哎呀，太不容易了。
0: 是啊，其实那月亮呢也算是挺走运的，他忙完这些事儿才8月份，要是再晚一个月到了9月底，就他那房子已经涨了100多万了。
1: 好家伙，
0: 你说说我一开始说的没错吧，我这些朋友买房的故事是不是特别的血雨腥风，是不是要了他们半条命啊？
1: 哎，是够惊心动魄的。
0: 哎，但是好在最难的一关都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大家也总算能好好过日子了。
1: 说的没错啊，请稍等，我想到一款鸡尾酒。

0: 长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高山。
1: 高山？哎，我以为叫这种名字的酒应该是绿色的或者是棕色的呢，那为什么是金色的呢？
0: 没错，现实中好像是没有金色的山的，所以我觉得这杯酒应该是在形容登山者爬上顶峰时的心情吧。在我看来啊，你的那些朋友之所以那么玩命的想买房，就是为了能在那个城市扎下根儿。这就好像是在攀登一座高山，虽然登山的过程很艰辛，但之所以要登上去，就是为了能让自己和后代的视野更加开阔，能看到更广大的世界。为了这个目的，再多的艰辛也是值得的。
1: 是啊，
0: 所以啊，真应该为这些努力的攀登者干一杯。其实我也希望社会各方能够努把力，让全国的房价可以回归理性，这样那些为了房子拼搏的人也可以少一些风险和波折，生活总是要有点奔腾的，不是吗？
1: 嗯，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买房开往春天的过山车》，原作刺猬，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小曾、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

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毫无疑问就是剑指冠军，不夺冠就是失败的一个赛季。我们反复的说，就是你一支球队想要争夺冠军的，不是说你赛季打着打着打到一半发现，哎，我磨合的不错，我奔着冠军去，而是说你从休赛期开始，你的每一堂训练课，你的每一个引援，你的外援的每一个引进，你的磨合就要开始剑指冠军了。就是他其实是从甚至说是上一个赛季结束之后，你球队就要开始为下一个赛季去做考量、做打算，去拟定你的目标。那我觉得对于首钢来说，就是他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可能作为新赛季就2到3支球队就是要把目标定得很早，就是必须要去冲击冠军。而且对于首钢来说，下个赛季不能说叫冲击，就真是得争得抢。在下个赛季如果首钢再不夺冠，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真的是面临这个很严重的这个崩盘的问题了。
2: 你看你说到这儿，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就有朋友在点评说，首钢囤积了一堆老将啊，他说效果不一定好啊，当年夺冠除了老马、小川和朱熹这样的年轻人的冒出至关重要。那意思就是除了外援、除了老将之外，在新人的这个涌现和在他们的这个成长这方面，李楠指导这个赛季是不是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另外现在是不是也在谈说陈英俊有没有可能能留得下来，是不是也要打一个问号。
1: 咱这个一个一个说啊，先说这个老将啊，据我所知呢，首钢在这个阵容上老将上呢会这两年是逐渐做优化。你像上个赛季呢，朱熹是已经退了，完了这个赛季呢，就是目前呢这个还没有这个新闻报道，但是据我所知呢，这个休赛期方硕大概率要离队。据我所知，方硕大概率要离队。这个方硕呢是到职业生涯末期了，他想签一个2年的合同。当然呢，首钢目前呢考虑到他的年龄和综合判断，就是想让他签1年，然后球员兼教练。然后首钢这个队呢是这样，就是他算工龄嘛，就是你退役之后啊，你可以留在我青年队担任教练。然后呢，但是对于方硕来说呢，他还想打呢，打2年起步，但是首钢呢就觉得2年有点长。那据我所知呢，就是友好协商，方硕可能加盟南方某球队。然后呢，这个加盟之后呢，签2年合同，但是在2年合同租借结束之后，他回到首钢，还是能从这个青年队的这个助理教练开始干，就是你给你保留工龄和给你保留这个攻击，你还在这儿，
2: 有点像停薪留职那个意思
1: 啊。对，我给你租出去了，为了你这个还能打2年球的这个梦想，这个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啊。当然，这个你反正如果方硕留在首钢，那就一定是签2年合同，但是我感觉这概率不大，然后呢，这个刚才说新人是吧？首钢啊，这个队就是挺有意思的，对他来说呢。这个头部比较拥挤，就是确实囤积了很多国手和高水平球员。那你这个高水平球员再加上这个外援每节上俩人，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你像张才仁也是这2年才打出来获得更多机会呢。但是其实张才仁岁数也不小了，对吧？所以说新人这方面呢，首钢是有点难，没有那么多机会，真的挺难的。你看挺多在首钢打不上球的。这岁数也都不小了，也都奔30去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新人呢，对首钢来说不是特别现实。就这个队啊，就是他只要保证我的中坚力量是这个运动寿命够长，然后竞技状态够好，他就足够。他并不需要说啊，我现在去给予补充新鲜血液。对首钢来说，他没有到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个时间段呢。他现在是全力冲击这个冠军的时间段。然后呢，最后有一个事儿是陈英俊这个事儿。陈英俊呢，因为呢这个天津队这个林庭谦是已经确定了，就是回这个台湾联赛，这个是已经敲定了。然后所以现在呢也有这个台湾的联赛的俱乐部给这个

0: 个陈英俊开出了合同，这是确实已经开出了，但是首钢这边呢在谈，在极力的挽留，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数，但是我感觉呢，陈英俊留队的概率偏大，就是因为首钢呢，首先就是各个球队啊，他这个顶薪不一样，就首钢呢，我觉得还是能够给出这个最顶格的，然后最能匹配球员能力的顶薪，然后呢，就是首钢基于下个赛季球队的这个冲击冠军的目标啊，就是他留着陈英俊，不一定说陈英俊就能帮到他多少，但如果你流失了陈英俊，下个赛季如果你发现你在战力上有这么一环薄弱环节，或者说战力不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谁去负这个责？
1: 你的意思现在首钢有火力恐惧症是吗？
0: 就我觉得是仓鼠综合症，就是他得囤积这个囤积好足够的这个能力，他可以加强自己的火力，加强自己的阵容厚度，但是现在的首钢不能接受就是人才流失，而且就是对于我有用的人才流失，我觉得首钢不太能接受。
2: 嗯，
0: 所以说我感觉啊，大概率陈英俊能留下，首钢肯定是不遗余力把陈英俊留下。
1: 好，另外上个赛季成绩没有达到预期的山西队，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很忙啊，签下了广厦的锋线赵佳仁，通过连环交易得到了高个后卫王俊杰，同时还签下了外援温金顿，据说还在追胡金秋，这可是大鱼中的大鱼，真要是签下来，那山西至少在账面实力上能跟首钢 PK 一下。
0: 确实是山西这个休赛期的操作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先说内援啊，就是他这个赵佳仁和这个王俊杰呢都属于是在同位置当中呢有很有身高优势的，然后赵佳仁呢又是这个拿过总冠军而且帮助国家队也立过战功的球员，所以说就是山西队他很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是在锋位线上的绝对高度和运动能力不足，他呢这方面不太能跟对手去匹配，因为其实你看过去两个赛季他外援可以对吧，他这古德温然后包括迪亚洛，虽然古德温上赛季走了，但是上上赛季在山西队帮助球队进前四，就是他在外援很好的情况之下呢，他意识到他在外援和一号位这个位置上是不足的，然后在上个赛季流失了古德温之后呢，他意识到外援啊还是需要找一个核心的一号位能控球能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山西队上个赛季整个一年没解决，什么奈特呀凯尔盖伊呀能力都不行都不行，而且都不是这个要么不是打一号位的，要么就是能力差点意思，但是他今年引进这个维金顿啊，我说实话这个外援很厉害，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根据这个外援的一些过去的表现啊，或者说是各方面去给球员下一个定义，这个维金顿啊我觉得就属于是不声不响，但是他的能力属于是超出人们对于他预期的认知的一个外援，他在当时新疆打这个季后赛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维金顿很厉害。我对这个维金顿的定位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巴里布朗和古德温这样的超一流的小外援，这个维金顿属于仅次于他们，就是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稍微差一点，但是得分能力和这个出手能力维金顿一点不差，所以山西今年这几个补强啊，引入维金顿，然后这个买来这个赵佳仁和王俊杰，属于倒是确实是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了，所以我觉得山西队今年这几个补强确实足以让人对他们有更好的期待。如果说下个赛季啊有哪支球队是成为搅局者和黑马，我觉得山西队当仁不让，他们在这个舰队的构架上思路上现在看上去我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嗯，胡金秋呢？
0: 胡金秋是这样，就是因为广厦呢确实是遭遇了一些这个财务危机，然后胡金秋呢他本人啊就是更希望去一些离现在自己生活环境更近的城市，或者说呢这个生活节奏和这个那各方面的气候环境都是相对更贴近的城市，那目前呢能给广厦报价而且也报出价的其实就那么几支球队，那据我所知就是上海和山西，但是上海队呢有一个潜在的小问题，就是上个赛季虽然上海队拿到了总冠军，但是由于有 怀特塞德的这个禁药风波事件，所以上海队面临一些潜在的

0: 处罚，这个潜在的处罚有可能是一年之内禁止你有任何球员的交易引进。这个事儿之前在上海队身上发生过，在新疆队身上也发生过，所以呢不是没有可能。所以现在呢就是处于一个观望阶段。那我觉得对于大邱来说呢，如果非要去上海，肯定是一个更优于山西的选择，因为离杭州也近，然后呢这个球队实力也足够强，去年也是卫冕冠军，而且呢这个我相信上海队跟山西队这个开出的这个报价应该是不分伯仲，这肯定是这个实力肯定是没有问题。当然山西呢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对于广厦来说啊，就是他既然能把朱俊龙留下，就是那胡金秋也不是说完全没可能啊，说我先留一年，先留一下，完了下赛季再说，从长计议。考虑到大邱本人综合意愿，就是现在很多消息在等，咱打一比方啊，如果说上海队说遭遇到处罚，说我禁止你一年，这个有这个说禁止你一年有这个球员交易和引进，然后呢胡金秋本人又比较强烈的意愿去上海，那是不是我可以在广厦再打一年，然后我下赛季再去休赛季再去上海，对吧？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当然这我们只是猜测，因为我个人感觉如果说要是去山西的话，这个交易应该早就成型了。所以我个人感觉胡金秋去山西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1: 无论如何，这里面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有很多连环的这种可能性，一个接一个的多米诺骨牌的这种连环效应可能都会发生。另外你刚才提到的这都是有重要买进的这两个队，比如说北京首钢和山西，但也有开始重建或者一直大家都觉得这个赛季可能是他重建当中很关键一年的球队，比如辽宁，对吧？比如广东，对吧？这两个队现在的这个情况和新赛季的这个布局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说说？
0: 先说辽宁吧。我觉得辽宁队属于在上个赛季已经认清了他们的未来，就是推倒重建了。然后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呢，现在辽宁队既然是这个乌哥接手之后啊，那就是要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然后辽宁队呢，就是我们每次说他还是有一些底蕴在，就这个队在这个季后赛啊以及关键场次往往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而且他有这个赵继伟啊、富豪啊这样的国家队球员给球队托底，所以辽宁队呢整体的战斗力我觉得仍然会处于这个联赛的中游水平。然后呢他今年应该是在休赛期啊引进了这个之前青年队的这个队长段瑞奇还是段奇瑞，我想我记不清了。
1: 段瑞奇
0: 这个小朋友啊，他呢我前几年看过他打球，那他在这两年球打得少，在公众视野呢露面也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前两年遭遇了一个大伤，十字韧带撕裂，在代表国家队比赛期间受的伤，然后呢以至于他的个人的状态然后发展然后以及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可能能力啊都没有达到他一开始预期的那么好，但是毕竟还是天赋在线，而且呢这个这也是四川男篮为数不多的正向资产，就是应该是四川队阵中呢就是最卖得上价的球员了，完了呢去辽宁队。所以我觉得对辽宁来说呢，就是这个段瑞奇啊来这个球队里呢算是引进的一个重要的球员，而且是他往后就是他整个大的一个发展方向。辽宁队他前两年他还有一个小风波，就是他青年队比赛的时候呢发生过一个打架事件，所以他有一些自己培养的青年才俊遭遇了比较严重的禁赛，所以呢这使得他在后卫线培养上出现一些青黄不接，就是他原来一些值得培养的球员打青年联赛的时候就我判的这个挺重的，我记得禁赛两年三年还是四年，就每个人判的不一样，每人给的禁赛期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有点对辽宁队的这个青年球员的这个发展呀，对于他球队的这个整体的先导交替的计划有影响。所以呢这个引进段瑞奇我觉得是辽宁队挺重要的一个操作。这预示着什么呢？就是辽宁队他在这个现在自己青训体系 受到一定阻碍的情况下，或者说不是那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也开始在想其他的方法去重新振兴这支球队的一个战斗力。而且呢，据我所知啊，就是辽宁队他的经济状况其实还挺好的，他上个赛季其实也尝试去报价过一些顶级的外援，比如说萨林杰，但是最后没抢到，就是你报价没匹配上啊。当然这是跟咱一会儿聊广东这个是挺有关系的，就是说你能去争这个外援，就说明辽宁队他还是有这个心气，而且也有一定的这个财力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辽宁队来说呢，大家不用那么过于担心。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就是曾经这个双雄争霸呀，辽粤广东队呢现在似乎是处于一个推倒重建期。这个休赛期呢，广东队杜峰指导，然后呢朱总朱芳雨都是离任了，然后呢球队现在你像这个外援呢，这个萨林杰呀奎因呢，这肯定是留不住了，然后像这两个外援都是广东队上个赛季大手笔重金引进然后呢留在球队里的。对于广东来说，他上个赛季的思路其实就是我尝试再拼一把，就是我毕竟队里边呢有徐杰有胡明轩，而且呢我这个我内线我也有焦伯乔王少杰，这不差，就是还可以，然后呢我再配上这个比较好的外援，我是不是能尝试复兴一下，就不一定说呢说我去争冠，但是我冲击到前四进入到决赛对广东来说是比较切实的目标。但是上个赛季广东队呢在重金引进外援的情况之下，他们最后8-4输给了北京北汽，而且整个赛季呢看上去表现的离球队整体的预期差距比较大，所以到这个休赛期广东队呢就可能走上另外一条路，就是他开始推倒重建了，就不是说他今年的这个在外援的预算上一定没有那么好，而且现在呢就是据我所知杜润旺是已经去南京了嘛，已经走了，然后呢徐杰和胡明轩也有其他球队在接触，也有其他球队在接触，但具体交易不交易然后走不走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反正肯定是说呢现在广东队这个情况呢有其他球队对于这个他的重要球员也是虎视眈眈，所以我觉得对于广东来说接下来这一年可能会属于上赛季辽宁队这个阶段，就是新老交替推倒重来，但是你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广东队作为一个曾经的王朝球队，作为一个有强大的球迷基础的球队，你是不是还能展现出这个底蕴，还能有这个前十二进季后赛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要拭目以待，这得看一看，这得看一看，不好讲，不好讲。
1: 我们刚才举的这是几个例子，也是大家传统 CBA 比较关注的几个队，以往他们的战绩
2: 面临严峻挑战。当地时间10:30: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称，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卡塔戈、阿梅里亚和布埃纳文图拉等多座城市的机场均报告受损。目前上述机场航站楼暂停运营。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西部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什市长称，该市大约20栋建筑倒塌，有人被困于倒塌建筑中。考卡山谷省卫生厅厅长莱斯梅斯通报，地震已造成萨尔萨尔2人死亡，埃尔凯罗3人受伤。哥伦比亚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长称，10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当地2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每年8月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出现在8月13号，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12号、13号夜晚守候观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敞。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

0: 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1: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十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2: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0: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0: 《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1: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献公、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1: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1: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4: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

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意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

0: 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徐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1: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0: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2: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盘子呢，外面还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0: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零下20度起码是有了。
2: 对，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盘子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的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者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0: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3: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梅也，从柱加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梅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柱，柱呢就是家的部首。那柱是什么呢？柱实际上就是谷，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树谷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柱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柱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善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它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2: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

0: 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本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1: 嗯，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2: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这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无经无双许书仲，书仲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3: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4: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它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四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四部

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沧浪行》。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

0: 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二年十一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一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啊，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啊、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1: 日后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2: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它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1: 永乐 1523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地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2: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7000-8000种，主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1: 公元1408年，永乐6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御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2: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1: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3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2: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1: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2个版本。
3: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

0: 姚科。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1: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 用你的方式承担，
3: 用你的方式分享，
2: 用你的方式战斗，
3: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梅汝敖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主审法官，孤身周旋于11国法官之间，以风骨争国格，以法理定罪责。在充斥偏袒与偏见的异国法庭，为意外受难同胞讨回公道。临危受命远赴东京，他为何因一张法官座椅寸步不让？面对松井石根辩护律师的狡辩，他和中国检察团队是怎样用铁证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各国法官量刑分歧巨大，他又是怎样凭一己之力多方游说，仅以一票的优势换来7名甲级战犯死刑判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执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梅汝敖190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桥梅村，父亲是读过8年私塾又学过现代测绘的年轻学者，比乡邻更早嗅到时代变革的气息。他把年幼的梅汝敖送进了江西省立模范小学。1916年，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仅一省就有上千人报考，最终只录取5人，梅汝敖的名字赫然在列。清华园里，他组织超逃团体，和同学施晃、季昭鼎、读心青年谈救国路。1924年，梅汝敖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斯坦福文科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教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讲授英美法、国际法，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既懂英美法又有国际视野的全能型法学专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着手成立，国民政府却苦于缺少懂英美法的人。经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荐，1946年2月，42岁的梅汝敖被任命为中国籍主审法官，代表4亿5000万中国人民奔赴东京。3月19日，梅汝敖在上海江湾军用机场乘美国军用飞机飞往日本。临行前，面对围上来的记者，他目光坚定。审判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绝勉励依法行事，断不是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当得知11名法官中有9个年长于自己，他蓄起上唇胡须，让自己增添几分老成与威。

言。抵达东京后，梅汝敖见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老友顾玉秀。顾玉秀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知道梅汝敖是来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特意为他举办欢迎宴会。期间，顾玉秀郑重地递上一柄龙泉宝剑，梅汝敖深深鞠躬，恭敬接过，拔剑出鞘，慷慨陈词。戏文中常有上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弃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一代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为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宴会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然而追寻正义之路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1946年4月，十一国法官齐聚东京，正式开庭的日子就要来临。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法官的座次该怎么排？按受降签字顺序，应当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中美加等国法官都赞成，但澳大利亚庭长韦伯想让英美法官坐在自己左右，把中国排到第三位，双方各执一词，场面陷入僵局。梅汝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看按受降顺序安排坐席最为合适，如果诸位不认同这个国际惯例标准，那不如按照各位的体重来决定座位顺序，体重大的人居中，反之在侧，这样即使我坐在最边角，也对本国政府有交代，也好再另派体重者来参与审判。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1946年5月2日，也就是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是座次斗争最激烈的一天。这天上午，书记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下午4时举行开庭仪式预演，还要拍照，嘱咐大家穿上法袍。法官们按时到达后，韦伯蛮横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行列及坐席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非。他还搬出麦克阿瑟的名号施压，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安排。梅汝敖首先表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他既不是按受降签字次序，也不是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排列次序，更不是按一般国际会议国名字母先后排列次序，用意何在，实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也不会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他脱下法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示抗议。此后韦伯三次登门，又是劝说又是威胁，梅汝敖始终不为所动，最终韦伯不得不妥协，同意将中方法官排在第二位，中国国旗置于首位。梅汝敖这才重新穿上法袍落座拍照。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座次之争不是争面子，是争民族尊严，我多争一分，死去的同胞就多一份安慰。在涉及国家荣誉的场合，梅汝敖寸步不让，凭着决心与勇气赢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顺利开庭不过是审判的开始，梅汝敖在日记中表露决心，若不能严惩战犯，绝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为倒海而死，以谢国人。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梅汝敖注意到几个细节，东条英机的双手微微发抖，松井石根低着头不看法庭墙上挂着的南京大屠杀照片。这场审判比梅汝敖预想的更艰难，
日军在战败前销毁了大量档案，战犯们更是统一口径，拒不认罪。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甚至说，南京事件是中国军民抵抗引发的混乱，不是屠杀。好在中国检查团队早有准备，1946年4月，他们找到了一份决定性证据，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1937年12月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这份用密码写成的电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士兵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还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还举行砍头比赛。电报的最后写道，这不是个别士兵的行为，是整个日本军队的暴行，他们像一群失控的野兽在南京城里肆虐。这份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证词让法庭瞬间安静下来。当翻译念到砍头比赛时，梅汝敖看到松井石根的身体猛地一颤，而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主谋此前一直声称自己对士兵的行为不知情。更具戏剧性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出庭作证。作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溥仪深知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但他害怕自己被牵连，中国检察团队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说服他出庭。1946年8月16日，溥仪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走进法庭，面对法官提问，他从板垣征四郎1931年如何威胁他合作，讲到1937年如何被迫祭祀日本天照大神，再讲到1941年妻子谭玉玲被日军毒死。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拍着证人席喊道，我是中国人，我从来没愿意当日本的傀儡。当辩方律师拿出一封据称是溥仪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的黄绢信，企图证明他是自愿复辟时，溥仪当场怒斥，这是伪造的，我的玉玺是方形的，上面刻的是康德玉玺，这封信上的印是圆形的，根本是假的。作为伪政权的名义元首，溥仪的证词彻底揭穿了日本声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的谎言，也让板垣征四郎的辩护土崩瓦解，为后续判定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的侵略罪行提供了关键支撑。1948年4月，东京审判的庭审环节落下帷幕，最关键的量刑阶段随之到来。11名法官围坐在密室中，一场决定千万同胞血债能否得偿的辩论激烈展开了。按照程序，死刑判决需6票赞成才能通过，每一票都重若千钧。由于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且法庭没有共同的量刑依据，法官们各执己见。庭长韦伯提出将战犯流放荒岛，理由是要给日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印度法官帕尔的主张更为极端，不仅认为所有战犯都应无罪释放，甚至宣称侵略战争不是犯罪。法国、荷兰等国法官因本国已废除死刑，同样对死刑判决持反对态度。美国法官则只执着于对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判死刑，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暴行却轻描淡写。这样的局面让梅汝敖成了密室里最焦急的人。他清楚，若这些战犯得不到死刑严惩，不仅3500万伤亡同胞的冤魂无处告慰，更会让日本军国主义留存侥幸之心，未来恐再掀祸端。那段日子，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与其他法官的沟通上，怀里总揣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证人证词，一次次向他们讲述日军的暴行。他们把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把孕妇的肚子剖开，把老百姓赶进河里淹死。这些罪行比纳粹在奥斯维辛的暴行更残忍，要是不判死刑，正义何在？有一回，他找到法国法官伯奈尔，对方坚持文明国家不该有死刑。梅汝敖沉默着，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缓缓倒满水。
伯奈尔先生。

这杯子是文明，水是人民，要是日军把水都倒掉了，杯子还有什么用？这句话让伯奈尔久久无言。投票那天，梅汝敖的手心浸满冷汗，法官们依次投票，当书记员清晰地念出赞成死刑6票、反对死刑5票时，梅汝敖眼眶发热，过往的画面在脑海中翻涌，南京街头倒下的同胞，父亲满是期盼的叮嘱，留学时立下的报国誓言，此刻都有了归宿。量刑尘埃落定，进入撰写判决书的最后环节，有人提出统一书写，梅汝敖却据理力争，坚持要由中国人书写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最有发言权。最终，整篇90多万字的判决书中，梅汝敖代表中国人撰写的侵华罪行部分长达10多万字。后来，他曾用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形容自己。不到50岁，乌发染上霜白。这场被后世称为东京审判的世纪大审判历时2年多，英文庭审记录49858页，英文判决书1445页，出庭证人423人，证据数目3915条，其审理时长、涉案人数、证据规模均超过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之一。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至11月12日宣读判决书，总共用了7天时间。25名被告人中，7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1人20年有期徒刑，1人7年有期徒刑。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梅汝敖没有去现场，只是在酒店房间里对着中国地图静静默哀。他知道这不是复仇的结束，而是正义的开始。判决公布后，梅汝敖应邀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告日本人民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未来的期许。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审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然而审判之后，美国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于起诉为借口，先后分2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纷纷返国。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一纸任命送达东京，拟委任梅汝敖为司法部部长。1948年底的中国，解放战争已全面白热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官场腐败丛生，民生凋敝，民众深陷民不聊生的绝境。远在东京的梅汝敖每天清晨翻开逝者送来的英文报纸，字里行间尽是同胞以树皮泥土裹腹奄奄待毙于机井的悲惨消息，内心满是焦灼与痛心，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面对这份看似显赫的官职，梅汝敖毅然公开声明拒绝到任。更使梅汝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政府扬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释放了。1949年6月，梅汝敖从东京辗转抵达香港，很快与清华校友、时任中共驻港代表的乔冠华取得联系。
当乔冠华问他要不要去北平时，他毫不犹豫地回应，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自己的国家。同年11月，梅汝敖乔装成商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从香港秘密启程，最终安全抵达北平，投身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到达北平的第三天，梅汝敖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向全场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敖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新中国成立后，梅汝敖成为外交部顾问。20世纪60年代初，

69岁。梅汝敖逝世3年后，家人遵照其遗嘱，将厚达1尺多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及他参加东京审判时穿的黑色法袍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们记录了那段坎坷艰难的岁月，警醒后人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件黑色法袍每年都吸引着无数观众驻足，这件法袍不显华贵与威严，却以无声的庄重诉说着一个民族在血火淬炼后的尊严与重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

0: 1972年7月，作曲家施光南把刚刚完成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洪如丁。施光南一生创作过上百首听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被他认定非常好且堪送与爱人的仅此一件。词作家韩伟回忆，收到好友施光南寄来的曲谱时，他正准备去海河游泳，匆匆一瞥，旋律顿时萦绕脑海。韩伟在水中就哼唱起来，越唱越激动，最后干脆站在河边填完了词。
1: 天快黑了，最后最难填就是那个来来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啊，那歌曲都很沉闷，像这么欢快的，特别是最后那个来来来，那种跳跃，没有歌曲这么写过，觉得特别新鲜，后边不就填不下去了。我想怎么办，干脆都写成来来来吧，我就给施光南寄回去了。
0: 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加上热情洋溢的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迅速传唱。实际上，施光南并没有去过新疆，把民族歌曲艺术化，把艺术歌曲民族化，是他有意而为的艺术追求。
3: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特别热爱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曲子，但是由于生性比较羞涩，不好意思说成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比如说藏族的就取名字叫扎西，蒙族呢叫朝鲁等等的，取了很多。
0: 1940年出生的施光南经历过山河破碎的苦难，也见证了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浓郁的新疆风情里，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呼之欲出。这份喜悦与憧憬是施光南对爱人的表白，更是音乐家唱给时代的情歌。韩伟说，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始终呼应着时代，呼应着人们对美。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三集。

0: 卖报了，卖报了，谁要报纸？
1: 随子儿，你这今儿个是咋回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平时的嗓门比谁都亮。
2: 刘嫂，你看那边。
1: 哎呀，小包同你走啥嘛？咋偷偷摸摸的？
2: 刘嫂，你吓我一跳。你看那个联络处门口啊，来了一辆高级的轿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车。
1: 我的神呀，猝死了，这啥车呀？亮里都能照出人影。哎，你车上下来那个穿长袍戴眼镜人是做啥的？
2: 看样子应该是个有钱人。
1: 我看像大伙。哎，快看，栗子道员带忍者他们出来。哎，这玩意你赶紧买你包子去，不要棺材。
0: 看报，看报，中共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赴国难抗日。
1: 崔子儿，你过来。
2: 刘嫂，还有事？
1: 崔子儿，你咋说红军改国民党呀？你这话要叫特务听见，你小命都没有了。
2: 刘嫂，不是改成国民党，是咱红军换了个名，联合他们一起揍小日本。你看门口那个牌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以后公开帮咱老百姓抗日了。
1: 我的神呀，还真是换了。哎，穗子，你可小心，你看对面我修鞋的，我拉车的，都是贼眉鼠眼，不好好走生意，老朝咱们这大门看，没有一个好。
2: 哎，谢谢刘嫂，我知道了。
3: 1937年8月，位于七贤庄的红军联络处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193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该办事处再次更名为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4: 东边集合，
5: 集合，集合，
0: 全体都有立正。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都穿上了八路军服装，我们每个人都是八路军战士。这位是李副官。
6: 同志们好。
7: 不对呀，俺们离职到院咋一下子变成李副官了？
8: 李副官，那我们是小八路的。
0: 不许交头接耳！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中华，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下面，我们请李副官讲话，大家欢迎。
6: 同志们，实行全民族抗战，对我们办事处的同志来说，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办事处坚持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最近形势变化比较复杂，随着接待任务的增加，上级决定将七贤庄的三号、四号、七号等几个院都租下来，再做好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各项工作的同时，院里要来一些首长和尊贵的客人，咱们的接待任务一点都不能马虎。具体工作由林教官负责，大家要保证做好每一个细节，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9: 有。
6: 同志们，我们要随时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破坏活动，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八办成为出入延安的重要门户和红色桥梁。
0: 刚才李副官讲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前段时间我们学习了一些礼仪接待的常识，现在考一考大家。刘存良，出列。
10: 是。

0: 请回答，来客人后应该做什么？
1: 报告教官，应该登记、提问天标，并报主管整身。
0: 不对，这是去延安学生的接待程序。如果来的特殊客人，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有谁知道？
1: 报告林教官，我知道。
0: 张仁哲，说。
1: 应该先笑脸引导客人进大门，领到客厅外，帮客人把大衣帽子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0: 嗯，好，很好，大家集体重复一遍。
2: 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0: 都记住了，任何人都不能大意。接下来我教你们在细节上具体怎么做。
3: 同志们，打断一下，少卿，来贵客了，看来要活学活用了。
0: 知道了。同志们，在实践中学习是最好的锻炼。马上就要来一位尊敬的客人，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0: 李先生，一路辛苦，这边请。哎，
1: 好好，请请。
0: 好。
1: 林副官，哎呦，搞得这么隆重，还夹道欢迎啊！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欢迎李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应该的，应该的。
2: 李先生，您的大衣给我，我帮您挂起来吧。
1: 好好好，我自己来脱。
2: 我来帮您脱。您胳膊再抬起来一点。
3: 李先生，我给您把帽子放好。
1: 好啊。哎，你不用跳起来，我蹲下来低一点啊，这样行不行啊？谢谢谢谢。
3: 李先生，你的拐杖交给俺吧。
1: 小同志，这个嘛还是给我吧，自己带着行走啊方便一些。
0: 哎呀哎呀，真是让李先生见笑了。你们你看这，
1: 你们真是太热情了。你看外边那些特务，一派阴冷的气氛，可一进来就感觉像另外一个世界啊。啊，
0: 对不起李先生，这些孩子都是农村来的，不懂礼仪。
1: 哎，我觉得挺好的啊，没有不礼貌的地方，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啊。
0: 哎呀，感谢您的理解，您一路辛苦了。
1: 哎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是民主人士，但是这个国也是我的国呀，我一定要去延安看一看，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比起那些前线抗日的将士们，我这算什么？
0: 李先生，您请放心，我们一定把您安全送到延安。
3: 嗯，一定安全送到。
1: 哎呀，这个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3: 报告，我叫二妮，九岁。
1: 哎呦，你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啊！认识一下，我叫李开元，你以后也可以叫我同志。来，我们握个手，好吗？
4: 好不好？
3: 同志，李先生叫我同志，
1: 怎么不能叫啊？

痴情啊，不不啊，连横朝才高潮高。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
1: 目前该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当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之后就会被修改为淡化罪行性质的南京事件。
0: 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当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还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
1: 今天讨论长崎，也绝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越容易发生松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还有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进入盛放期，记者深入保护区探访这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1: 另外，国际方面即将聚焦的有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最近江西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像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刷屏了。这个琵琶雕塑上呢没有琴弦，但是每到雨天，水珠就会从屋檐滴落，丝丝缕缕就成了琵琶的天然琴弦。
1: 更妙的是，当雨滴落在青石板上叮咚作响的声音，正好应了白居易写在琵琶行里的场景，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网友评价，这里是天光作弦，江风当谱，让千年诗篇在光影雨幕当中苏醒。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行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4: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3: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九江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玲雨子告诉记者，
5: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 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3: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再到庐山西海光影奇妙夜，就将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
6: 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就是想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
3: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
7: 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呀，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3: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6: 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0: 这个夏天带着游客走进诗与远方的，不仅有九江火起来的千年文脉，还有贵州小村庄的溶洞探秘。
1: 嗯，
0: 在这里桨板轻轻划破幽蓝的水面，头顶是万年的钟乳石，耳畔只剩下桨声、水声和呼吸声。最近在贵州清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

0: 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1: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3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2: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0: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 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3: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4: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2: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5: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他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词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词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意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

0: 钱，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0: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它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它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

0: 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0: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16集。
4: 起风了，夜晚，房间里有点冷。易君年坐在客厅沙发上，凌问到隔壁取了暖水瓶，给他泡了一杯茶。易君年接过茶杯时，凌问看到他手腕上被灼伤后的疤痕，伸手轻轻摸了一下。他心里有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找机会问他。
3: 你跟我提起过，老方说上级派来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
4: 易君年注视着茶几上的照片，那个小小的相框原先放在梳妆台上。
3: 特务好像知道这件事。
4: 凌问慢慢地说，好像在整理头脑中的想法。
3: 那个尤队长审讯小董的时候专门问过骰子的事情，而且他冲进来时就拿出了一对骰子。他们没有问你吗？
4: 你想知道什么？易君年严肃地看着他。
3: 特务进来时，我看见你手里拿着骰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一下子有点糊涂了，原来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就是你。后来进了看守所，我就一直在担心你。
4: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知道骰子，说明他们了解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但最后却把我们放了。易君年陷入了沉思。凌问知道此刻他不能去打扰他，老易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擅长发现蛛丝马迹，从片言之语中捕捉到线头，一步步分析，找到真相。
3: 每当这种时候，他望着他，恍惚中会觉得他有点像隆冬，虽然仔细一想，又觉得他们俩并不是一种人。隆冬豁达，越是情势紧急，他越是松弛洒脱。易君年呢，

0: 他记得自己以前对他说过，他只要碰到紧急情况就会烦躁不安，别人要是说一句话打个岔，他甚至会发脾气。就是那一回，他头一次在他面前提到隆冬，结果差点不欢而散。要不是当时有事需要交代，他可能会拂袖而去。傍晚时，他拿着相片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那年夏天，隆冬带回一只莱卡小型照相机，他们俩一起跑到虹口公园，他装上胶卷给他拍了几张照片。隆冬说，胶卷头上有一些这样的照片是很好的掩护。他还跑去跟一个戴着软泥鸭舌帽的犹太人商量，让他给他们俩拍一张。那个犹太人正站在草地上又弹又唱，拿着一只古怪的三弦，琴身不是圆的，而是做成了三角形。犹太人给他们拍了照，又专门为他们俩重新弹唱了一遍。后来隆冬告诉他，那种琴叫巴拉莱卡，他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他说这个词，又说那首曲子叫坦巴拉莱卡，就是弹奏这种琴的意思。那是一首异地絮语犹太民歌，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听起来特别忧郁动人，他至今都能哼出那声咚巴拉咚巴拉拉。这些事情都是老易不会去做的，他就是这样，不时拿两个人做比较，有时候越比较越觉得两人很像，有时却越比较越觉得不像。他们俩在工作时简直太像了，林问常常会觉得，如果他们俩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一定会配合默契。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会跳过一些事情直接抓到结论。他们走着走着会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事情，猛地回头，如果有特务在背后跟踪他们，就会被发现。他们和他在某个地方接头，分手时都会突然离开，就好像一句话没说完，人就像梦一样消失了。他们俩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像，从交代秘密任务到日常闲话，一点都不需要过度转折，连突然压低声音都显得特别自然。甚至有好几次，林问发现易君年在安排接头方式、编造掩护借口时，居然能跟好多年前的隆冬想到一起。
1: 审讯时他们问了我，所以他们用了电刑，他们一用我倒放心了，说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黔驴技穷。有人把头子放在桌上，这说明上级派来的同志就在我们中间。易君年又一次看见茶几上的照片，他在想，要是隆冬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当机立断。外面情况一乱，我立刻决定把头子拿过来，这位同志是谁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样最好。头子我拿着，万一敌人了解这个情况，我可以说我就是那个带着头子的人，我相信自己能顶住敌人的审讯。再说我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任务，这样党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就安全了。在看守所我没有把事情告诉他们，因为既不知道老开是不是在我们这些被捕的人当中，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安插的特务。我把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两个人都在狱中，两个人都逃了，或者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无论如何我只能选择假装自己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
0: 老开，
1: 上级派来的同志。易君年犹豫了一下，他的代号是老开。
0: 可是敌人提审的时候只问过浩瀚，
1: 灵问脱口而出。这样看来敌人知道的不少。易君年反复斟酌着，刘天霄看上去很狡猾，其实愚蠢自大，自以为抓住了什么线索。我想敌人到最后把我们放了，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相信老开同志从抓捕现场逃脱了，而潜伏在党组织内部的特务却被抓进去了。易君年再次陷入沉思。

0: 每个人都有可能。他想，他摇摇头，对灵问说，这样想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老方召集的这些同志我们大都不了解，一个人的秘密深埋在他的历史中间，当组织反复遭到破坏继续战斗的同志几乎没有从头就在一起工作的，白区工作尤其是秘密的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起见，组织部门从不保留个人历史档案，如果有可能，我想应该建议上级把这次每一个参会同志的过往历史都清查一遍。
1: 林问看到他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照片，突然觉得心里有些别扭，在这之前老易从来没有碰过这张合影，每次他都装作没有看见，他有时候会觉得这就是他和老易的问题所在，他们俩中间永远隔着一个隆冬。
0: 你以前说过隆冬同志撤离上海也是因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有不少牺牲了，为什么组织上没有让你一起撤离呢？
1: 我们这里并没有被破坏，敌人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工作是内交通，接触的人少，和隆冬结婚以后就主要做内勤。
0: 是因为出了叛徒？
1: 组织系统被完全破坏了，很难查清。夜深了，林问望着茶几上隆冬的照片，想着斗争是如此残酷，甚至使不少人变得面目全非。
0: 同福里三城方301弄弄口过街楼朝马路那面墙脚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大字写着西医诊所秦传安，底下不像租界里有些私人诊所列出儿科、妇科、内外科这些，让人觉得这位医生什么都能接诊，有点靠不住。这块牌子下面的小字简简单单，只说门诊时间是下午1时至7时，出诊面约。过街楼上，秦传安正在发愁，这两天他已经开始怀疑诊所被监视了。马路对面弄堂口忽然来了个卖香烟的人，以前从来没见过。出诊时总感觉背后有人盯梢，他不那么确定那张陌生面孔是不是在附近看见了好几次，仅仅是因为他出面交了铺保吗？这倒是预先做过打算，编造了过得去的理由。由于铺保就是一个形式，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担保梁世超更是名正言顺，他本就在诊所帮忙。老方并没有想到营救会那么顺利，没几天就有消息了。前几天他打了个电话到诊所，告诉秦川安他的处境很危险，敌人正在到处抓他，然后就完全没有了音讯。这说明敌人确实知道的不少，秦川安不知道营救工作如何进行下去，只能等着。可是没想到人真的放出来了，诊所收到了释放通知书，可他仍旧找不到老方。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四集，
5: 红军没有留恋战斗，迅速脱离战场向西走了。清理战场之后的陈树英不甘心，依旧主张迅速追击。果然，在继续追击的时候，他的部队再次与红军遭遇，并立即展开攻击。这次攻击，陈树英所在的粤军第二师全部上阵。陈树英决心要打个大胜仗。他站在粤军的冲击队形后，一个劲儿地催促着粤军士兵向前冲。仗一直打到后半夜，陈树英觉出了有点不对劲儿。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对方都不像是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下来，派出人去观察，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这场粤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军损失惨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蒋介石，要求委员长给予补充。在红五军团与粤军交战的时候，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山脚下通过。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军委纵队安全的通过。参谋长左权见军团长和政委意见不一，就建议先派出侦察部队到乐昌方向摸一下情况，但聂荣臻还是坚持派部队抢先攻占九峰山。正在争执的时候，第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时，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第一军团按照朱德的命令，按时到达一个名叫麻坑围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彪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阴雨变成了暴雨，天地间一片昏暗， 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地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小路上的情形让耿彪和杨成武都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了，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彪带着他的四团不顾一切地往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耿彪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点头说要得要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官兵一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在暴雨中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越军也正在往上爬，而且越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越军是顶风，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越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彪嘴上起了一串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大雨停了，越军的反击开始了。在四团与越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

在中国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巨大的山峦褶皱中，数万人的队伍在不断的作战中汹涌流动，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观。尽管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和整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景象，中央红军通过乐昌一线，陈济棠终于松了一口气，红军完全走出了他的地盘，粤军的任务也完成了。红军说话算话，没有进入广东，而自己也遵守了协议，没有与红军为难。九峰山阻击战是粤军与红军的最后一战。完成掩护任务之后，四团官兵抄小路赶到主力部队前面，重新回到了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位置。由于四团官兵中生病的人太多，耿彪在一个名叫天堂围的宿营地请来个老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位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老中医专门为四团官兵熬了一大锅中药，还给很多人做了针灸治疗。耿彪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他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良久说，有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平时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病人服后会大把的掉头发。老人担心面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变成个秃子，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堂客了。江西湖南一带的人管老婆叫堂客。耿彪大笑道，不怕，只要能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彪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之后才在贵州境内一个县城里配其药，一剂喝下去，头发掉了很多，但没掉成秃子，手脚麻了些日子，但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疟疾治好了。耿彪把这个秘方一直带到了延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

0: 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2: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环境的能量与影响有多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劝学篇》和《荣辱篇》。我们常说人是环境的产物，意思是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眼界、格局等等，都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环境能影响人，改变人，也能塑造人。我们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塑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从小就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好的中学，都给孩子找名师名校，可见环境的能量和影响是很大的。荀子指出，人的成长不仅要靠自身的努力，更会受环境的熏陶和影响。良好的环境能陶冶人的品行，成就丰富的人生，而不良的环境呢，则会腐蚀心智，误导人生方向。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曾经三次搬家。最初他们住在墓地旁，孟子就会学人坐葬，后来又迁到了集市，孟子又学商贩叫卖，直至搬到学宫附近，孟子耳濡目染，礼仪教化，终于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师。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环境对人的深刻影响，也彰显了孟母重视教育、用心选择环境的智慧和远见。唐代诗人李贺早年资质聪颖，却一度沉迷游猎嬉戏。他的母亲正是看到这一切以后便邀请当地文人学子经常到家中论诗治学，还在书房悬挂先贤的墨宝墨迹。李贺在书香氛围中耳濡目染，逐渐收心，每天与诗友切磋诗文，终以诗鬼之名留名千古。在《劝学篇》中，荀子用三句话揭示了环境对事物的深刻影响：蓬松麻中，不服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止，其见之朽，君子不敬，庶人不服，其志非不美也，所见者然也。故君子居必则乡，游必就事，所以防邪僻而尽忠正也。这三句话的意思非常的清晰。蓬蒿若生在麻地中，不用服也能长直；白沙呢，如果混在黑泥里，也会被染黑。兰槐原本香气馥郁，但若浸泡在臭干水中，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可见事物本质虽好，如果处境不佳，也会被同化、被改变、被污染。荀子由此得出结论说，君子择地而居，择友而游，正是为了远离邪恶，亲近正道。荀子通过这些比喻说明环境对人既有无形的塑造力和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荀子强调君子要慎择所居，慎交所友，用外部环境的正气来引导内在品格的养成。家庭、 学校、工作单位、朋友圈，都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家风塑造人格，学风影响习惯，朋友决定眼界。如果家庭温暖和谐，重道尚德，儿女呢，多半会正直善良。如果家风浮躁功利，孩子就容易变得自私和冷漠。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往往取决于他所处的外部环境。环境既是养料，也是考验。好的环境如同是阳光和雨露，让人茁壮成长；而恶劣的环境就像是污泥和阴霾，会让人沉沦堕落。荀子不仅强调环境的外在影响，他还指出了圈子的内在力量。在《荣辱篇》中，荀子说呀，闻正法，走正道。他认为人性啊，本来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人人都渴望利益，厌恶灾祸。但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圣成贤，而有的人呢，则一生碌碌无为？关键就在于后天所处的环境和圈子。在荀子看来，人的思想和行为啊，往往受制于他所处的圈子的影响。若身边充斥了消极、浮躁的气氛，人也会随之变得愚昧、浅陋。如果能亲近仁德之士，听闻正法之言，心智呢便会开阔，品格也会日渐高尚。没有礼法、师道和正向环境的约束，人只会沉溺于欲望，而失去精神的追求。环境不仅塑造行为，更影响灵魂。教育也是这样，如果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仁义礼智，浸润在充满善意与正能量的环境中，心灵中便会扎下美好的种子，最终开出向善的花朵。反之，如果成长在阴暗、污浊的环境中，孩子的思想也容易被污染。就像前面说的，兰槐浸泡在臭泔水里，尽管原本香气馥郁，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环境既是塑造品格的熔炉，也是防止人性沉沦的防线。人与人之间看似平等，却因环境与圈子的差异而天壤之别。所谓择友如择木，选择什么样的圈子，就决定了你将走什么样的路，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荀子倡导居必择乡，游必就事，强调听闻仁义之道，行正法之路。听闻正法，走正道，就是要求我们要择善友，结善缘，行善道，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提升自我，修正前进的方向。身处良好的环境，以仁爱、诚信、美好为准绳，我们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汲取正能量，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气质。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菊花功效多，用对效果好。
3: 古往今来，菊花和枸杞这两种家中常备的中药材一直备受人们的推崇和喜爱。在古代，菊花被誉为长寿花， 枸杞被

0: 誉为长寿果，可谓是养生领域的宝藏佳品。先来看菊花，菊花的药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中，菊花就被列为上品药材，历经千年验证，菊花不仅是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的良药，更能化身餐桌上的美味，成为药食同源的绝佳典范。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大家聊聊菊花的养生门道，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带来了他们用菊花烹制的创意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菊香四溢的养生世界，听听专家对于菊花功效的专业讲解。
1: 小学童请注意，你们知道菊花的功效是什么吗？
2: 去火咳明目，人家姥姥老是喝。
0: 他怎么了呢？他需要喝菊花茶？
2: 一画画就戴眼镜找眼镜了，
0: 看不清。所以就会用菊花来调理。
3: 我就是平常在家里，只要我爸一生气，然后我妈妈几乎都会让她喝那个菊花茶。
0: 是有这事儿吗？
4: 有。
0: 这是缓和你们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独门秘籍吗？
3: 经常都是我妈发脾气，
4: 我给她沏的茶。
0: 喝完之后气儿顺了吗？
4: 哎，管点用。
1: 孩子们观察的都非常好，有说去火的，还有说戴眼镜的，还有说情绪不好的，典型的把菊花的几个功效就说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喝菊花的时候呢，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喝一开始喝的时候有淡淡的苦味，然后后边有一个回甘味，所以菊花本身的味儿是甘苦的，它可以泻火，那说明它是寒性的。一个甘苦的味道，一个寒性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功效。所以它入的是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入肺经可以疏散风热，可以清肺经之火，入了肝经可以平抑肝阳，还可以清肝明目。所以程程说他爸爸一生气喝点菊花，平肝潜阳嘛，
0: 去肝火。
1: 对，所以唐队说姥姥有时候一画画就要在我地方去找眼镜，可以清肝明目嘛。但是菊花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清热解毒。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菊花久服利血期，清身耐老延年。所以这个里边呢包含了这么几重意思，久服利血气，那是对谁呀？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能够利血气的，它一定是一种特殊的菊花，针对特殊的人群，它具有着利血气的作用。你再看轻身，那是让我们走路走得健步如飞，不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程度。那么头重脚轻它又是一类人群，它还可以耐老延年。所以这句话当中呢，典型的告诉了我们，不同的菊花它有着不同的功效，适宜于不同的人群。
0: 我知道今天有嘉宾带来了用菊花做的美食，是吗？来，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把所有的美食先拿到台上来。那今天齐丁果和文静带来的是什么？
5: 这个我们先分享给大家尝一尝。
0: 啊，好呀好呀，来，
5: 麒麟果去吧。
0: 咱们可以品尝一下文静和麒麟果带来的菊花美食。尝出来菊花味了吗？
2: 甜的，爬着味儿，
5: 就像一个菊花压的茶饼，就是你想象的菊花本花的味道。
0: 文静，你带来的这个是什么菊花美食啊？
5: 这个叫做菊花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出来，里边它是有肉的，它是用肉和糯米和在一起，外面包裹了菊花，是一种甜品，特别适合做下午茶。
4: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啊。
5: 因为原来啊，菊花其实它确实属于宫廷美食，但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种植食用菊花的地方。麒麟果呢，我们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就会去那儿去参与一些采摘加上文化体验活动。菊花其实可以做非常多的美食，像现在这个大屏幕上就展现出来了，我们会用菊花去做凉拌的菊花丝儿，还会做菊花火锅。
2: 哇，
6: 有这么多的做法。
5: 对，不仅好看，而且好吃，而且它可以调理身体，因为菊花它可以去火嘛。孩子有的时候容易燥，孩子吃了这些美食之后呢，一边采摘一边吃，还一边玩一边了解了传统文化，就像每次我们来录制一样，既可以吃吃喝喝，他又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传统知识。
6: 所以这些有关于菊花的菜品是你在参与那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做的、看到尝到的。
5: 是的是的，联系你带来的是什么？
4: 带的是最朴实无华，但是也是此时此刻大家最需要的。
5: 是的，
4: 吃那么多甜点了，咱来点菊花茶。
6: 好，
4: 哎，来，
6: 请你分享给大家，
4: 你给阿姨们送过去啊。
6: 菊花茶应该常喝吧？
5: 对，这就是心目当中菊花茶的味道，里边有冰糖，而且放了枸杞。
6: 连续，这个是你给你爱人经常泡的那一杯菊花茶吗？用来下火的？
4: 可不是经常，他一发脾气我才给他泡的。这个其实也不光是他，我也经常喝这个。有时候吧，一到夏天嘛，就感觉有点心烦意乱，你说喝点什么茶呀？可能都想不起来了。哎，也可能是自己身体就需要这种中药来调理，就想喝点菊花。所以越到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越燥的时候，越暑伏的时候，哎，反而愿意吃点，最起码我觉得能让你自己心情平静平静。
6: 那我们得请教一下张老师，您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菊花美食有没有充分的利用好药材菊花呀？
1: 用的都很好，基本上把菊花的功效用了个八九不离十。哦，你首先去看它长的是花，质地很轻，那么它就是向上走，首先入的是肺，因为它是季秋之花，所以它药性偏凉，所以它首先可以清泻肺经之热，我们也把它叫做疏散发热。秋天一很应景，虽然自然界的气候有点凉，但是人常常又会上火，感受风热之邪，出现的是一种风温的感冒，头疼啊，体温略微有点高，嗓子有点疼，这种感冒就来了。所以古方当中有一个方子叫做桑菊饮，桑菊饮当中就是用桑叶和菊花来进行疏散风热，再加一点薄荷，它也是清凉的，然后再加点连翘，这两个药物呢更偏重于去泻火，所以桑菊饮就是去清除风热感冒的。
6: 那除此之外，这个菊花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呢？
1: 其实还是运用了它去火的作用，而肝火最大，所以把人气得肝疼，说肝火很旺。这肝里边有两种火，一个叫做虚火，就像连续泡的这杯茶，典型的可以去除肝经的虚火。我们也把它叫做肝阳上亢。肝阳上亢讲的是阴阳不平衡了，肝阴肾阴亏虚，制约不住阳，阳向上而走，表现出来一种虚火。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脾气大、头胀、头疼，再严重了可能整个脸上都要变红了，我们把它叫做肝阳上亢。怎么办？上亢了平下来，所以菊花在这儿的作用叫做平肝阳，去的是虚火。一个经典的配方，我们可以用菊花和石决明，再加点白芍，加点桑叶，再加点珍珠母。菊花本身是平肝阳了，还要让它的水把它漫过去，因此在配伍过程当中常常会采用贝壳类的。贝壳是水中的吗？所以我们用了石决明，石决明就是鲍鱼的贝壳，白芍是敛阴的，又是养阴血的，中医当中讲肝藏血，体阴而用阳，所以你这肝血足了才能把肝阳制约住，白芍在这地方是养肝血去了。再配上点珍珠母，它可以安神，因为人脾气一大晚上容易睡不着觉，珍珠母本身是个安神的药，然后再加上一点桑叶，桑叶也是双桑叶，和菊花都是在这个季节的，它两个一配都可以疏散风热，平抑肝阳，就把这个脾气给压下去了。菊花还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呢，比如说什么地方长了个疖子，凡是红了、肿了、疼痛了，

0: 西医里边叫做发炎了，那我们中医里边呢，把它叫做长了个疮，这个疮叫做阳疮。菊花本身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你派一个菊花去，可能它的效果达不到，我们就得派五个，这五个派过去，然后把这个毒一解，这个方子叫五味消毒饮。他所用的药物就是菊花、金银花、蒲公英、紫花地丁、天葵这几个药物呢，平常都可以见到，田间地头到处都是。这就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和疾病做斗争的时候信手拈来的几个野草变成的一个方子。这是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 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
1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常超的简要事迹。
12: 新闻聚焦，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广大新学员把青春融入国防事业，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
13: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团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
12: 环球军情，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政府决定挪用专项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13: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弹药库存下降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3: 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战略任务，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

0: 是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请听特约记者李建文、杨正中、陈俊发来的报道。
1: 我们教研不能闭门造车，要把工业一线的现实问题带回课堂。
2: 在空军工程大学某全国重点实验室里，刚刚从某航空工业集团挂职锻炼归来的青年教员张天宇，正在与同事和学生分享参与一线研发工作的体会和收获。张天宇坦言，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让自己收获满满。
3: 以前上课对着书本讲装备，如今我结合锻炼实践告诉学生们生产线是什么样子，某型零件为何如此设计，把国防工业一线的工程经验、装备迭代的最新动态、部队实战的适配需求全部融入课堂，让课堂教学紧贴战场需求，紧扣装备实际。
2: 青年教员张天宇的成长经历是空军工程大学近年来持续推行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缩影。前些年随着装备研制模式发生变革，部分教员对新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有所滞后，同时由于大学长期沿袭新教员入职就承担教学任务的做法，导致不少青年人才错过了宝贵的科研攻关期。空军工程大学范坤介绍说，为改变这一现状，学校党委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启动了人才培养制度改革，将人才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教学管理保障型四个类型，积极探索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建设与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双向驱动深度耦合的新路径。
4: 分类评价的核心就是不搞一刀切，擅长教学的专心授课，擅长科研的潜心攻关，两者兼优的双向发展，专业技术成绩突出、服务战斗力建设成绩卓著的科技人才，还可以依规通过绿色通道提前越级评任职称。现在在学校年度职称评审中，40岁以下获评教授占比35.2%，35岁以下获评副教授占比46.3%，一批青年人才迅速成长起来。
2: 习主席强调，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为了在装备研制一线锻造青年创新人才，空军工程大学大力推行脱产锻炼计划，仅去年一年就派出37名青年教员前往14家国防工业部门进行脱产锻炼。与此同时，学校党委主动担当用好用足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政策，指导机关部门精准区分人员类别，一人一策研判具体发放办法，进一步调动了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空军工程大学陈进：
5: 对于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虽然一开始上级的政策规定还不够细化明确，但通过细化探索研究，学校最终制定了经得起考验和质询的具体办法，确保用好政策，真正把好事办好。
2: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党委遵循专家治校这一办学规律，让懂技术的人走上管理岗位，让搞管理的人懂技术。去年大学遴选14名年轻高学历教员担任科室领导，推荐8名优秀教员充实后备干部队伍，并让一批首席专家进入了各自学院党委班子参与决策。空军工程大学程四仪说，这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机关与专家的履职边界配合模式越来越清晰，优秀教员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
6: 首席专家的职责不是替代行政决策，而是从技术视角提供专业判断，学科方向怎么布局，重大课题怎么论证，人才建设怎么评估，专家的意见能起到关键作用。从指定的研究课题到站在学院发展全局审视，我觉得自己看问题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2: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从人才分类评价的制度破题，到专家治校的长远布局，再到脱产锻炼等举措的探索创新，空军工程大学逐渐摸索出一条推动青年科创人才队伍加速成长的新路子。空军工程大学陈进介绍说，今年以来，学校多项科研成果落地部队，涌现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国防卓越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青年长江学者等一大批高层次青年科创人才，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
5: 学校党委将继续保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担当与托举，努力锻造堪当强国强军重任的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方阵，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7: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常超的简要事迹。常超，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男，汉族，1983年4月出生，2005年12月入党，2011年6月入伍。该同志矢志科研报国，科技强军，从事高功率微波和太赫兹物理前沿研究，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10余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3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45项，获国家自然科学2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2项，荣立2等功1次。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连日来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新学员把青春热血融入国防事业，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湖南省常德市军地联合为考入军事院校的学子举行欢送仪式，新生与家长还前往烈士陵园和航天广场开展红色研学教育，鼓励录取学员厚植家国情怀，书写军旅华章。在江苏、安徽、山西等地，军地代表为军校录取学员家庭颁发光荣之家荣誉牌，新生代表登台发言，许下投身国防、勤学建功的青春誓言。山东聊城邀请参战老兵红色讲解员来到欢送仪式现场，为军校录取学员讲述英雄故事，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以优异成绩书写强军报国的青春答卷。
0: 本台消息，日前陆军部队发布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的计划，此次招录的共有1000余个岗位，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招录对象为全军2026年选择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警士义务兵。有报考意愿的战友可以通过强军网首页通知公告栏查看招考公告、岗位计划和资格条件，并于8月15号至9月5号通过专项招录工作平台报名。如有问题，请拨打计划招录岗位后面的电话进行咨询。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团近日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8: 全连注意，系统上领发射令。
9: 抵达海拔4000多米的预定地域后，官兵们按战斗队形散开，迅速完成前沿侦察、弹药装填和诸源计算，并展开首轮火力打击。受高原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影响，首轮打击的火力毁伤评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前沿指挥所迅速研判，实时测算弹着点偏差，动态调整射击修正量，对残存目标实施2次火力覆盖。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10: 我们把部队拉至高海拔地域，科目设置由易到难，由单兵向体系延伸，不仅积累了高原特殊环境下的实弹射击数据，更为高海拔地区火力运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8: 全连军阵地报告，
11: 向预备阵地转移。
9: 天色渐暗，老条组忽然通报射击阵地暴露，指挥员果断下令转移，各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机动。面对夜间光线暗、温度更低带来的严峻考验，官兵们依托夜视器材快速锁定目标、修正参数。随着炮弹呼啸而出，目标被成功摧毁。新疆军区某团杨志亮：
12: 此次演练，我们重点攻关火力打击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不仅摸清了新弹种的实战性能，还探索出弹炮对多目标分布式打击、多弹种梯次运用等火力打击新模式，为部队随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9: 特约记者阿和卓乐、张赫报道。
2: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
13: 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通信保障分队官兵迅速编组集结，向预定指挥阵地快速机动。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们立即分区展开作业，布设通信线路，连通配套设备，调试交换终端，逐级打通指挥链路，顺利完成临时指挥所架设。海军某视训部队杜西阳：
14: 我们机动途中就在观察沿途环境，提前规划好了布线路线，到达阵地优先抢通主干线路，同步布置指挥席位，实现通信网络与指挥阵地同步成型，确保指挥所一经开设即可具备指挥通联能力。
15: 线路故障，有信通信中断，立即处置。
13: 演练过程中，通信保障分队官兵接到处置特勤的指令后，快速架设天线，启动散射微波，并建立无线备用链路，持续保障指挥指令与态势数据稳定传输。与此同时，线路抢修组立刻前出，沿布线区域逐段巡查，精准定位故障断点。经过开缆、拨线、接续等一系列操作，顺利恢复有线通信。海军某视训部队马凯航介绍说，这次演练中贯穿线路故障、电磁干扰、信号异常等多种特勤，有效锤炼了官兵们的应急保通能力。
16: 我们构设高强度对抗场景，将断线抢修、抗电磁干扰、机动主网等重点等科目贯穿其中，让官兵在实打实的险情考验中淬炼技战术素养，磨合编组配合，持续提升复杂条件下应急保控能力。
13: 特约记者耿建伟、贺佳、黄鑫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岳苑生报道。近日，第81集团军某旅邀请驻地检察院普法宣讲团走进营区，开展法律进军营活动，为官兵宣讲法律知识提供公益咨询。活动中，宣讲团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剖析和现场答疑，让普法内容贴近生活，解答困惑，真正讲到官兵心坎上。
2: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一架民事直升机突发机械故障，无法按时执行阿卜耶伊至朱巴跨区域运输任务。接到联合国航空部门紧急支援请求后，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迅速响应，紧急补位执行任务。经过长时间连续飞行后，直升机平安抵达朱巴。本次任务单机飞行航程722公里，创下分队进驻任务区以来单次任务最远航程，高效化解了民事航空器故障带来的任务风险，保障联合国跨区域运输链条不中断。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耀红报道。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8月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声明还要求日本政府向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等作出赔偿，签署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并呼吁这是作为遭受原子弹轰炸国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迈向和平世界的第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0: 总台央视记者刘旭报道。 据美国方面8月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2: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
17: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1: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夜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0: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2: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退役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0: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而口岸作为境外宾客抵达深圳的第一窗口，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天也正式启用。从多语种环境到智能查验通道，口岸通关服务迎来哪些提质升级？一系列智慧化改造给入境宾客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3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通畅。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4: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5: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6: 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0: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浙江义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针对美妆出口多地申报流程繁琐的老难题，义乌推出全国首个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为全国

0: 美妆企业打通出海快车道。
1: 以往多地货源拼柜出口，企业要分头奔赴产地办理检验手续，耗时耗力，成本居高不下。如今所有彩妆洗护产品均可在一屋一地统一申报，快速通关。
0: 这是一场让多地跑遍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这套创新模式给商家省下了多少时间与开销？国潮美妆又将如何借一屋通道抢占海外市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2: 上午十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票报关单可节约成本5000元左右，
3: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1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4: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样化。
2: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3单1码6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5: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2: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货值超6亿元。今年前4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0: 化妆品出口监管改革的成功并非个例，它正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模式历经10多年迭代升级的鲜活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从义乌走向各地的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究竟为我国外贸新业态发展带来了哪些宝贵的经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正员杨志奎：
6: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拼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2: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7: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24小时的服务。
2: 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8: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这是非常方便。
2: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9: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2: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10: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每逢暑假，不少孩子整天宅家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呢，更是一大难题。
0: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呢从电子产品拉回到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呢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呢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1: 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形式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
0: 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这位曾独自骑行川藏线的村干部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李月桥的报道。
2: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11: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2: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

0: 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五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1: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2: 好，去。
3: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2: 好耶。
0: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4: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0: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4: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0: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5: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6: 哦，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5: 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
0: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1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7: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0: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1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4: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美国媒体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结果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
10: 美国外交系统里长期存在但通常呢会被遮掩的现实，这次被直接拉到了台前。美国大使究竟是专业岗位，还是总统回报支持者的一种方式？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11: 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数十年来，美国驻埃及大使一直由职业外交官担任，但今年六月，美国政府提名了一位政治捐赠者兼律师，48岁的德克萨斯州律师尼克·奥伯海德。奥伯海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从未在埃及工作或生活过，但根据公开的竞选资金记录，他曾向支持总统的政治委员会捐款约130万美元。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美国驻英国大使、阿肯色州商人沃伦·斯蒂芬斯，仅在近两年间就向支持总统的委员会捐款超过900万美元。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是佛罗里达州一家餐厅的老板，也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捐款约1万美元。驻秘鲁大使伯尼·纳瓦罗除了向共和党相关组织捐款数万美元外，还向总统就职委员会捐赠了100万美元。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解释，美国历届政府都安排过政治任命官员，相当于是对总统大选支持者的政治回报。
12: 美国的驻外大使的任命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制度，两部分人可以担任大使，一部分呢就是职业外交官，还有一部分特殊群体叫政治任命官员。这个政治任命的呢，坦率讲，他不是官员，他可以是商人，他可以是学者，甚至是可以是个体户，但是他也可以做大使。100多年来，美国驻外大使的任命啊，政治任命这一块呢，输送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呢，确实是有政治素质的，给他任命到重要国家的岗位，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呀、俄罗斯啊、英国、日本啊这些大国。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在大选当中出了钱啊，也有贡献，但事实上又不具备政治素质，那么怎么办呢？就给他派到比如说巴哈马群岛啊，或者一些旅游胜地的这些国家。
11: 对于这种大规模任命政治捐赠者担任大使的做法，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赞扬了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并在书面声明中坚称，他所有的大使都非常合格，并在推进美国优先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杨希宇看来，这正是本届美国政府人事任命的用意所在，也推动了外交岗位上的制度性改变。
12: 这次特朗普呢，大刀阔斧的改革呢，极大地压缩了职业外交官的任命比例，而增加了政治任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政治忠诚。也就是说呢，你跟我政治立场不一样，我就不能用你。这样的一种任命结构呢，就使得美国驻外机构、驻外大使，就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呢，更强有力地推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这种所谓 MEGA 思潮。
11: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一位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的前外交官指出，当政变或地震在凌晨发生时，职业外交官的经验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还是只能仓促反应。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批评了这一趋势。医院董事会里可以有捐赠者的位置，问题在于捐赠者的人数超过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长期关注这一问题，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3: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14: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届时将由当时执政的政党引入那些在过去8到12年内已证明自己立场有利的人员，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这是我所担忧的长期问题。
13: That's the long-term concern that I have.
10: 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那这一法条呢，仅被当作建议。那么总统的用人特权与现行法律持续冲突，给美国外交格局增添多少变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长期来看，人事结构的变化将对美国外交领域造成怎样的影响？杨新宇表示，
12: 首先呢，是严重的影响到美国外交的执行力。美国虽然是两党制国家，但是呢，无论从美国的制度要求还是宪法要求，它是要求公务员中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党派色彩、思潮色彩浓郁的政治人物充当大使呢，必然扭曲美国的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外交政策执行力，持续的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原本的轨道。第二呢，当他们各个大使都在更加不遗余力的执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的在改变美国同世界、美国同盟国的关系。那么现在看，美国在盟国的信誉、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下降，其实与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从中长期看呢，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的扭曲、瓦解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的制度刚性，同时呢，也在扭曲和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使它更具有党派色彩，而不是总体的国家色彩。
11: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在今年初的一场听证会上，他甚至举出一张地图，公开质问国务卿卢比奥。
15: 我想指出的是，这是一张世界地图，红色区域代表我们派驻大使的地方，而所有白色区域则代表我们没有派驻大使的国家。
11: 在他看来，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
16: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10号通报，夏卡姆斯科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通报称，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乌军随后证实袭击了该市一处炼油厂。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7: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夏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侦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一名儿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方对夏卡姆斯克市实施的恐怖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外国公民。扎哈罗娃称，据初步统计，死者包括8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和1名塔吉克斯坦公民，另有约20名外国公民受伤。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夏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位于卡马河沿岸，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夏卡姆斯克市一座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军事潜力。通报还称，乌军打击了顿巴斯地区俄军维修单位和物资仓库等目标，并确认8号对俄南部伊利斯基炼油厂的打击造成原油初级加工装置受损，3号对克里米亚军用机场的打击摧毁了9座航空燃料储罐。 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当天敲定了系列军事调整方案，明确将顿涅茨克地区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同时复盘了对俄中远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重申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泽连斯基再次呼吁伙伴国家提供防空支持，补齐乌防空防御短板。泽连斯基当天还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重点磋商两国无人机合作协议后续落地举措。

0: 同时围绕粮食安全协调立场。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十七个全国知残人活动日，这是自2010年起设立的全国性节日，日期定为每年8月11号。八代表轮椅的两个轮子，十一象征两根手杖，体现知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该活动日旨在通过统一活动，提升社会对知残人的理解与支持，展示其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上映。该电影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今天《欢乐再继续》及《调声狂欢嘉年华》在海南儋州海花岛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这是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收官重磅活动。本次嘉年华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儋州调声为核心，创新策划万人调声展演、特色市集等活动，打造了一场融合民俗、科技与潮流的全民滨海文旅盛会。活动将持续至18号。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下午2点，约翰·希金斯对阵斯图尔特·宾汉姆；晚上7点半，赵欣彤对阵张安达。2026年东亚区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在香港开赛，晚上8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本次比赛共有7支队伍参赛，今天起到13号进行小组赛，决赛将在16号进行。国际方面，澳洲联储今天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及货币政策声明。市场普遍预期，澳洲联储将维持现金利率目标在4.35%不变。此外，澳联储发布的声明和前瞻性指引将受到密切关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